0: 中提倡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呢？忠诚，要提倡忠诚，快通忠诚于自己的主人，那当然你不能杀了。所以最后刘邦没办法了，放了，把快通放了。啊，所以快通这个人呐，很有智慧。啊，当年他鼓动韩信谋反，当韩信不听他的，他立即装疯卖傻去了。等刘邦把他抓过来的时候，他早就准备好一套说辞。你怎么问我，我怎么答。你要杀我，我说冤；你要说我不冤，我说我真冤。果然这一套一说，刘邦无可奈何，把他放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代名将韩信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走完了他的一生。后世的人们说这句成语时，在怀念韩信的同时，也多少带有一点谴责萧何的意味。事实上，韩信的经历衰与萧何有很大的关系，但与韩信生死关系最大的还是刘邦。吕后杀韩信时，刘邦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呢？关于这一点，为什么司马迁给出了两种答案？
0: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丢下来的一个包袱没有讲。就我讲过《史记·淮阴后列传》记载，吕后杀了韩信以后没有报告刘邦，刘邦不知道，刘邦是平叛回来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看《史记》的《萧相国世家》不是这样记载的，《萧相国世家》记载是什么呢？是吕后杀了韩信以后，立即把杀韩信的事情报告给刘邦了。两个记载不一样，《淮阴侯列传》说刘邦平叛回来以后才知道，《萧相国世家》说刘邦在平叛的前线就知道。刘邦知道以后立即做了一个反应，他不是追查韩信之死的问题，而是立即加封萧何。听说韩信叛乱被杀，立即加封萧何。封了萧何什么呢？第一，从丞相任命为相国。丞相一般设两个，左右丞相，相国只设一个，再给他升一级相国。第二，加封他5000户。萧何当年才封了8100户啊，现在加封5000户。第三，派了500个士兵，一个独卫，作为萧何的警卫队，专用的警卫部队500个人，加封萧何。啊，那么大家想想，韩信被杀，刘邦加封萧何，什么意思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大家可以想想啊，这留一个话题。现在我们要解答另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那个问题。萧相国世家是说刘邦在前方听到消息加封萧何，淮阴侯列传是说他平叛回来才知道韩信谋反被杀。两个记载不一样，哪个更可信？我个人觉得萧相国世家更可信。为什么呢？我有这么4条理由。第一，韩信非寻常之人，韩信不是一般的人啊，韩信的军功是天下第一，这么一个大功臣随便杀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啊？吕后也不敢这样做。这是第一，韩信非寻常之辈，这是第一。第二，吕后此时不敢谋反，因为杀韩信的时候正是刘邦准备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最强烈的愿望，最强烈的时候。你想想，在这么一个关口，吕后不经请示擅自杀了一个大功臣，事后又不汇报，那要万一杀错了，或者刘邦不愿意了，那吕后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吗？吕后有那么大的胆子吗？这是第二。第三， 我们刚才第二点已经提到了，此事影响费力，就这件事直接影响到太子的费力。如果吕后这件事情处理适当，那么刘邦抓住这件事可疑，一个诏书下来就把吕后给撸了，把太子给换了。这个关键时刻，吕后一步棋都不敢走错，特别是杀韩信这种大事儿，他岂敢事后不向刘邦汇报呢？我认为这不可能。等到刘邦平叛回来才知道，然后是且喜且怜之，不大可能。一定是事情急了，必须立即的杀。谋反了吗？你不能等，必须立即杀。杀完以后立即上报，这个比较合乎情理。第四点，邀功心切，吕后邀功心切。这件事情发生在汉11年，汉12年刘邦就死了。刘邦死前一年，正是决心把太子拿掉，换上赵王刘如意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吕后最希望的，就是闹出点动静，展示一下吕后的肌肉。啊，当然吕后有没有肌肉，咱们不说了啊。所以吕后这个时候，她最迫切的就是说，我这个人虽然没有戚夫人那么年轻，但是我对你巩固刘姓江山，对你巩固你这个刘姓这个王朝，我吕后还能发挥作用的。所以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这是一个吕后邀功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吕后展示自己的肌肉、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他岂能放过啊？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叛乱的人，而且自己亲手把他做掉了，赶快向刘邦报告，显摆自己的功劳。吕后能傻到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放弃这么一个显示自己的机会吗？不可能。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吕后一定是立即上报了。所以淮阴侯列传的记载不大可信，萧相国世家的记载更符合情理。当然司马迁为什么一个这样写一个那样写呢？估计司马迁在写的时候已经听到了两种说法。所以司马迁呢是个很优秀的史学家，最优秀的史学家是一般不会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叛乱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淮阴侯列传记一说，萧相国世家记一说，两说都记载下来了，那么哪一说对呢？大家看吧，啊，大家看吧，这是一个最公正的史学家、最优秀的史学家的做法，不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影响历史事实的这个叙述和记载。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当说是吕后立即就上报了，啊，但不管怎么说，韩信因为给陈豨联手谋反而被最后灭了三族。但是从古人到今人都有很多人不相信韩信谋反，古代有好多学者不相信，今天还有很多学者不相信，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从古至今有那么多人不相信韩信谋反呢？请看下集反乎冤乎。谢谢大家。
1: 在楚汉战争中，他为刘邦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最后却落得一个谋反的罪名，被杀于中室，他就是韩信。关于韩信之死，有人认为韩信是被冤枉的，也有人认为韩信是罪有应得。那么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8集《反乎冤乎》。在楚汉战争中，他为刘邦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然而最后却落得一个谋反的罪名，被杀于中室，他就是韩信。 关于韩信之死，有人认为韩信是个

0: 冤枉的，也有人认为韩信是罪有应得。那么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8集《反乌冤骨》。在楚汉战争的大舞台上，韩信的军事才能可圈可点，他有义士的气质，大将的风度，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但可惜的是，这位大将军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正是因为这一点要了他的命。而关于韩信之死，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韩信是被冤杀的，也有人认为韩信是罪有应得。那么哪一种说法符合历史的真实呢？王立群老师对此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8集《反乌冤骨》。
1: 一直到今天，学术界关于韩信之死实际上是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叫做谋反被杀，咎由自取；第二种就是冤杀功臣，实在可惜。我们先介绍第一种看法，就认为韩信该死，谋反吗？你还不该死？那认定韩信谋反被杀的这一派的，有一个很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韩信的谋反是一个过程，从不谋反到有怨恨，到想谋反，一直到最后真谋反，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这一派的基本观点。人们认定韩信没有叛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就是《史记》的《淮阴侯列传》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两个说客，一个是项羽派来的叫伍奢，另一个就是韩信手下的快通。这两个人给韩信说了好多，韩信就是不反。那个伍奢说完以后，史书记载韩信是坚决不反，说了四个字叫虽死不义，意是改变的，即使死了也不改变自己不背叛刘邦的这个决定。这话说的斩钉截铁，这是伍奢去游说韩信的时候韩信表的态。快通给韩信谈了两次，快通第一次谈我们详细的介绍过，快通第二次谈我们没有介绍。我们不妨在这里把快通第二次游说韩信的时候所说的一些主要的观点介绍一下，大家听一听。就快通怎么样劝韩信的，韩信是如何表态的，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许多人对韩信是否谋反的判断，和这件事情有关。快通其实第二次游说韩信的时候呢，给韩信着重讲了两点。第一点，有功称王，错。韩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是立了大功，然后刘邦封我为王，我有这么大的功劳，他封我王是应该的。我有这么大的功劳，汉王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最后把我冤杀掉，这不可能。所以伍奢包括快通他们劝韩信的时候，韩信就一直抱着一个想法，就认为自己有功封王这是该的。但是伍奢这个快通第二次说，你这个观点其实是错的，你觉得你有功封王，你那么信任刘邦就不会动你吗？不对。快通从道理上给事实上两个方面都讲了，先讲道理再摆事实。你看快通很会讲话，什么叫讲道理呢？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你觉得刘邦对你好，那只是你们俩利益一致

对你好，一旦你们两个利益相冲突的话，他绝不可能对你一直好下去。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刘邦对韩信会不会一直这样永远的好下去。当然他讲完你空讲道理不行啊，快通讲了两件事。他说第一，我们看一看朋友怎么变成敌人的。他举的例子就我们上一集讲过的张耳和陈馀。张耳和陈馀当年是布衣的时候，他两个是什么样的交情呢？刎颈之交，生死之交。最后怎么办呢？反目为仇。快通就抓住这件事给韩信说了，他说你和刘邦的关系，恁俩再铁铁不过张耳和陈馀的关系吧，恁俩的矛盾，恁俩之间的存在的问题远比张耳陈馀，那因为就是他俩就是因为两个将军，他恁俩的问题要比那两个将军复杂的多。你想想恁俩能够一直保持这么友好的关系吗？这是第一件事，朋友。第二，我们从君臣来说，历史上君臣关系中间最有名的例子莫过越王勾践的复国了。勾践复国以后，两个大功臣走了一个，那个聪明人，那个人叫什么来？范蠡。留了一个文种，那是个傻子，最后被勾践杀了。他说你想想君臣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啊？君臣关系是共患难是朋友，同富贵是兴患，心腹大患，是这么一种关系，这叫君臣关系。君臣关系说白的就是这种关系。他说你给汉王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从朋友讲刎颈之交还能反目为仇，从君臣讲死在你前面的人有的是，比你还有功的人还有的是。勾践复国，温种立了多大的功啊，最后还是被杀了吗？讲完以后韩信不听，这是他讲的第一点啊。第二个观点，功高震主者伪，你功劳大的威胁到君主的存在是非常危险，你的功劳太大了。你想想你多大的功劳，灭魏国，灭代国，灭赵国，胁迫燕国投降，灭齐国，你把黄河以北五个诸侯国家你全部荡平了，这叫什么功啊？这叫不赏之功，就没法赏了，我没法再给你加封了。换句话说，刘邦那儿没东西可给你了，这叫挟不赏之功，待镇主之威，处臣子之位，你可却有不赏之功，带着镇主之威，你肯定很危险。你现在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了？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正恐。你到楚国去，楚国人都怕你；你到汉王那儿去，汉王那儿也都怕你。你功劳太大了，你投谁，谁都怕收留你。你这叫什么？这叫天不收，地不留。你别以为你立了大功，立了大功，你功劳太大了，天不收，地不留。这快通的话可以说讲得非常透啊。韩信听完很平静，说什么？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什么意思呢？您说累了回去歇会儿，我再考虑考虑。不听，停了几天，快通再次拜见韩信，道理全部讲完了，还讲什么？人家快通还会讲，哈！讲完以后，这是看起来都讲完了，又讲了三条。第一，

0: 人要识劝，为人要识劝，不管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以后，别人劝你，你要听。如果一个人不识劝，别人怎么劝你都不听，一旦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再没有改正的机会了。第二点，奴仆思想后果，就快通说你韩信，放着主人叫你当，你都不敢当，你只想当奴才，你这是个奴仆思想，这个后果极其严重。第三点，犹豫不决害死人，你现在一直在那犹豫不决，这个犹豫不决害死人。当然快通举了很多例子啊，他说猛虎要是犹豫的话，他还不如那个风差是人的，就是不如那个风来折人一下的。那个千里马要是犹豫了，他还不如那个烈马的。一个勇士要是犹豫了，他还不如一个庸人的。一个聪明的人犹豫了，他还不如个哑巴了，哑巴还会打个手势。所以说犹豫不决害死人。快通又给他讲了三点，讲了三点，当然韩信还是不听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韩信破棋一集中，快通已经苦口婆心地游说了韩信一番，但是韩信没有心动。当快通第二次游说时，可以说他已经前前后后穷尽了所有的道理和各种可能，但韩信仍然不为所动。那么在韩信的心里，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他为什么如此执拗呢？
0: 武涉劝他，快通劝他，特别是快通苦口婆心剖析利害，韩信就是不听。其实韩信不听是四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对刘邦有幻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刘邦有幻想。这个幻想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他功劳大，他觉得我这么大的功劳，主上还会伤害我吗？他对刘邦这个幻想非常重。他的幻想来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韩信是个知恩图报之人。你看当年那个朴母不是给他饭吃了吗？他做了楚王以后怎么对待朴母啊？千金重谢。当年受垮下之辱的那一个无赖，他封了那个人，他没有报复那个人，封那个人做中尉，就去让他去当警察了啊，去当警察局长了。他韩信对人总是一种态度，就是知恩图报，以德报怨，他是这样来对人的。当然他也希望别人也能够这样对他，这往往就是善良的人呐，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不害他，他还会害我吗？这样想，这是幻想。第一点，第二点，没有称霸之志。韩信这个人是有志向的，这志向就是因功封王。他既没有项羽的称霸之志，也没有刘邦的称帝之志，他就是既不想当霸王，又不想当皇帝，他只想当一个因功封的诸侯王。就是他把人生的目标就定在这个位置上去了，你要干别的他不干。第三点，就是他对刘邦的精神臣服，从精神上臣服于刘邦，有一个严格的依赖性的人格。他这个人格上他没有一个自主自强的人格，是非常依赖他人的一种依赖性人格。第四个原因，他性格中间的犹豫徘徊。有的人性格非常果断，有的人的性格就是犹豫徘徊，韩信属于犹豫徘徊之人，不果断。这四个原因导致他不会判断，这是韩信给刘邦关系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刘邦的幻想被打破了。幻想被打破的原因是陈平设计刘邦伪游云梦诱捕韩信，装了游云梦，那韩信

0: 一来半天把韩信抓起来了，抓起来又找不到证据，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这件事儿对他刺激非常大，打破了刘邦这个韩信对刘邦的幻想啊。所以你看那个韩信一听说刘邦要到陈地来视察，他第一个反应欲发兵反，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发兵造反，你可见他这个时候已经有警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说呢，韩信已经在反和不反之间摇摆，但最终反了没有呢？没有反，没有反有两个证据。第一，史书记载韩信考虑过来考虑过去，自夺无罪，我自己想来想去我没有错，我没有罪，你凭什么抓我？你想想，自夺无罪说明他确实没做违法的事。第二，刘邦抓了他，最后又放了他，把他王降为侯，假如韩信真谋反，刘邦能把他降王为侯吗？刘邦对谋反的一律是杀，没有一个宽恕的，说明他确实没有反啊。那么他不谋反，为什么最后被刘邦所抓呢？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信甘心为臣，但是又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他有些做法上还达不到像萧何那样让刘邦彻底解除对他的戒备，所以刘邦对他的疑心没有减啊，所以最后还是被抓了。当然韩信被抓以后，韩信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韩信最重要的变化是两个，把他从楚地抓到京城，把他王削掉，封他为淮阴侯，住在京城。韩信从此以后称病不上朝，我有病了不上朝，这实际上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对抗刘邦。你们不信任我吗？不信任我，我也不干了啊！你就是不让我带兵，你让我去管我也不管了，不上朝。第二，羞于和将冠为伍，将侯朱伯、影音侯冠英，这都是第二梯队的大功臣，但是韩信很耻于和这帮人划到同一列，他成为一个侯。韩信的功劳是当时第一的，他是王，所以把他降为侯以后，有一件小事儿。有一次他去范哙家里头，到范哙的府上，范哙有双重身份呢，第一他给刘邦是连襟儿，第二他是大功臣，所以他被封为武阳侯。韩信一到范哙的府上，那范哙受宠若惊，史书记载范哙对韩信是跪拜相迎。范哙对谁跪拜过？只有对韩信，佩服韩信的才能和功劳，而且说了一句话，说将军竟然来到我的家里边，实在让我范哙感到非常荣幸，就是您是那么一个大功劳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寒舍来了。结果韩信呢出来以后仰天长叹呐、啊，我韩信落到现在和范哙这号人弄到一块儿去了，看不起这个卖狗肉的啊，他觉得他呢弄个猴那算个什么猴啊，我这诸侯王竟然给这些人弄到一块儿去了，很不屑。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说韩信的话呢，对自己的这种状况已经心生不满了，很不满意啊，因为他感到对他不公正，他的幻想也毁灭了，另外他的人生目标丧失了，他的目标是封王，现在王没有了，同时还让他大失脸面， 他本来是第一功臣，最后被刘邦抓住绑起来，用车拉从那个陈地出，一直拉到京城，这一路上都是关在那个囚车里边，所以感到非常这脸上挂不住。换句话说，刘邦用不光彩的手段来对待韩信，进行不公正的处理，让韩信感到心寒。大家注意这两个不，不光彩的手段，不公正的处理，让韩信心寒。所以韩信就这样心里边产生了谋反的愿望，所以他从不反到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韩信之死，有观点认为那是因为韩信谋反才招致被杀，而还有一派观点认为韩信没有谋反，当年怀通穷尽天下的道理试图说服韩信，韩信都没有动心，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谋反呢？所以他们认为韩信谋反是莫须有的罪名，是被冤枉的。那么他们有什么证据呢？
0: 下面我介绍另一派的观点，韩信没有谋反。这一派有什么证据呢？第一，策反陈豨不合情理。你说这个刘邦最信任的就是陈豨，陈豨去给韩信道个别，韩信就把左右推开，就说我要跟你说番话，你将来去那个地方，他俩就开始商量谋反的事儿了。这可能吗？当陈豨是受刘邦信任的一个大将，去给韩信道个别的时候，我要出差了，到外地去了，这要这好长时间不能见面，陈豨并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要谋反呐、人家没有表明态度要谋反，他怎么敢一见面就跟人家说谋反的事儿啊？这不让人觉得太奇怪了吗？一个老同事来看你，人俩一商量就马上就商量谋反，人家没说谋反，你怎么敢这么轻言谋反呢？何况是韩信这么一个这么不受信任的人，这个不合理。第二，谋反的时机不合情理。谋反时机，他手握精兵30万在齐王的位置上，两个人劝他谋反，他不反，现在手中一个兵没有了，他要反呢，这合乎情理吗？这个疑问呢，后人传得非常广。唐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许浑，写了一首诗叫《韩信庙》，这个诗写得很漂亮。朝言云梦暮难寻，以为功名少退身，静窝兵权由不得，更将心计托何人。这个诗写了就是我们刚才那一派那个观点，怎么解释呢？朝言云梦暮难寻，就早上说要去游云梦，晚上就决定就出发了，说明刘邦抓捕韩信的时候动作非常快，早上商量好，晚上就出启程，这叫朝游云梦暮难寻。第二句，以为功名少退身，意思说韩信已经成就了功名的时候，他应该全身而退，他没有退惹上麻烦了。第三句跟第四句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观点，静握兵权由不得，手里掌握了30万大军的军权的时候你不反，更将心计托何人呢、手里边一兵一卒没有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谋反呢、你光杆司令一个去跟人家商量谋反呢、而且人家对方并不用说来找你谋反，人家来给你告个别，你就跟人家商量谋反的事儿。这是许浑的诗。第三，动用兵力不合情理。韩信谋反想动用什么兵力呢？把京城官府的奴隶解放出来，然后让他们武装起来去打，这个合理吗？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你没有，你是一个列侯，又不受信任，没有皇帝的诏书符节，那么这些官府的奴隶怎么会相信你，怎么会听你的了？第二，就是他们听你相信你，这能集合出来多大一批乌合之众呢？你带着这么一批乌合之众去攻打皇后和太子的皇宫和正规军去作战，你弄了一帮乌合之众去和正规军作战，这能打赢吗？动用兵力不合情理。第四，动手的条件不合情理。其实韩信动手的最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刘邦出京。刘邦一离开京城，韩信就可以动手了。结果刘邦离开京城了，你不动手，还要和陈豨书信来往，陈豨在外地，你在京城，你要派一个使者，那个时候很不容易，不像今天是吧，发个电子邮件，打个手机，发个手机短信，当时要派人骑着马带着书信，这些信使万一在路上被刘邦截住了，看到密件了来，那怎么办呢？都不怕走漏消息吗？像在京城谋反这种事情，可以说这叫剑不容发，怎么能够靠这种工具来传达一个命令呢？很不可靠。第五，诛杀韩信的过程不合情理。因为韩信怎么被杀了？骗他入宫，骗到就绑起来，绑到就立即就杀。缺了什么？缺了审讯。最重要的是缺了查证。韩信不是和他的手下的人商量吗？那你把他手下的人抓起来审一审呢、啊、谁主谋的？谁出的主意啊？他手下的同谋一个不抓，一个不审，一个不调查，韩信一进去就绑起来就拉出来就杀，有这么杀人的吗？像这样的杀人是谋反呢、啊、还是谋害啊？所以不同意韩信谋反的提出来了五个方面的反驳的理由，说这不是韩信谋反，这是刘邦给吕后两个人男女双打要杀韩信，所以这叫谋害，这不叫谋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韩信有没有谋反，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两派的观点一直存在着分歧。那么在观点交锋和冲突中，哪一派的观点比较可信呢？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王立群老师的观点是什么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双方交锋的时候怎么说的。第一，为什么找陈豨？我们不是说陈豨来向他辞行，他就给他商量谋反了吗？他怎么说呢？陈豨第一受信任，第二手握重兵。一个深受信任、手握重兵的将领，你去赴任就得了，你临走之前干嘛非去找那个韩信去辞行呢？你明明知道韩信对皇帝那么不满，你找他辞行，辞行的本身就说明你想和人家联手了吗？而且陈豨受刘邦信任，韩信和他联手，刘邦不会怀疑啊。韩信要是找彭越，要是找秦布，这些久经沙场、手握重兵的诸侯王已经被刘邦严密地盯住了，韩信一找他们，那刘邦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找陈豨刚好符合情理，找一个刘邦最不容易怀疑的人最容易成功，这是反驳的第一点。第二点，手握重兵不反，手无一兵一卒却反，为什么？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 当年他不反，现在他反呐，这不合道理。其实大家忘记了啊，当年不反是因，现在反呢是果，他俩没有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啊，有两种因果，一种叫必然性因果，一种叫豁然性因果。必然性因果是一个因只能推出来一个果，比如说他昨天骑摩托车使劲摔了一下，因此他今天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个可以值得相信啊！骑个摩托车重重的摔一下，今天还是健步如飞，大家不相信。这个因果就是这个因必然产生这个果，这个因跟果有必然性关系。当年不谋反，现在会不会反呢？两种可能，当年不谋反，现在还不反；当年不谋反，现在反了，是不是有两种结果？当一个原因可能引发两种结果，这叫豁然性因果。我举的头一个例子叫必然性因果，这叫豁然性因果。你不能说他当年没反，所以他现在他不会反，那不一定。当年不反是当年，现在他反不反是现在决定的，他现在可能反也可能不反，一个因可以推出两个果，这叫豁然性。所以说拿当年不反来推翻今天的谋反，这个在情理逻辑上说不过去。第三，手中无一兵一卒，手中无一兵一卒也不是否定韩信谋反的充足的理由。韩信一生打仗一向是以少胜多，出奇制胜。你看韩信的战，打了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有井陉之战，打那个龙驹之战，每一次他都是以少胜多，出其不意。他虽然兵少，但不一定说他兵少就不能够把谋反做成功。这是第三点反驳的。第四点反驳，韩信这么机密的事儿，他给那个陈豨两个人商量这么机密的事儿，就他两个人知道，那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司马迁怎么窃听到这个消息的？所以不相信嘛。他这个不奇怪，史书中间记载两个人密谈的事情多了，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们经常说这个言不过六耳，四个耳的这就是两个人，六个耳的那就是三个人在场，那就肯定会传出去了。但是即使是两个人说，史书只要有明确记载，你也不能够贸然的推翻它。第五，抓捕韩信的手段，你看吕后怎么抓韩信的。假如韩信没有相当的准备，那吕后抓韩信太容易了。那韩信不是就是一些奴仆嘛，家里就一些家人嘛，家臣嘛，那很简单，吕后调一支正规军把韩信的那个侯府一包围进去，到那把府里边把韩信抓起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不去抓捕啊？说明韩信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了，不敢轻易的那样去抓捕，而是用诱捕的方法，而不是用抓捕的方法。最后一个《彭越传》，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彭越传》明确记载，彭越谋反是冤案，是吕后指使彭越的手下诬告彭越谋反，写得非常明确。假如韩信谋反不是事实，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在《彭越传》把彭越的谋反写成是个赤裸裸的冤案，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韩信传写的是明明白白的谋反呢？那只能说明韩信确实是反的啊。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两派的观点呢反复交锋。我介绍了 两派的不同观点和他们的依据，还有两派。

0: 派的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大家可以自己取舍啊。就我本人而言，我比较倾向于韩信在最后关头确实是谋反了啊。他第一次被抓是冤案，他没有谋反，但第二次在京城和陈豨他联手确实是谋反了啊。这样解释的可能比较更合乎历史事实的记载啊。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还可以继续发表。那么我们下面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学者都不相信韩信谋反呢？都觉得韩信冤枉了？我觉得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第一，韩信的功劳太大；第二，韩信死得太惨，功劳那么大，死得那么惨；第三，韩信确实被冤枉了，在楚王的位置上第一次是谋反是被冤枉的；第四，韩信的军事才能太出色；第五，刘邦杀了不止韩信，杀了一批诸侯王。所以人们根据这五点来判断，一般人都会倾向于韩信没有谋反啊。韩信作为一代名将，最终还是死在了这个西汉政权的屠刀之下，确实很可惜。有关韩信之死还有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这些说法影响很大。这些说法有哪一些？他们有没有道理？请看下集《死因之辩》，谢谢大家。
1: 在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他就是韩信。凭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韩信暗度陈仓，永定三秦，直至垓下一役打败项羽，为西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奇功，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然而这位军事天才却被刘邦日后以谋反罪杀害，最终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消失在茫茫天际，引来世人无尽的慨叹和猜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韩信被杀？是他功高震主的威名，还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后人关于韩信被杀的原因都有哪些说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9集《死因之辩》。

0: 每日一席话。
1: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是对抗还是合作，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的讲话。中美两国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推进双边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与发展，还有助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数十年来，中美关系风云跌宕，但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中美两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双方不仅要保持政府层面的接触，也需要不断加强工商、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沟通，助力双方增进了解，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高度，把中美关系稳起来。近年来，中美经贸领域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两国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双向投资达到2600多亿美元。中国目前是美国四个州的第一大出口市场，38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的门类包括农产品、半导体、油气和教育等，这些为美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美之间已建立起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最多时，中美之间每周有300多个航班，每年人员往来达500多万人次。在新兴技术应用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例，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其中就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这表明，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中美都有责任、有意愿通过加强对话交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未来的出路在何方？习近平主席鲜明而深刻地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为我们未来开展中美合作与交流指明方向。我们要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扩大与美方各领域的交流、对话和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是杨水清，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1: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2: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 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芝麻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支付信用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活动，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受害人陷入恐惧状态，再让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者将钱转入所谓的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如遇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2: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治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 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2: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2: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二零

0: 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我想问一问各位父母，当孩子与你共处的时候，孩子是觉得约束还是放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父母们分享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前段时间，我的朋友找到我向我吐槽，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不幸阳了，但自己宁愿躲在出租屋里打游戏、点外卖、追剧、睡觉，也不愿意回家。并非是他讨厌父母，纯粹是因为家里的气氛凝重，让他感到十分的窒息。一想到回家之后就有听不完的指责、无时无刻的命令，他就浑身紧张，宁愿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也不愿意回家。在一众朋友面前，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开心果，可面对父母，他却像是个霜打了的茄子，又黏又颓的。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名词，叫做失望性隔离。当一个人的失望次数不断叠加，就会慢慢地失去情感连接，不愿意再与对方联系，以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当孩子与父母之间出现了这种情感隔离的状态，说明孩子已经不愿意再和父母亲近了。那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当的行为，尤其是父母以下几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将孩子越推越远。第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刀子嘴的妈妈，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他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一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和你的衣服一起丢到外面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教育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抗拒、抵制，最终演变成了冷漠或者逆反。而这些话也成为了阻碍父母教育孩子的围墙。第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心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对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教育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第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味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错误的挫折教育会变成伤害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挫折教育，但究竟该怎么教育孩子才算是挫折教育呢？这不是每一个家长都真正理解的。今天柠檬就来和你聊一聊挫折教育。柠檬最近看了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父亲和儿子的相处模式让我印象深刻。父亲对孩子就是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教育模式，比如即使身处高原，也要让年幼的儿子努力地跟上他的脚步，孩子再累他也不会帮把手。孩子下车之后走的方向跟他不一致，他就要求孩子绕回去重新按照他的要求再走一遍。只要孩子做的不对或者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地训导他。可能有不少父母持有这样的教育观点，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多经历一些挫折，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否则将来进入了社会就会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就会使用否定式的挫折教育来表达自己对于孩子的爱。我很理解这些父母的苦心，他们觉得通过挫折教育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帮助他们提高在未来现实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柠檬想告诉你，你对挫折教育的理解是错的。真正的挫折教育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从而激发孩子的潜能，最终让他们切实掌握知识技能，并增强自身抗挫折的能力。它的重点是不要去过度的保护孩子，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解决困难。这里面并没有让你去人为的制造挫折，更不只是注重挫折，不注重教育和引导。往往这种由父母来制造挫折，可能会导致孩子心灵软弱，甚至破碎，最终不仅不会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反而会使他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你的那些训导、否定、批评、刁难、羞辱，不是磨练，而是折磨。你觉得那是为了孩子好，但结果只是在伤害孩子。让孩子有勇气去面对挫折和挑战的不是痛苦，而是爱。你应该让孩子深信，我成功了，父母会由衷的祝福，并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我失败了，父母依旧是我的坚强后盾，家里永远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我。只有这样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怕挫折和失败，愿意勇敢地面对和尝试，直到战胜挫折。而这一切不是你教育出来的，而是要靠你的爱来点化和温暖的。适当的挫折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可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不在少数，人为的制造挫折，特别是由父母来制造，反而会使孩子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所以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我们从旁辅助，给他们信心和力量，让他自己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孩子还很弱小的时候强行让他经历也许成人都扛不住的风雨磨砺。如何面对挫折，与挫折相处，才是挫折教育的真正意义。催促孩子的正确打开方式。生活中面对拖拉磨蹭的孩子，父母很难做到不催。不过催孩子也是有技巧的，对症下药才能够行之有效。那么父母该如何做呢？1926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博士创立了 DISC 学说。根据这个学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分成四类，孩子当然也不例外。每种类型对照一种动物的话，分别是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每一种动物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0: 引导他们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第一，老虎。老虎型的孩子通常比较勇敢，有主见，有责任心，很有自信，也比较强势，好胜心强。这种孩子属于领导型的孩子，同时他们也很讨厌被束缚，被管制。如果父母总是催他们，他们除了感觉烦躁，什么也不会听进去，甚至还会反过来嫌父母管得多。所以对待老虎型的孩子，父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最好是以合作的方式去催，偶尔或者向孩子示弱。父母稍微放松一些，他们反而会做得很好。第二，孔雀。孔雀型的孩子一般来说比较活泼自信，好奇心重，他们爱表现自己，同时自尊心也很强。虽然说这类孩子的性格较为外向，但是他们做事容易三分钟热度，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想要更好地催这类孩子完成任务，就得用夸的方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满足他们的骄傲。比如父母可以这么对孩子说，今天的作业这么难这么多，你居然做了这么多呀，真是挺厉害的。被夸了之后，他们会寻求更大的夸奖，不用你催，自己就会想要做得更好。对待这类的孩子，只要给他表现的机会，他自然很了。第三，猫头鹰。内敛、严谨、心思细腻、善于思考、有自己的逻辑，这是猫头鹰类型孩子的特征。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有着自己的计划和节奏，相对而言是比较省心的。那对于这一类孩子，父母尽量不要催，因为当孩子的节奏被打乱，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认为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从而恼羞成怒。所以父母不必过于焦虑，适当的放松，相信孩子也未尝不可。如果父母真的想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大概了解一下孩子的进度和情况。父母可以这样问，你准备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呢？你有自己的计划吗？也可以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爸爸妈妈希望你先完成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再玩，剩下的时间啊，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总之，父母要尽量以商量的语气去和孩子沟通，让孩子主动把父母的想法纳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同时，父母也要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地帮助孩子制定计划，辅助孩子一步步地落实。第四，考拉。考拉类型的孩子温和友好，心思细腻，同理心强，但是他们比较懒散，习惯躺平。这类孩子最好沟通，当然也是最难催的。他们天生做事慢条斯理，不争强好胜，输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就算他们是被逼无奈去做某件事，那也是极其的敷衍，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对这类孩子只能是温柔轻松的催，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给他们安排上一个大任务，而是尽可能的把任务细分，将一些大而难的任务拆分成一个个轻松够得着的小目标。比如可以对孩子说，我们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你把地上的布娃娃放到他们自己小家里去吧。这样的催促可以从心里减少孩子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还能让孩子把某件事和美好的体验构成连接，不去消耗孩子那本来就少的意志力。当孩子美好的体验多了，自然也就更乐意去坚持了。说到底，还是要适应孩子的节奏，在生活中尽量少些催促，放下焦虑，多留给孩子一些时间去成长，从自由走向纪律。给予孩子以充分的自由，充分发展潜力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够去认识和认知。那么是不是这种自由就是绝对的呢？是不是还应该有个约束，比如说应该有个纪律呢？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个教育后所有人都要询问的问题。 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纪律的典型形象就是比较听老师的话，很安静地坐在那儿不活动。但是蒙特梭利方法中的纪律典型形象跟这个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谈到纪律这一章时，蒙特梭利强调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纪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大家就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

0: 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自2006年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9: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9: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9: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9: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

0: 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齐喽！
10: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
16: 家
15: 电费
1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家用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
18: 的
1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想出去玩。
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来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流转岁月沉淀，又为何山川一林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来了。

0: 见。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男人呢，常常呢被认为是坚强的象征，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也有着脆弱而感性的一面。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在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当中，一个男人对真挚爱情的热切渴求，以及对理想另一半的忠心耿耿，被完美的诠释出来，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深地被这种纯粹的情感所吸引。

说起青春，朴树的这首歌《那些花儿》就是青春毕业的离歌，木吉他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散场的夏天。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怀念与哀伤。

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花儿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散落在茫茫人海。想想你当年的同桌、上铺的兄弟，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告白的姑娘，他们还都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来继续推荐那些能够触动男人心灵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为您放送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痴情的美好与坚贞，然而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一种孤独与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令人不禁动容。

在爱情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马王子。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出了大多数普通男人的心声，外表也许不够出众，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情。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种自嘲，更是一种宣言，一种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献给所有平凡生活里努力发光的男人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等你等了那么久。

这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是祁隆精心准备创作的一首歌曲，是他为了感谢广大歌迷，特意为歌迷定做的极易传唱的情歌。歌词呢，抒发了在爱情当中屡屡受到伤害的人内心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的心绪，曲调呢更是丝丝入扣地刻画了演绎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害怕受伤的踌躇，听起来非常的细腻柔和。

节目快到尾声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力量，来听听这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已经是超越了情爱，它是理想，是自由，是不屈服的呐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个男人心里没有做过一个浪迹天涯的梦呢？在生活当中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最好的止疼药和强心剂了。它告诉我们，风雨里要抱紧自由。

内线可以崩盘，但是方向盘必须握稳。最后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把崩溃调成震动的男人吧。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是孩子的超人，只是此刻请对自己说一声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

0: 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寇梁寇栋兄弟两个二次喊冤，这回呀，不是替他爸爸，而是替唐僧师徒。这官可就不明白了，问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结论来。这弟兄两个才把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就说昨天晚上他爸爸显灵了，在棺材里头奔巴直蹦，嗷嗷的怪叫，责令他的母亲张氏老夫人必须递解状，为这个冤假错案是平反昭雪呀。刺史老爷一听，哎呀和，他们家是亲爹显灵，我们家是八辈祖宗显灵，哎呀，看起来这唐僧师徒是真冤呐。何况还有地灵县仙人示警，玉皇大帝驾前的丧荡游神一只大脚丫子夸嚓一下把一个死刑犯都给踩扁了，把二堂差点踩漏了。看起来很多的神人都发怒了。哎，他也混蛋，哪有很多的神人呢，全是孙猴子一个人干的。哎呀，好吧，既然有错误就抓紧纠正哦。马上就吩咐一声，把监牢狱给打开了，唐僧师徒是无罪释放。孙猴啊乐乐呵呵头前开路，八戒沙僧啊搀着师傅，行李白马也都找到了。这师徒四人由打刺史衙门里头就往外溜达，刺史老爷为首的众多的官员是夹路欢送，在两旁跪着脑袋杵到地球上都不敢抬头了。猪八戒还教训他们呢，
1: 哎，你们这群混蛋，是不是感觉自己特别特的混呢？
2: 哎呦呦，我们确实混得要命。
1: 哎，混蛋年年有，是没有今年多呀，回去好好的反省反省吧。
0: 这些人呢趴到地上不敢多言，这唐僧师徒可就出来了。阿弥陀佛，悟空，咱们还得赶奔寇家庄啊。
3: 师傅，到那儿干什么去？
0: 寇员外一辈子吃斋念佛，斋僧一万，可是现在呀被驱含冤，死于非命，咱们还得救他一救啊。
3: 哎，师傅，想让他起死还阳啊，不费吹灰之力，只需老孙赶奔阴曹地府，把他的灵魂给领回来。
0: 孙猴子可不是吹大牛，哎，真有这能耐呀。书说简短，这师徒四人二次来到寇家庄，哎呀，这寇家庄也都轰动了，以这个张氏老太太为首的全都迎出来了，哎，趴地上就磕头。唐僧感觉也怪不合适的，阿弥陀佛，各位快快请起，请起呀。众星捧月一般把这唐僧师徒啊接到里头。张氏老太太还问呢，圣僧啊，我们干了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你们又回来，是不是找我们算账来的？
4: 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0: 女菩萨呀，我们回来是想打救寇员外还阳。
3: 哎呦，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老头子已经死翘翘好几天了，还能活吗？
4: 我说能活呀就差不多。悟空，
3: 哎，弟子在。
4: 你忙活忙活吧。
3: 哎，好嘞。
0: 再看这孙猴啊，一晃身躯，这躯壳留在这儿，哎，自己这真神呢啊，走了，赶奔阴曹地府。

0: 这动作是真快呀，眨眼之间见着阎罗王了。哎，我说阎老五，我问问你，寇员外的灵魂来没来呀？这阎王爷赶紧一招手，把判官叫来了，哎，查一查生死簿。这判官刷啦啦刷啦啦一翻，哎，全都整明白了。这是这么回事，这寇红寇员外呀，寿终正寝，阳寿尽了，又赶上强盗来打劫来，哎，所以撩阴一脚把他踢死了。如果不踢他，他也得死，哎，该死了。孙猴一听不干了，哎，待着待着待着，怎么就该死了啊？寇员外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就是奖赏也应该奖赏他的阳寿吧？啊，延长延长延长。这阎王一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哎呀，这孙猴子可不是善茬子，得罪不起呀。大圣，那依你之见，给他延长多少阳寿呢？依我的意思啊，给他延长10000多年吧。哎呀，没听说过呀。就是再奖赏，按照阴曹地府的规矩，也只能延长阳寿12年。好，那就按你们这个说法，12年。好，取上限，生死簿刷刷刷一改，扣员外，阳寿延长12年。有小鬼到后边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寇员外的灵魂给领出来了。孙猴上前呢，拉住老头这手，哎，老员外呀，哎，我接您来了，哎，咱们回杨氏吧。寇红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千恩万谢，辞别了阴曹地府，才跟随孙猴啊，还转阳间。孙行者走得快，哎，这寇员外呀，在屁后跟着。孙猴这真身呢，回到寇家庄，进了自己的躯壳了，晃晃脑袋，八戒、沙僧，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们过去。张氏老太太为首的啊，哭通通全都跪倒在地，欢迎老爷重新复活。夜宿又是6-7天的光景，忽然抬头，面前是一带高楼，又几层阶阁。冲天百尺，耸撼凌空啊！这唐僧望着高大的建筑，有点发呆。悟空，这是什么所在？孙猴瞧了瞧，可就乐了：“师傅喂，嘿，以前到了贾灵山，您跪在地下又行礼又磕头，现如今到了真灵山了，身披锦衣，手摇拂尘，肘悬仙鹿，足踏履鞋。”飘然真语是秀丽时奇哉。唐僧可就懵了：悟空，这乃是灵山脚下呀，怎么有这两位道士呢？孙猴一听啊，乐呵呵的：师父，您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啊，这个地方就是灵山脚下的玉真观，这位老道长呢，就是此处的金顶大仙。哎呀呀，唐僧啊是肃然起敬。那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如来佛祖的眼皮底下有这么一座道观呢？嗨，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您看《西游记》这书啊，就是明明白白的这么写的。在明朝的时候，就有明显的三教合一的这个趋向，哎，团结就是力量嘛。咱们中国文化历来就是博大精深，胸怀宽广，哎，以和为贵。您看现在呀，有些事情还不如那会儿了。信息这么样的发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呢，反倒是心胸越来越狭隘。不信您就

0: 到网上去翻一翻，站在自己立场，哎，骂佛教的，哎，骂道教的，是到处都是啊。外国宗教也不能幸免，好像水火不能相容相仿。可是真正有情怀的宗教家是悲天悯人，修行养性还来不及呢，哪有功夫去搞这些派系斗争啊。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我国历史上虽然也有灭佛灭道的宗教斗争，但是主张和睦相处、平等对话、互相包容的一直是主流，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呐致以敬意呀。所以说灵山脚下有这么一座道观，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新鲜。单说金顶大仙呢，乐乐呵呵的，无量天尊，圣僧啊，我上了当了，受了骗了。孙猴奔一下蹦过去了，啊，金顶大仙，你说的那个骗子他是谁呀？他就是观音菩萨。十多年前呢，他就跟我说了，他领了佛旨向东土寻取取经的僧人。他那个意思呢，两三年这取经人就能到我这儿，我就年年等日日盼，可是渺无消息呀，不想到今年这才来到。金顶大仙呢，您也不能怪那观音菩萨，计划没有，变了化快，嘿，这么多年呢没能好好的赶路，嘿，净扯那个松毛蛋了。
1: 哎，对了，俺老朱做证明啊，这一路上全都是山药豆子啊，叽了咕噜的，可耽误时间了。
0: 唐僧一看呢，这俩徒弟没正形，你们闪退一边，待我给金顶大仙见礼。说了几句客套话，金顶大仙头前引路，就把这师徒四人带进了玉真观，倒在鹤轩里头落座，又是现茶又是现斋。唐僧师徒啊也真饿了，到这儿饱饱的吃上了一顿。这金顶大仙呢又吩咐小童儿烧香汤啊，与圣僧沐浴，好登佛地呀。这唐僧师徒啊啊，拖吧拖吧拖的是光吧出溜，纷纷进了浴池，把身上这泥呀土啊洗的是干干净净，晚上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之后都换上新衣服。尤其这唐僧把这锦襕袈裟呀也都披上了，皮卢帽啊也都戴上了，九环锡杖呢擎在了掌中，这才要辞别金顶大仙，出离这玉真观，好上灵山呢。金顶大仙一摆手，圣僧，赶奔灵山呢不需要出大门，哎，你们还绕行啊，用不着，你们就是啊穿我这玉真观而过，有打后门出去，是正对着灵山呢。哎呀，唐僧喜出望外呀，那就有凡大仙头前带路吧。这大老道领着小老道在前边啊当向导官，有打这玉真观穿堂而过，就倒在后门了。金顶大仙用手一指，圣僧啊，你看那半天空中有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之圣境也。这唐僧二话没说，扑通啊跪到地上了，冲着灵山便拜呀。金顶大仙晃动拂尘，无量天尊，圣僧啊，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到于此处福地，望见灵山，是我可就回去了。这位说完了转身就走，人家完成任务了。唐僧师徒兴高采烈，哎，徐徐缓步就开始登这座灵山，往前走了不到五六里路，忽然之间就听见有水声所响，哗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唐僧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面前出现了一道大河呀，灵山在对岸。

0: 这师徒四人在此岸。哎呀，悟空啊，怎么倒在灵山脚下还有这样一道大河呀？这可怎么过去呀？
1: 哎，师傅别着急呀，让俺老孙仔细的瞧瞧。
0: 这悟空手打凉棚，四下里观望
1: 啊。哈哈，师傅您看那边，那不是有一座桥吗？
0: 唐僧一看，确实看明白了，真有那么一座桥，不过这座桥可够缺德的，它是一座独木桥。就这条大河，那是一道活水滚浪飞流，那个宽度啊，少说也有八九里。就这座独木桥，就那么一根木头啊，滋溜一下子钻出去八九里那么远。这独木桥长，这还不说，走到近前一看呢，哎呀，上边啊被水都打湿了，是又光又滑。那苔藓植物，第一植物长得是满满登登的，看那意思，就这座桥啊，已经有好几百年没人走了，要不然它不可能是这种模式的。哎呀呀，这可难死贫僧了啊！再一看独木桥边呢，竖着一块石碑呢，这石碑上头写着三个字，道士凌云渡。各位，这唐僧肉体凡胎，怎样走过这凌云仙渡？咱们呢，下回再说。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唐僧师徒来在了灵山。灵山这地方啊，是印度真实存在的地名，历史上的玄奘大法师也曾经去参访过。灵山这俩字是简称，全称呢叫做灵鹫山。这个鹫就是鹫鸟的鹫，上边一个就要走了就要出发这个鹫，底下是一个鸟儿的鸟。这种鹫啊是一种猛禽，它还有一种名字叫做雕。这羽毛是灰褐色的，哎，腿特别的雄壮，腿上头也有毛。其中有这么一种鹫叫做秃鹫，它的别名叫做坐山雕啊，专门吃这个大型动物的尸体。那么这座山为什么叫灵鹫山呢？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这山上头鹫鸟非常的多，到处飞着大老雕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山顶上的石头这模样好像是鹫鸟。这座山之所以有名啊，是因为佛祖曾经在这里头讲过许多的经，尤其是大乘经典，像什么《法华经》啊，《大般若经》啊，净土宗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啊，还有很多有趣的禅宗故事，比如说佛祖拈了花，迦叶微笑，哎，都是发生在这座灵山之上。实际上的灵鹫山呢，海拔不过是几百米，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据这个参访的人说，从这个山顶往山下走，步行十几分钟就下山了。所以说，作为佛教圣地的这个灵鹫山，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是啊低调奢华有内涵。其实咱们大伙想一想也能猜出来，当年佛祖不可能跑到特别深特别高的山上头去讲经说法去，因为信众很多呀，佛经上写的动辄500众，动辄上千众，有时候还1万多人2万多人。就算去掉这夸张的成分，实际上听法的也少不了。好，这么多人去听佛法去，吃喝拉撒睡得有后勤保障啊。如果说真正的灵山太高了太深了，那么住宿交通都成了问题了。因此上这个山比较小，可以依托城市，这才是符合常情的。咱们闲言少叙，按照西游记的原文来讲，这唐僧师徒啊就来在了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远远的看见雷音寺了，可是过不去，因为哗哗的水声响啊，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这河面是挺宽挺宽的，好几里，水流呢也是湍急。这地方还有个漂亮的名字，叫做凌云渡。像这凌云渡啊，它是功能性的大河大水，历史上有很多呀。例如昆仑山周围就有弱水环绕，蓬莱山周围呢也有大海环绕。这船要是开进了，马上就刮起来一阵神风，把船就给你吹走了。所以说想登上灵山登上仙山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这条凌云渡啊，哎呦可太夸张了，就有那么一条独木桥啊，这桥长度是5-7里，这根木头啊倍儿细倍儿细的，而且溜光发滑。唐僧到这一看，脑袋就嗡嗡直响啊，哎呀悟空八戒，这怎么过河呀？师父，我看这小桥挺漂亮的，您别着急，弟子我先走上一走。这孙猴身体真灵便的啊，蹭一下跳到独木桥上头去了，哎，两只手这么一岔开，两条猴腿前后就倒腾上了，啊，这身轻如燕，没费劲儿到了对岸了。师父很好走吧，啊，还挺享受挺刺激，我再走回来。啊，这 又跑回来了。就这猴子太淘气了，来来回回跑了五六趟啊，是手舞足蹈。猪八戒沙僧一瞧啊，把嘴都咧大了，
1: 哎呦，猴哥呀，
0: 你身体灵便，过桥不费劲儿，我老猪不行啊，非得掉下去不可呀。沙僧也是咧嘴呀，哎呀，大师兄啊，着实的难过呀。别看他们俩挺发愁，但是唐僧啊还真有决心，正一正金顶皮卢帽，抖一抖锦兰袈裟，杵着这九环锡杖就想上桥。可把猪八戒吓坏了，师父，您是肉体凡胎呀，就您那腿脚走这条桥啊，得掉下去1600多回，非得淹死你不可呀。哎，师父，咱们108000里好容易到这地方了，你别玩命啊你呀。唐僧啊就是犟，根本不听他们的，哎，迈步就往桥上走。沙僧也害怕呀，过来拉住了师父。正在他们拉拉扯扯这功夫，忽然见大河的上游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条渡船。这船上啊有一位老渔翁，一边划船呢，嘴里头一边还念着歌谣呢，说道是鸿蒙初盼有声明，幸我称来不变更，有浪有风还自稳，无终无始乐生平，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无敌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度春生啊。这位一边说唱着一边摇着橹，刹那之间就倒在了唐僧师徒的近前。唐朝圣僧，坐我的船过这凌云渡吧。哎呀，唐僧喜出望外，赶紧上前施礼，多谢这位老施主了。唐三藏迈步刚要上船，当时就愣住了，原来这条船呢是没有底的一条小船，哎，就一船帮子这么一个圈儿，在水上头套着呢。哎呀呀，这无底的船儿可怎样乘坐呢？八戒沙僧也发现毛病了，
1: 哎呦好好，这真缺德呀，
0: 坐船不坐底儿，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哎，这老头有病有病啊。孙猴子看得清楚，因为他是火眼金睛啊，一看这位老船工不是普通的人啊。猴明白了，这是接引佛祖变化而成的。孙行者有心眼儿，他呀不能一语点破，还招呼唐僧呢，师父啊，这船可不错呀，啊，您赶紧坐上吧。哎呀，悟空，没有底的船我恐怕坐不稳吧。哎，师父你就上船，虽然无底它却稳，纵有风浪也不会翻呐。唐僧一看孙悟空说这话刚帮铁证的，他这信心也来了，心说为了求取真经，我就是把命给搭上也不足为惜呀，坐一坐无底的船儿有什么不得了的呢？想到这儿迈步就往船上走，八戒沙僧啊一左一右搀扶着他，哎，这三位啊扑腾扑腾扑腾就上了无底船了。孙行者呢拎着行李牵着白马也上了船了。你看孙猴啊八戒呀沙僧啊，哎，这都有能耐，虽然说船没有底，但是他们站在这风浪上头也是稳稳当当，可唐僧就不行了，肉体凡胎呀，哎呀一声哭痛，栽到船里头可就起不来了。八戒沙僧赶紧过去，哎，拽师傅费了半天劲游到水里头算给捞上来了，哎，跟水鸡子差不多少。
1: 哎呀师傅啊，哎，你看你成了落汤鸡了，
0: 这形象多顺得慌啊，哎，见了如来佛祖恐怕人家笑话咱呢。八戒 不要想那么多了，哎，过河要紧呢。这位船工呢，摇开了橹，这船呢飘飘荡荡荡飘往对岸而行。忽然之间，这师徒四人就发现有点上游冲下来一具尸体，哎，这尸体呀在水上飘着，就打这无敌小船旁边就飘过去了。唐僧一看，哎呀呵，这尸体怎么这么眼熟啊？白净的面皮长得很俊俏啊。嗯，这是谁呢？哎呀，忽然之间这唐僧想起来了，这具尸体我见过，什么时候见过呢？照镜子的时候，这不是我吗？唐三藏啊，我在这无底的小船里头坐着呢，怎么尸体飘到了水中呢？他这一愣神的功夫啊，八戒也发现了。
1: 师父，这尸体是你，是你呀。
0: 沙僧也说，
1: 师父，是你，是你。
0: 孙猴也乐了，哎呀，师父，是你，就是你。唐僧是越听

0: 越不明白，这时候掌船的这艄公，也就是接引佛祖所变的这位说话了：“哈哈哈哈，圣僧，可喜可贺呀！那具尸体果然是你，那是你的旧躯壳，如今倒在雷音寺前呐，凌云仙渡，你已经脱了肉体凡胎了，那一副旧皮囊，顺水漂流，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您现在已经是真神了。这唐僧一听啊，挺高兴，还想起来那么几句诗，说到是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说话之间，这条无底的小船已经到达了对岸，唐僧师徒呢纷纷弃舟登岸。等回过头来一看，呀哈，那条小船还有艄公都是踪迹不见。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师父，那撑船的是接引佛祖所变的啊，故意度化咱们来了。哎呀，这唐僧才恍然大悟，看着三个徒弟心潮澎湃。悟空、八戒、沙僧，我呀感谢你们，要没有你们的帮助，这十万八千里也走不成，灵山雷音宝刹也看不见呢，更不可能脱却这旧躯壳成就元神。哎呀，师父，您可不用谢我们，我们呢也不用谢您，这就叫两不相谢，因为咱们呢是彼此支持，哎，都是互相的。我等亏师父您解脱，借您的门路修行，哎，这才成了正果。师父您呢也依赖我等保护，禀教加持，洗脱了凡胎呀。师父您看这前边花草松黄，鸾凤鹤鹿，乃是圣境，比那妖邪显化之处谁美谁恶呀？何善何凶呢？阿弥陀佛，悟空啊，你不用讲了，快快快，你我师徒共登着雷音宝刹。说着话迈步往着灵山上头就走啊，这回一迈步感觉出来了，哎，身轻如燕哦，脱却凡胎之后是如此之清洁。这时候雷音宝刹里头传来了钟声，暮鼓晨钟嘛，咚咚咚。嗯，唐僧这心情啊好得不得了，再一看这雷音宝刹果然是漂亮啊，顶末霄汉钟，根结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七花，曲径旁紫枝相会，那真是红尘不到朱元尽，万劫无愧大法堂。再一看这道路两旁啊，修行的人还挺多，什么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僧、比丘尼，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唐僧特别的讲礼貌，上前呢双掌合十，一一的给人家见礼。这些位也挺客气，哎呀，您是唐朝圣僧啊，我们早就听说了，别给我们失礼了，赶紧到在雷音寺见佛祖吧。众人簇拥着这师徒奔山门可就来了，就在山门外头有八大金刚在这值班呢。唐僧上前赶紧施礼，哎呀，列为金刚，我乃是唐三藏啊，奉了唐王旨意，奔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各位行个方便吧，我要拜见佛祖。这八大金刚一瞧，哦哦，哈哈哈哈，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十多年呢，终于把你们师徒四人给盼来了，哎，在山门外暂且等候，我等进去回禀。这八大金刚一转身到里头去了，不大会儿又出来了，圣僧啊，佛祖传下佛旨，请尔等觐见。 唐僧啊，赶紧收拾收拾衣服，这八戒也是打扫个人卫生啊，先把大鼻涕擦干净了，哎，嘴角这沫子都蹭没了，脸上这油泥呢，层层层层都给他搓掉了。他就怕自己浑身上下一股猪圈味儿，哎，倒在雷音寺里头，再把如来佛祖给熏着，那不惹了祸了吗？收拾差不多了，这才往里头走。一看这大雄宝殿呢，十分的宏伟庄严，殿里殿外呢，这人更是不少啊，像什么八大菩萨呀，500罗汉呢，3000揭谛，18迦蓝，在两旁排列。师徒四众倒在里头莲台之下是倒身下拜，给如来佛祖叩头。这如来佛一摆手，免，唐僧啊，弟子在，尔等路径108000里，路上的困难一定是不少喽。启禀佛祖，现有通关文牒为证，这道路上所遇的国家州郡可以一览无余。说着话，由得怀里头把通关文牒就取出来了，往上一递，有人接过去交于佛祖。这如来呀，展开了一看，好啊，的确是不容易。又把这通关文牒交还了唐三藏。唐僧在这儿跪着，心说这佛祖怎么回事啊？怎么不提这传经的事儿啊？哎，你不提呀，我可得提。佛祖啊，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啊，望我佛慈悲，早赐经卷，弟子也好东归。这如来佛祖听完了，稳稳当当在那儿坐着，得有2分钟，是一言不发。那么大的大雄宝殿呢，静悄悄的，掉地上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好半天，这如来呀，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唐僧啊，你那东土乃是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妄，多欺多诈，不尊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蛮心昧己，大斗小乘，害命杀生，造下无边之业，罪盈恶满，至有地狱之灾。我今有经三藏，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眼呐。这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共计35部，盖15144卷，乃是修真之境，正善之门呐。唐僧师徒跪那儿听着，这猪八戒呀，馋得哈喇子流了一地。哎呀呵，这真经是真馋人呐！哎呀，这佛祖嘚吧嘚嘚吧嘚说了那么一大套，怎么就不提传经的事儿呢？哎呀，不知道他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 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谁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加六百，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2: 现在
11: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1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
22: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8: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
28: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梁机链接成像。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扎实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预计今天起至8日，黄淮中东部等地有4到5天最高气温在35至37度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可达到38至40摄氏度。那么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呢，处于抽穗开花期的夏玉米高温热害风险较高，建议啊上述地区及时灌溉，减轻高温影响。
0: 近日，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选手参加决赛，全面检验了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并聚焦农产品应急促销现实问题，形成了一批创新务实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赛事内容与产业需求同频。
1: 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利用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训投研项目。全省呢，长期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带头人，在乡村建设当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项目负责人等，均可作为投研学员。全年计划培育1200人。
0: 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563元，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年度目标0.1个百分点，高于全市 GDP 增速1.9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持续缩小。
1: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西宁举办。那么据了解，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高原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为青海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先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属种。
0: 近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推行的2026年度尽赏田园尽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包含11条主题线路、52个精品打卡点，围绕农耕园学、古铺民宿、康养山居、红色田园等6大主题差异化布局，覆盖全省11市。据了解，这也是山西连续7年打造的农旅品牌活动。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已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老师啊也做客直播间哈。那么在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法律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扶余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1: 哎，请讲。
3: 啊，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大伯哥欠我钱，然后呢，我想用他这个地承包他的地，然后来补偿我这个欠款。但是呢，就是这我用不用就是征得他爱人还有他家孩子的同意？
1: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0: 葛老师
4: ，他欠他钱怎么的拿地来进行钱呢？
3: 对。
4: 那这个按照你说呢，应该征得他那个其他有地的成员同意。 因为这个公有物，嗯，
1: 是的，嗯，
4: 对，因为这个承包经营权属于他们家那什么全户啊，就是这几个人分到地的人属于是共有关系，你共有关系的话，你得经过其他人同意，才能形成这个有效的处分。
3: 啊，那就是我是需要确权证上所有人同意吗？还是说他家这三口人都同意就行了？
4: 嗯，应该是那个所有人。
3: 确权证上所有人都同意，
1: 嗯、
3: 但是他本身他自己牵扯的地呀、
4: 嗯，
3: 他自己的地呀、
4: 啊，
3: 就是别人有权，他就是分这我承包的是他自己分的这块地，就是跟别人有关系吗？跟家庭其他成员？
4: 那他们除非他们家庭做的内部分割，是形成了书面协议。其他人都签字了，说这块地归他种。
3: 老师，您能再说一下吗？我没太听清。
4: 就是说这块地，你不说是他的吗？还得什么家庭里内部有书面的分割协议才行。像咱
3: 家
4: 的，说这块地分给你了，咱们签个协议。
3: 有这么个协议，
1: 对，家里的分割协议，哎，对，
3: 啊，家里的分割协议啊，我稍微记一下啊，家里的分割协议，然后就是我现在如果想把我自己的地分出来，我可以做一个分权吗？
4: 你这个不经过村上同意，你是分不出来的，
1: 得征得村上的同意，
3: 村上的同意，
1: 是的，
3: 那村上的话，他给我昨天开了一个介绍信，就是说证明我那是。就是证明我有这个地，然后但是他没给我分，他是说让我到来年年包的时候，然后意思说让我再看看。
4: 那就说再看看来年村上能不能同意个，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方案解决方案，要不然的话你还是整户年包。
3: 那就是就比如说原来我们家就是六口人的地，只有这六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后来我这个大白哥把他的儿子跟他媳妇的名加上了，对我们原来就是这六口人的地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比如说我们原来每人是分五亩，现在他们俩加进来之后每个人不就分的少了吗？
4: 对呀、
3: 是这样吗？对呀、他们有权呐、那就按之前
4: 年包的时候加名，那就相当于从给他们分地了，
3: 但是按之前的那个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没有他们呀，因为分地块的时候我们家就六块，六块零六块了。
4: 那二轮不已经结束了吗？
0: 二轮结束，咱们在研报过程当中，您添加为共有人的话，那未来关于土地的相关权益就归所有人共享了。
3: 啊，那我明白，您说三轮的时候就要重划了，
4: 对，
1: 是的，
4: 已经发二轮了，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有，我第三轮的时候，我能不能说把我自己的名字加上去啊？
0: 您正常没？你没在吗？
3: 没在呀，我没在，我老公没跟我在，我是城镇户口，我儿子也是城镇户口，我想说能不能把我儿子啥加进去啊？
0: 你们两个确没确认为你们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3: 没确定，我们不是，
0: 葛老师，像他这种

0: 不是成员加不了，
1: 是
2: 加不了哈。
0: 对，
3: 不参与这个分成第三轮延保。
2: 啊啊，参与不了延保。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确权证上现在是我大伯哥的名字，户主是他。然后但是呢，他村里的台账写的是我老公公的名字。然后我想说，这个以谁为准呢？要是办理就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以户主为准呢，还是说以我老公公这个底子为准？
0: 你要办啥事儿，以人啥为准呢？你要办啥事儿？
2: 啊，就比如说我分权什么的。
0: 您
3: 跟那没关系，写谁名那只是大家为了便于称呼老张家老王家，那么便于称呼，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2: 在权利上是平等的。
0: 对，不用去考虑。您说现在原来台账是写户主谁名，还是确权证登记的谁名？村上能给你办这个事儿，就能给你批。跟写谁名没啥关系，因为有你的地，有你老公的地，准确讲叫。
2: 对对对。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啊，没有，谢谢老师啊，
1: 那就这样，
0: 跟你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进8581588885700，来看看公主岭的陈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陈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是有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村上吧，有块土地，就是前几年，把这个土地就一次性都卖到我们农民手了，就是家家都有。当时他卖钱吧，是卖到一次性卖到27年的，这不是二轮土地要延保吗？他卖到27年的。完了，农民一次性把钱交到27年，等那农民种了几年以后，村上因为这地卖贱了，又给我们涨价。这涨价呢，有的吧就是一部分一多部分吧，农民他那点又要给拍卖又啥的，要不交钱的，完了一部分农民就交了，还有一部分没交。没交他是没交，那是咋呢？等交钱这个，哎，他们就把这土地上报了，粮食差价补他们就有。等我们没交钱这个呢，就没给上报这个土地。完了我们没得着这个粮食差价补。我就问一下，这合理吗？
1: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3: 这个你们那个当初包了之后，中途呢村上向你们提出调价，这属于是合同变更。对于合同变更这个事儿，得你们双方协商一致，你们要是不同意调的话，那村上也没有权利说硬给交，除非他到法院起诉，然后法院支持他挑才能挑。这就是为啥造成现在呢？你们现在有这个挑的，有没挑的，这取决于你们的这个一方的意愿，能不能达成合议。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说这个他区别对待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4: 对呀。
3: 这个区别对待的问题，按照你们住的话，如果你们的地都是一个合法的土地，你这个也是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呢和使用权呢都是那个合法的，应该是同等的对待，不应该从这个同不同意调价的角度来那个区别对待。如果是这个村干部有这种行为，你可以跟那个乡镇上去反映去。
4: 我上村上问过，村上是他妈说那个乡里财政没给往上报，等到乡里头呢，财政说你村上没报，我们财政哪有这权利，不知道你们有这些地。完了我
3: 上报的时候，你就正常要求给你上报就完了，如果他不给你上报的话，那你就及时跟你乡里反映他工作问题，因为你是合法政治面积，他就应该给你统计上报啊。
4: 他没给我上报。就我都4年没得着的，就是这个粮价差价。
1: 所以陈先生，您现在就可以上这个乡镇去反映这个问题。
4: 我到乡里头找谁呢？咱这一老庄人也懂不懂事，要懂不早反映这事儿了。
1: 葛老师，这种情况的话，
0: 实际上就应该到乡的农经站，是不是？
4: 啊，有个农村经管站。
0: 按理你就应该到这个部门啊。
4: 我到这个部门找就可以。
0: 对，
1: 您把这个现在的情况来说一下啊，村里是怎么答复的？

0: 经做出指示了，或者是这个干部还依然这么做，你就可以跟他，他是党员的话，你就可以到纪检监察部门啊或监委部门去反映去。
1: 对
2: 啊，因为我这个事儿吧，打个当时卖这地，咱们说实的，不是说就是二次、
3: 谢陈先生，我们听明白了，
0: 咱刚才不已经说了吗？
1: 对，
0: 那可能是受法律保护的，
1: 嗯，
0: 是可以的，
1: 是，咱可以提出合理的诉求啊，陈先生。嗯，
2: 哎，那好了，
3: 好嘞，
1: 哎，再见，
3: 不客气啊。
1: 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拨打热线的，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黑龙江的曲女士。
1: 好，来看一下，曲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您好。我是这样，我是黑龙江省思屋县镇南村的村民，就是我是我妈妈的女儿，然后那个我家的地是1985年的时候六口人分地。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分四大亩，就是因为我爸爸是村长，当时我现在也50多了，然后是46、24亩是吧？但是1999年就是，确权的时候，这个村长就直接当时的那个村里直接给我家改成7亩了，然后，但是这之间还有个插曲，就是85年分地的时候，我爸爸是村长，然后我家那个地是最边上的一块，然后有一片水，就一片水种不了地，完了就是没有地方打晾晒场嘛。我爸爸是村长，他们就跟我爸爸协商说打块晾晒场。我说，我爸说行，就，但是这个地也是归我家，一直都是我家在用。但是99年二次确权之后，过了2年，就村里直接把晾晒场扩大了，就是直接水泥面面积就扩大了1倍还多。我就有图纸，因为我调那个到国土资源局调那个图纸了。然后呢，2016年。就是2016年的时候，这个村长就下面盖房子。这期间，我妈一直在告，但是我妈她是农村妇女，她不懂有没有文化，她就说地被，被盖那个水泥墙已经扩大了，说就是说那个房盖房子了。我们就以为我妈瞎说呢。我说那个地反正是咱家的，那个水泥地面也是大家伙一块用，就同意给人用，地也是咱家，也不少啥。我说的就使就使呗，盖就盖去吧，村里使去呗，那玩意儿也不值钱，那地是吧？现在租它也不值钱，一直没有当回事儿。后来我是前年发现，我前年我回家闲着没事翻着我妈本，因为我在北京工作，因为我不在这个我妈这身边，所以说我一直在外地。我回来我一闲着没事就修妈妈岁数大了，我看到她那个地本房本，我一看怎么变成7亩了？然后我小时候就知道她是24亩，知道吧？我就开始找。我投诉到黑龙江省巡视组，巡视组就下发个文件，去年就是他给我解决，但是他是大概是2、3个月之后回复我，就回复了一个就是说我家还是就是现在这个7亩地，就回复的很不合理，然后我就要去申诉，完我就找这个有一个叫书记哈，副书记，完他就说那个你让我等一等，完了说再给我整，我说我用不用，我说这个不是你这边我不合理，我会往上申诉嘛，他说你不用，你就啥时候来找我啥时候使，这期间我一直跟他联系，联系到过年的时候，完他就说又要开会，又要选村长，又要选个村干部，忙不过来，完年后给我结果，我寻思年前不给我结果我就上访了是吧，他就没有结果，后来说村里太忙了，结果我一定给你结果，年前我一定给你结果，然后我就没有管他，然后他还是没有管。
1: 所以
3: 您说到现在呢？说到现在，
1: 对，咱就说最近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回复和结果？
4: 就最近的话，就是3月份的、4月份的时候，他回复了。回复说那个村里给我们家去去查，那这不是他说第一次抬葬那个烧了吗？就是98年，就是85年的时候，不有抬葬嘛？我就找村到处找，就找遍了。是我妈已经告遍了，就包括黑格式都告遍，都没有人管。到法院之后起诉之后，法院就给他说整不了了，就给退回了，就这收的钱就给退回了。
3: 您就说您的问题，快点抓紧时间。
4: 行行，我最近的时候，我是4月份的找他的时候，他就那个副书记给我打个电话，我也录音了。他说就是承认给我，就只是答应给我家18亩。就是说我家当时不是四，因为不是4亩，就答案18亩，然后我就不同意这个18亩。后来我就寻思，要18亩，我问他，这不是4月份同我们不同意，不同意我这不就7月份就回来了吗？回来我就找这个大书记，完了大书记，完了我就说那个，他就说就是还整不了24亩。完了最近他现在还有个事儿在上面是啥？他们现在这个房子上面就是他违建这个房，就这个水泥地面有个违建房，然后还干着坑草。但是我也一直没有告，我就为了告地，我也没告他。
3: 徐女士，咱不把这俩事儿掺和到一起。现在就是你乡镇，你刚才这个什么大书记、副书记的，说的是你们乡镇的，对吗？
4: 对，
1: 答应给你18亩是吧？
3: 然后您不同意，实际上您一直的诉求是24亩。然后呢，说结果。
4: 就是现在我去再去找了他，就意思是18亩也不可能给你，就是村里上货这个那个的。完了又说承认户口，当时我们不是96年之后，就是27年的时候7.5不就结婚了嘛？他说那个承认户口走了就不给地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说法？
3: 您看前面讲这么多，那咱现在就说后面这个事儿。
1: 来问问葛老师。
0: 然后他问的最后问个什么东西
1: 啊，他就问问说现在这个曲女士您最后的诉求是什么，把您的问题
4: 我诉求能不能就是改就是二十四亩地嘛，就是他就是还要个二十四亩地嘛，他没有证据嘛，要有证据
1: 之前
4: 上村里去调查的话他就调查
1: 之前您的这个村上的回复是顶多给你十八亩，然后您的诉求一直是坚持二十四亩，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再沟通的说这个十八亩也不可能了，是这样吧，
4: 就是说是十八亩，只是说你证明你家十八亩啊，就给你车险本上，那还是以后怎么怎么地各种推诿。我现在联系了好几次也不掉。
1: 那咱们来问问这个葛老师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他要是想走法律程序，那必须得看手里证据。他现在手里有啥证据？
1: 曲女士，您现在手边有什么证据呢？
4: 他这个台账他说烧了，有证据就只能就上村里边挨个调查老户呗，他们不给你查呀，也不给你好好查呀。老户有说是给四亩，当时是二十四亩，也有说不是的，有的现在他建成了多少他都不说呀。
1: 就是您手边现在暂时没有证据是吧？就是只是口头的这种，
4: 对呀。
0: 那你那个八五年的没有，你这个二轮的呢？
1: 二轮呢？二轮土地的。
4: 二轮的时候他就改小了嘛，就九九年的时候就改小了嘛。就九九年的时候就改二轮，直接改七亩了，二十四亩变成七亩了嘛。但那个地址我们还种着呢。
0: 九九年你就少了，就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少了、
4: 就少啊，对呀、那时候就直接改小了呀。
0: 那你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分到这么多，是不是？
1: 对。
4: 不是，地还始终我家种着呢，就这块地我们一直在耕种，但是就本上小了。而且就是我家地块还被他们又扩大了一片硬化面积，知道吗？就是扩大一片那个硬化面积又扩大了。
0: 那你们那个。那你们二轮分地的时候，一口人分多少地呀、
4: 一个人四亩地，四六二十四亩嘛。我爸爸是村长嘛，那时候。
0: 你说是八几年的还是二轮分地的时候？
4: 八五年的时候分的是二十四亩，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是改七亩了。我妈不认字嘛，她就改完那个本扔了那会儿，我妈也不认字，也不知道。
0: 那你这事儿的就走法律途径的很难了，也没有啥可说的了，因为你证据。那个不是很好，你二轮的时候先拿出来就是这些地，你当时你也没有反对。
4: 但是你可以调查老百姓啊，村里去核查呀，
0: 是吧？按照你现有途径，巡视组答应给你解决问题，你就继续通过巡视组去沟通这事儿吧，也不用考虑法律什么这事儿的。
4: 巡视组我就得重新再起诉了，再起诉还是落实到十五县这块管不是？
0: 就这，就我这啥说的啥意思呢？你这事儿已经找到巡视组了，你就让巡视组给你解决了。
4: 那你告诉我是我找镇政府，他老推脱。
3: 是的，您刚才不提到您找到省里的巡视组了吗？
4: 对。
3: 最终就按照省里的巡视组的相关的督办意见，咱们进行往下推进就可以了。
4: 法
0: 律上没啥可说的了。
4: 行。谢谢领导、
1: 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4: 好，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3: 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提问。那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加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记住啊，18004400976。
1: 伏天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啊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啊一点没错，心脏呢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啊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您的这个心脏的辅酶啊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就断崖式的 的下降。
3: 是的，人过35辅酶必须补啊，福田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的。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五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

0: 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啊，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一道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啊，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0: 好，来看看抚松的辛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辛先生您好。
2: 我昨天那不是没守完，没下班了吗？
0: 您说。
2: 我从说从头说，我82年分地，我没什么分着地了。
0: 嗯，
2: 刚刚到我上了分厂，我是86年创的分厂，我96年就回来了。我是因为身体腿不行了，不能干了，我回到本村。当时没有地给我，可能是98年吧，也不97年，那个堆里有一户搬走的，那个是三口家呢，就给我补上了。当时这个村长承诺以后有土地变动的时候就给我补上。这个村长现在还没死，现在他今年气比我大。
0: 咱长话短说哈，
1: 当时给您补了3口人的地，实际上你们家是4口人。
2: 对，他现在他那个，他都给我，现在他给我签的字，手印，他证明。
1: 您说现在他依然给您出具了这个证明，当时承诺你要给你再补一口人的土地，对不对？
2: 对，
1: 你拿着这个证明，好，您听着，
0: 新先生，新先生，你听我们说
1: 啊，因为昨天您就讲了半天，最后讲到节目结束，咱也没说完。今天葛老师在，现在是您拿着老村长给您这个相应的证明，到现任的这个咱们说村干部，他是否受理了？怎么答复您的？这一口的地能不能补？怎么说的？说结果。
2: 他这个，我去年的，就是说12月份，我找这个老村长，他因为和我俩有点隔膜，我去问他，他说那个你确定谁证明？我说王山发，我们老村长，我说王山发证明，当时他给我地时候就证明。后来他说什么？他说那你找王山发上那个乡里去要去。后来我再就没找过他，他因为他说这话，他不是一个书记说的话，是不是啊？这话他不应该那么说。我说你东大生东大长的，你不知道我家多少人吗？我一儿一女，我老伴儿，俺们4个人。
0: 所以，
2: 我上村对象说你找那个村书记怎么说？我说村书记不说人话，我就这么说，他不说人话，我所以找那乡里。
1: 找到乡里之后怎么说的？
2: 他乡里。他也不给我处理，哎呀，大概是
1: 您别说不给您处理，您要说结果，不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0: 他是说让您再找回村里吗？
2: 大概是讲，他是大概是我去说吧，还行。他说这个现在没有地，这个没有地给你补，他说那个，我说那个有荒废的都20年了，有一块60来亩地，那个现在树挺高了，能弄项目呢，也没得着啥，也没试弄。树都挺高了，搁那补，不能动。他说那个地不能动。
1: 就是现在没有地给你补，对不对？
2: 对呀、他说没有地给你补。
1: 然后呢？继续。
2: 然后他就不说缺不缺地了，他就说，那这个我82年分那个地收文章了，
1: 而且您
2: 我报。
1: 嗯，辛先生，而且昨天您最后说的是，您这个82年所谓分的地数，跟您在96年、98年回来之后得到的地数
0: 是吧？
1: 不是相近的。
0: 嗯，
1: 面积没差。
2: 他这么个事儿，地亩都没差，他现在不是那道理。我当时是3组的人，我现在种的是1组的地。
1: 嗯，
2: 这个1组的是1亩，一个人是5亩3，我种的是3个人的地，我那个确权本上都写的明白的。那不是正常缺一个人的地吗？
1: 嗯，
2: 你哪那个？
1: 您听着，辛先生，您不要再咱们说这个重复赘述了。我给您捞干的说，
0: 嗯，
1: 实际上不管您是一组还是3组，可能您一组的人均地数多，您3组的人均地数少。但是如果按总，您听我说好不好？辛先生，您能听我说吗？
0: 嗯，
2: 行
1: 啊，听我说，咱们赶紧让葛老师给您解答，不然线上还有其他朋友等着没完啊。您现在就是说，实际上刚才我们也听的大概了，因为昨天您也描述过，就是您最终后来您跟我们说的，就是您在82年、83年分地的时候，比如说您应分10亩地啊，我给您举例，然后等到您98年重新回来要的时候，实际上还给了您10亩地，只不过刚才您提到了组和组之间人均的耕地面积不一样。我举大亩来说，您可能在3组原来是一个人均二亩五分地啊，然后你4口人分10亩，然后您回来重新98年给您补地的时候，按照1组人均3亩3给你补的，最后补的还是10亩。现在去找，一是刚才提到的，您的老书记又跟您关系不好，不给你证明了。现任的这个乡里头相关的干部呢说，现在首先第一轮给您的答复是，由于现在没有多余的土地，给您调整不了。其次又说到。说实际上您跟之前比，你的总地数没有差，但您现在纠结的点是认为，您虽然原来在3组4个人分10亩，但是我现在到1组了，我就应该按人1组的人均地数给我分1个人3亩3，你要分14亩，是不是这个意思？
2: 他现在是这么个道理，那个82年分那个地，我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2: 他88年不87年，
1: 给你收回了。我知道您不用说这事儿了。啊，
2: 你听我说完啊。
0: 嗯嗯，
2: 这个3组的地也不是那个数了，现在也多。但是他是4亩8，不是4亩7，不是那个数了。
1: 您能不能提跟我举的例子？我不用说您这个数。辛先生，您唠不唠了？咱们没有时间听您再这么掰扯了。
2: 那人家不是解决问题。
1: 我怎么不解决问题啊？昨天跟您唠了得有10分钟，最后没说完，节目结束了，我们播广告了。我说您明天再来，然后刚才又听您讲一遍，我又帮您捋顺，您得听我给您捋顺的这些事儿啊。
2: 你捋顺什么？你就现在。
1: 那您这样吧，辛先生，我最后问您一次，您听不听？您如果听，我再给您1分钟的时间说完。我服务，我不能说1个小时的节目，我只服务您一个人。我线上还有其他人在等着。
0: 嗯、
1: 简单，我最后给您1分钟陈述，能讲清楚吗？好了，不接了，这样。
0: 辛
1: 先生，
0: 您
1: 但情绪不解决问题、
0: 您平复一下心情啊。
1: 完了，
0: 咱们可以看节目回放啊，来看看啊，捋顺一下。
1: 是的
0: 啊、
1: 把问题再捋顺清楚，因为按照您昨天说的和。今天说的我才给您捋顺清楚、
0: 嗯嗯、
1: 我们是想把这问题给您捋顺了之后，咱直接让葛老师跟您说结果咱怎么办、
0: 嗯、
1: 但您不听我们没办法啊。
0: 好，咱们来看看梨树的刘女士。刘女士您
1: 好。
0: 刘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等待时间有点长，我们的节目助理来联系一下啊、嗯、看看刘女士的情况。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每天呢都给大家开通热线电话，但是呢咱们这个节目确实是时间有限，大家都尽可能的在这个短时间内把这个大家的问题啊、嗯、都给解释清楚。
1: 是的。
0: 然后呢也解释明白，有时候大家可能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你没有听我的想法的表述，其实我们已经听得很明白了啊。
1: 对，所以我再给您转换最简单的方式，咱们得清晰、
0: 嗯、
1: 不然您一会儿给我讲82、
0: 嗯、
1: 一会儿讲83您打工，然后又说您86年回来，又说96年回来没地了、
0: 嗯、
1: 然后又说闹了，去昨天还说了什么我又去找了几年，
0: 是
1: 最后不行了，98年又给我补了、
0: 嗯、
1: 您说您说了这么多，最终不解决您的问题没有意义啊、
0: 嗯嗯、
1: 好了，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梨树的刘女士。
0: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97年我分到了半份地、嗯、我是整个，我是我不是独生子啊。
0: 嗯嗯。
3: 我就是这种情况。

0: 就是九零年的，在那办那个农转非户口，完然后等到赶到96年土地二次承包时候啊，完然后让我们又落回了，落回他就给我半份地。
1: 嗯，所以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0: 我主要问题是说，我原来96年捞了半份地。
1: 嗯。
0: 原来我是农村户口啊。
1: 嗯。
0: 我问问就是说，这次那个
1: 延
0: 保，
1: 嗯，
0: 延保能给我整烂人地呀、啊？
2: 嗯，
1: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3: 啊，咱们的延保吧，不是一个土地调整，对于你没问题，因为你当初已经是那个农转非了，在当时的来说，就你已经脱离农村了。
1: 嗯，
3: 脱离农村了之后，你后来又是回农村，你回农村的话。人家给奖励给你的半口人，这就是双方那个奖励条件了。而对于你来说，你既然同意这个条件了，那你也就不能再要求调整了。你现在提出调整呢，你是可以提，但是村上能不能给你调，人村上也就是说村上愿意给你调就给你调，不愿意给你调的话就坚持你是半口人的。
0: 那村上说算呗，是不是村上说算？
2: 嗯
1: 啊，他说
3: 是对，在村不是村上说了算，是村上得开会，你由大家集体来决定这事儿。
0: 啊，就是没有这个政策是吧？
3: 对，咱们延保不涉及到给你调地的事儿，延保就直接延你的半口，延你的半口人。
0: 不是，我还有一事想问一下了，那个就是说的，我弟弟是那个组织成员。
1: 嗯
2: 嗯。
0: 完他也分到地了，完然后他孩子的户口不在我们当地，能不能确认上组织成员呢？因为是他的孩子，他生育的，我看文件有这条。
3: 那你看他生育上落户落哪儿去了呗？
0: 啊，户口没在这儿。
3: 他对，就他生下来拿来的那出生证明，他落户的时候落哪去了？
0: 落到广东了。
3: 落在市里头了。
0: 哦，对，我看文件有这条，我说的成员的生育的子女可以落到那个可以变成组织成员。
3: 对，是有这一条，那不是让你选吗？然后你是随着你那个你要随着父母落，
0: 你
3: 落到处理。
0: 你说的意思是可以选择，但是我们选择落到我们村上。我就是加入我们这个我这本里的组织成员，但是村里说的别做梦了。
3: 我说你第一次落户落哪儿去了？
1: 他落广东了是吧？
0: 啊对。
1: 嗯，
3: 对吧？那你第一次落户了，就说明你是选择上广东去当广东人去了。
1: 嗯，
3: 你再把户口迁到你村上去了，那就属于是你往回落户了，人接不接受你问题了。
0: 但是就是可不可以落回来呀？
3: 那就是你村上接不接收你，村上接收你，你是成员；不接收你，你就不是。就给了你选择权，
0: 啊、
3: 你选择广东的。
1: 是的。
0: 啊，对，当时是选择广东
4: 的。是的。
1: 所以现在就是已经给您答复了，刘女士。
3: 对。嗯。就像你那父母都农村似的，你选择上父亲这个成员这个村呢，还选择上母亲这个村，那不取决于你。
0: 但是我
3: 父亲，
0: 我选择回来呢，这让我选择
1: 收
0: 落农
1: 村。你选择回来得看看那个
4: 村
1: 上
4: 接
1: 不接
4: 收
1: 啊？对呀。
3: 回来就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第一次的选择权了。
1: 是的。
3: 就看村上接不接收你了。
1: 嗯。
0: 啊，就得看村上，你像我这份半份地也得看村上，
4: 是
0: 吧？是
4: 的，
1: 啊，嗯，
4: 用农民话讲，不能啥都可你啊，
1: 咱们不能随心所欲
4: 啊，
1: 刘女士，嗯。
0: 啊，我们这都是看着文件完才问的、
1: 嗯，但是文件他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嗯。
0: 嗯，好嘞，谢谢。
1: 哎，
4: 好嘞，
1: 再见。
4: 抓紧时间看看扶余的薛先生，久等了、
1: 嗯。我们来看看薛先生，您好。
5: 喂、
4: 嗯，请讲，
1: 请讲。
5: 我咨询一个那啥事儿。就是职工那个就是离职，他这些个就是那个这个保那个可不得交这些养老保险了吗？完了多长时间离完职能给这些玩意儿能提出来？
4: 您想说啥呀？
1: 薛先生没太听清楚，
4: 没太听明白你到底想问啥？
1: 嗯，
5: 我就想问，就是职工保险。
1: 嗯
4: 嗯。
5: 那个就是离完职，搁这个厂离完职，
1: 嗯，
5: 多长时间能给这个就是？

0: 这些单子啥能提出到那个单位去、
1: 这个您得问您原用工单位，
2: 是的，
1: 得问原用工单位。
2: 嗯，就是您从这个单位离职了，然后你上新的单位啊、什么时候能给您这个离职手续，然后再转接到新的单位，是这意思不？
0: 对，
1: 他要在他单位的社保账户把您删除掉、
2: 嗯、
1: 然后您才能在新的单位重新缴纳接续、
2: 嗯、
1: 这个事儿您都得问原单位啊、嗯。
0: 好啊，就是那个原单位说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呗。
1: 您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呀？是他现在拖着不给你办吗？
0: 我现在就是等着，我现在就是等着这个那个什么呢，就是这些单子啥的去日子、那
2: 所以就得
1: 原单位嘛，您得问，所以说原单位掌握进度啊、
2: 嗯、
1: 他不得一批批办吗？
2: 嗯，
0: 哦，
2: 嗯，
0: 哦，
2: 嗯，您提出
0: 不明白、
2: 啊、
1: 嗯，您就正常这事儿就是原单位操作，
2: 是
1: 原单位办理啊，
2: 嗯，
1: 到原单位去咨询去追问啊，
2: 嗯，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
2: 嗯、
1: 而且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存在什么情况呢？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您不用担心，
2: 嗯，
1: 因为您原单位如果没有及时的给您办理这个解除，
2: 嗯，
1: 那么他也不会给您续缴，
2: 嗯，
1: 那您只要您的下一家单位他承认跟您签的劳动合同是在您从那儿离职的四月开始，那您的社保不会断档、
2: 嗯、
1: 但是办理可能会有一个周期啊、
2: 嗯、
1: 来看看吉林的葛女士。
2: 来看一下，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我是我去年腊月份那个起诉我们村委会、
2: 嗯、
3: 给我土地承包权证扣押，还有那个分红不给我，
2: 嗯，
3: 然后我一审呢败诉了。为啥败诉？因为是一审法院说了，你不分红款不在他的那个管辖范围之内，确权证呢，人家也说村委会不是发证机关，也不给我给的证据你都不看。完了，我上诉之后呢，二审呢也输了。为啥输了呢？二审根本就没提分红这事儿，完了也还没提我返我证的事儿，反而提啥了呢？提承包合同的事儿。因为我一审、二审我都没说没提承包合同，因为二份承包合同在我手，现在我延包出现了问题，所以我问我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问问葛老师。
2: 嗯，再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你这个两审、终审已经结束了，就是你要仍然不服的话，就有啥证据的或者有特别好的事由的话，你可以去申请再审去。
3: 没有别的路径吗？
4: 再审，看再审能不能给你再审呗。如果再审要不给你的话，你不给你再审的话，你再去上检察院申请抗诉呗。
3: 我如果就像这个二审吧，他那个法官审的案子不是我上诉的理由啊。你看我上诉是返还我确权证，完他不提，完他提承包合同，因为我一承包合同在我手，他说承包合同不在我们村，那我延包现在就延包不了了。他说的全是谎话。
4: 他最后是不是没起原判呢？
3: 啊，对对对呀。完，然后呢？说我那个分红是法定的权益，他就说，哦，我们村人说我已交册外地，没交册外地不给吗？但是我没有册外地啊。但是这册外地我问过专家了，册外地跟这个分红款它不挂钩啊，因为你只要你是这成员就有份儿啊。那你说一审他都说不归他管，不归法院管，二审没提，压根在二审的那个就是判那个看那个案子当中，判决书当中根本就没提这事儿。你说我再审的话，老师。我那不还是一审就说错
4: 了。你分房不是要求分那个集体收益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啊对，那他没
4: 分集体收益的话，你得看你那个集体收益有没有拿出来进行那什么分配呀、啊？行没形成决定啊？
3: 人家那村那开的那个分红方案开的会决定的，就是没交册外地的不开的。
4: 你拿到那个分红那个方案了？
3: 啊，有啊，我找过，没有分红，没给我找过村书记，他们不公示，我找过去，他才发群里一个文件，说省里边的文件。
4: 对，我想说的啥意思呢？你要认为这个分红这个方案侵害你的权益，你应该到法院去确认，这个分红这方案是无效的，或者是撤销，或者无效。
3: 对呀、啊，我起诉内容也是这个呀，而且那文件上明明白白。
4: 你现在你不是要求叫你分红吗？
3: 分红和撤销分红方案都有，返还我确权证，把分红方案不合理的分红方案撤销，支付我分红款，就这个。
4: 嗯，
3: 那完了、那个。
4: 因为啥呢？分红分多少钱，怎么分，这个事儿不是法院判的，那法院只能去审核，村上做出这决议，侵犯侵害你权益。
3: 哦，那老师他是怎么分村上分？
4: 还有啥呢？你那个证那个也是。你们村上他不是那个发证机关，那确实是不归他那个管，

0: 有证据证明咱们这发证机关把这个证已经实体的证已经交到村上了，由村上代发，你去告他，要他给你发也行。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你应该去找发证机关要证，你不应该去起诉村上。
1: 不是，我不是管他要证，我知道他不是，他是县政府，是县人民政府发的，我是要求已经颁发的证。当时是他说我土地有争议，我们2016年土地确权，2017年镇政府给我解决的矛盾和村上，完了2018年我们村上发的证，完了他就说那个，完了到法庭上呢，那个他就村上撒谎。撒谎说啥？你说2015年发的证，2015年我们都根本就没确权呢。完了，人家法官也不行。
0: 这是一个办证的问题，你要要求办证的话，应该找发证机关。
1: 我要求说他扣押的证已经有在我们村上扣的，
0: 你
1: 说
0: 你要说他扣押住了，那你得去找发证机关去，能给你出证据，证明的证给你发到村上了。
1: 啊，我去找过他，不给我看呢。完，我在法庭上我说的，你说我没
0: 证，
1: 没有。
0: 我说你，我刚才不解释了吗？你有证据，你才能去告村上；你没有这证据，你告也告不了。
1: 啊，那老师，另外我问您，那分红是法定权益吗？我没说嫌钱少，钱多钱少啊。你有没不？我只要是成员就有我份儿，但是就是你分多分少是村民自治，这个我知道。就是这个，你不管分多些，哪管你分一毛钱，不应该有我吗？将来农村不得发股权证吗？我这回没有，以后我这辈子都没有了吗？
0: 嗯，那你要认为呢？你要坚持你的诉求，
2: 您听着，
0: 你要认为你的诉求写的是非常清楚的话，你要依然不服的话，那你就去尝试申请再审吧。
1: 没有别的路了。
0: 对，6个月之内你还不能超期了。
1: 啊，老师，那要是找他找院长怎么办呢？
3: 找
2: 院长，
3: 什么意思？您就直接走这。
0: 现在这程序就是找上级。
3: 嗯，
0: 一个或者找本级法院，或者找上级法院申请再审。
3: 嗯，
1: 啊，不能是找
0: 院长，那是院长自己再审的程序。
3: 嗯，
1: 那院长纠错，这个可不可以再审呢？
0: 那院长纠错是特殊情况，你现在已经在6个月内的再审期，你应该走正常程序。
1: 啊，就不能找院长呗，纠错呗，是不是意思？
0: 对，那是陈年旧案啥的，一般都是超过6个月了，没办法的，去走这个院长纠错程序。
1: 啊，就超过6月没申请再审完，回头再找一次。
2: 对，葛女士，咱说的那都是特殊情况，
0: 那是客观原因
2: 啊。
0: 你现在没有客观原因，你就应该在6个月内去递交再审申请去。
3: 嗯，那咱就抓紧时间哈，葛女士。
1: 那好嘞，谢谢老师了，明白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
2: 来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四平的刘先生。
3: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讲。
4: 嗯，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父母的土地单独确权的，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3: 嗯，
4: 那个我母亲吧，现在也80多岁了。我说，就是合户和我合户合能合在一起吗？
2: 你们当时土地台账是一个还是两个？
4: 我们确权本是俩，土地台账那我就记有点记不清楚。
2: 葛老师，现在能不能合户？
0: 嗯，其实能不能合，这是在法律上的话，你可以讲的叫那个合同的合并，但合同的合并的话，都得双方同意才行。像你们这得三方一致，就你母亲同意，你也同意，然后最主要是村上不也是一方，他也得同意才行。嗯，
4: 就是这村上和那什么项目的都
0: 对，你们三方人都能都达成一致意见，那同意了，那就行。
4: 就那让人合户的话，就是确权本上能合并吗？能，
0: 你合就重新发土地合同了。
4: 哦，
0: 重新签土地合同，把你和你母亲同时作为这个承包方，来跟村上签合同，签一份的。
4: 哦，啊，这么的。
3: 嗯，
4: 那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要是合户合不了的话，像我母亲这份地，能是往后打比方要去世了，能抽回去吗？
0: 你是二轮呐？
4: 啊，对，二轮。
0: 那不能啊。
4: 那不能啊，就他们
0: 就对，你母亲去世了，那不就属于承包方消亡了吗？
4: 嗯。
2: 现在不能，但如果说您母亲未来咱说去世的时候，不合户的情况下，就属于整户消亡了啊，承包方消亡啊。
4: 哦。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抓紧时间啊。
2: 来看看公屏上大家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啊，有问题的打电话啊，有问题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具体问题来具体问啊，我们没有具体的责任要在直播。

0: 间给大家解读，你说哎，你给我解读一个最高法的案例，
1: 嗯，
0: 我们没有这个责任啊，没有这样的义务，
1: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辽源的范先生。
1: 范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请讲。
2: 我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承包地吧，我包给别人的，
1: 嗯，
2: 包给别人后期他把那个地方。
1: 范先生，这样啊，您先听我说，您那边的信号吧不是很好，就是说话有些空旷哈，咱尽量调整一下，然后呢，大一点声说哈，哎。
2: 啊。
1: 嗯。
2: 我这承包地吧包给别人，这一直到现在吧，那个资本财产都给他了。
1: 嗯。
2: 但是我也没要，
1: 嗯，
2: 等到那个我因为什么呢？我那个户口吧是在那个用孩子念书呢，挪到市里这边来了，
1: 嗯，
2: 完了也落到农村的市郊这边，完了那个，这些都是红本了，就是那个承包地那个大红本，还有那个我现在还在我的呢，
1: 嗯。所以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范先生？
2: 那个我村里的意思啊，要不要把这个地，他村里也要给收回？我说他应该这个钱收回呀、
0: 啊。您的承包地呀、啊，还是您的开荒地呀、啊？
1: 是
2: 承包地。
0: 你的承包地，你租给别人了，
1: 嗯、
0: 是不是
2: 啊？啊。
0: 然后您也不在村里生活居住，但是确权是不是也确到你名下了？
2: 是啊。
0: 嗯。然后现在村上就要收回你的承包地。
2: 有那意思，但是他没动弹。
0: 你是什么工作呀？
2: 我啊。
0: 对，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嗯，
2: 我没有工作，我是农民呐、啊，就是那个村里面打工的都搬到这边来了。
1: 嗯。
2: 完了，为了孩子念书，把户口都迁这边了。
0: 明白了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葛老师、嗯、啊，葛老师。
2: 没卖。
1: 嗯。好，您听听我们老师怎么说。嗯，
3: 还是你那个成员身份，你的成员身份给没给你确认在村上？
1: 范先生，您的这个个人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没确认？
2: 那个都确认了，我那一切的手续都在我身上。
1: 嗯，都已经确认完了。
2: 啊，就是第二次承包这个合同。
1: 嗯，
2: 那个大红本都在我这呢。
1: 嗯。好，咱们来听听葛老师怎么说啊，葛老师。
3: 嗯，就是他的成员身份要是说已经确认上了，跟这土地也是在一个组织上。
1: 嗯，
3: 但他就是正常烟包的人嘛。
1: 嗯，
3: 按照现有政策，他也没有说收回这个说法。
0: 嗯，前提您有土地确权证，且咱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确认，然后是您的承包地。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按照您现在所描述的，是不会收回的。嗯，咱说了，村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咱说有点吓唬你的成分，因为你常年也不在这住，户口也都迁走了，
1: 把地租给别人，
0: 几十年你可能都不回来，然后村上可能就看看呗。咱说咱唬住你，说你可能没有了，你可能咱说被唬住了，放弃了就不给你了，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自己去考虑考虑啊。好嘞，范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因为您这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1: 是的，
0: 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定要找一个咱们信号好的地方，保证咱们的沟通比较顺畅。
1: 嗯，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 好，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不同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好，我们来看看这部热线电话是否能迎接进来啊，因为时间有限啊。
0: 也这样，咱们提示很多朋友在公屏上发过来的问题啊，说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如果有的问题描述清晰的，我们可以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我这个退休了，可能所谓的退休应该就是企业呗，因为他特意强调了不是公务员。
1: 嗯，
0: 二轮土地能不能延包？这种情况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也看您的身份有没有在本村确认。
1: 好，我们来看看九台的唐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唐先生你好。
2: 啊，我今天就是。我媳妇吧，她是德惠县人，
1: 嗯，
2: 德惠的，完我是九台的，
1: 嗯，
2: 他们那边现在整什么确权，就是有土地，完了说的你就是你那边确，你那边放弃吧，完给现在德惠放弃了，德惠放弃了，就是隔九台往这边都是分地的时候，能不能给他地？
1: 您已经在这个德惠那边放弃了，
2: 啊，
0: 您是放弃土地了，还是放弃
1: 身份
0: 了？
1: 对。

0: 哎，
1: 您这那边的那个土地，您不说已经放弃了吗？
2: 唐先生，您得把这个事儿、对先弄清楚啊。
1: 嗯嗯。
2: 因为我们这接了这么多的电话，只有让咱们村上在核对的时候，是让这个外嫁女选择你的身份确认在哪儿，放弃一边。
1: 嗯。
2: 我们现在没有接到一个人跟我们反馈说
1: 放弃土地、
2: 现在让大家放弃土地。
1: 是。
2: 而且我们也反复跟大家强调过，
1: 嗯、
2: 说你不可能，咱说农民说你现在放弃土地，因为另一边您能不能分都不知道，你能放弃一边吗？
1: 是的。
2: 肯定不应该这么操作，我觉得大概率有可能您理解的有偏差、
1: 嗯、
2: 所以您挂电话之后下午
1: 再确认一下，
2: 对、
1: 啊、
2: 抓紧时间确认一下您放弃的到底是什么、
1: 啊、是身份呢还是土地啊？
2: 身份的话没问题，不在婆娘家确认，咱在婆家申请确认、
1: 嗯、
2: 这是没问题的。
1: 嗯， 嗯，他现在可能有一个统计的过程，但是您一定要听清楚啊，弄明白、
2: 嗯、
1: 这是两回事儿。
2: 盛源说了，你说现在办的是成员身份、
1: 嗯、
2: 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部分的县市区开始办、
1: 嗯、
2: 可能我觉得这马上要延包了，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落下的啊、
1: 嗯、
2: 所以存在是不是又重新开始办理、
1: 嗯、
2: 别糊涂，赶紧去问啊、
1: 嗯、
0: 那好了、
2: 嗯、好嘞，
1: 这样啊，
2: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提示大家，我们在这儿必须得给大家强调一下、
1: 嗯、
2: 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是榆树市啊、
1: 嗯、
2: 当时就是在大量的摸排，比如说曾经你可能把身份确认在了婆家、
1: 嗯、
2: 现在你的土地在娘家，给大家一次再一次选择的机会、
1: 嗯、
2: 我们反复给大家讲说你越建议大家土地在哪儿，身份选择在哪儿、
1: 嗯、
2: 那么如果现在大家又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又开了这样的窗口，提醒大家把握好机会、
1: 嗯、
2: 把问题问清楚，一般不会说上午通知你下午就办完，
1: 是的，
2: 一定有个周期性、
1: 嗯、
2: 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2: 我们帮您分析好，然后您看您到底要确认在哪儿，放任哪边、
1: 嗯、
2: 啊。
1: 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友朋友啊对于节目的支持，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至周五，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又见面了，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专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去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苏州好风光，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这一站你要带您去苏州。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的开场曲就听到一首跟苏州密切相关的歌曲《苏州好风光》，这也是在2004年就被确定为苏州市的市歌。这首歌曲呢，也是由大九连环跳《姑苏风光》，又叫做《姑苏好风光》，重新编配而成的。其实，隶属于我们江苏的苏州，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江南的朋友来说啊，太熟悉不过了。风光秀美，园林众多，而且在苏州下辖的一些水乡啊，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北方人魂牵梦萦之地，好像是一种形象上的江南。这首评弹的曲调《大九连环》，其实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州的传统民歌。它的演唱内容呢，是苏州十二月的花季和民俗的风情，委婉动听，地方韵味非常浓厚。但是在最起初，你知道吗？因为曲式大而长，一首唱完需要近10分钟，不太适合啊在公众的场合表演。于是后来呢，就在苏州市文广局进行了全新的编配，把原来曲中的十二月精炼为四季，通过那鲜明的园林、水城的元素的描写，展现苏州春夏秋冬风土人情的各种意境。改编之后得到了众人的认可。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绣荷包，这荷包呢是我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品，设计玲珑，刺绣精美，也常常被往日民间的青年男女们作为传递爱情、传递感情的信物。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的在民间姑娘或者是已经出嫁的女性都有着绣荷包的习俗，她们心灵手巧，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情人的思念，还有对自然景物的赞美等等，都一针一线的绣在了小小的荷包上。我相信呢，每一个荷包也都倾注着他们的感情和心血，凝结着他们朴实的审美观，也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个人的情感爱情的忠贞不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的不远，苏州。说到苏州，除了园林，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江南的苏州的向导，会跟外地的朋友说什么呢？品尝美味的小吃，看园林，有水乡，还有啊，可能要叮嘱一句说，哎，千万别忘了，有机会要听一听苏州评弹。是啊，委婉清丽，苏州评弹，说起来这真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说唱艺术。苏州评弹表演者呢是用苏州的方言自弹自唱的，并且辅以丰富的面部表情来表现角色的性格特征。我们知道苏州的方言呢素有吴侬软语之称，音调清晰柔软，令人回味无穷。这个评弹呢就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评话是只有说没有唱的，演出内容大都是以历代的兴亡的英雄史诗和侠义公案为题材的，比如说啊三国啊水浒等等。由于他的演出内容和表演风格都比较粗犷豪放，所以呢评话又称作大书。那么这个评弹，这个弹词则有说有唱，他的题材呢大多也是讲家族兴衰和爱情故事的，主要的书目有珍珠塔、白蛇传、三笑等等。因为弹词的题材温婉，风格纤细柔和，所以又称作小书。也许啊是和当地自古就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有关吧。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庶，还有文化娱乐啊自然也就相对来说比较的丰富，所以呢苏州的民间音乐资源

是异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听苏州民歌，但是在我们这一档民族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苏州评弹。可能用吴侬软语来唱出来的地道的苏州评弹，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歌迷来说，可能听起来有些些的这个费劲儿。好吧，我们今天折中一下，来听听。其实我觉得叫它苏州评弹歌更合适，曲艺歌更合适，那就是根据主席诗词所改编的《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表演者也是享有盛誉的青年苏州评弹演唱家盛小云。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

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 积极，一挺白俄人的轻机枪掉过头来，冲着张松林发出了连串的子弹。张松林的身体猛地向前一倾，扑倒在一个弹坑里。
3: 张队长！
2: 郑小宝等人悲愤的大叫，眼泪立刻流了满脸。虽然与张松林交往的时间没多长，嘴巴上也一直对此人不服不忿，但是内心深处，年轻的游击队员们却早就接受了这位作战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又善良勇敢的中队长，并且处处以他为成长的楷模。看到张松林倒下，副大队长老吕也急红了眼睛，不再吝啬炮弹，连续向白俄人的机枪阵地发起了火力打击。三枚炮弹之中，有一枚恰恰落在了鲍里斯身后，将正在开火的机枪和机枪手给掀了起来，血肉落了土匪们满头。其余土匪大惊失色，抱着武器躲避炮火，射向郑小宝等人的子弹瞬间稀落，电光石火之间，被敌我双方误认为已经身亡的张松林从弹坑里探出了枪口，对准安德烈的脑袋就扣动了扳机。混乱的枪炮声里，子弹射穿头颅的声音弱不可闻。刚刚坐上大统领宝座不到半天的安德烈，身体向后一仰，无声无息的就死了。鲍里斯绝望的大叫，扑上前妄想从鬼门关口将安德烈重新拉回人世。张松林又迅速开了一枪，然后一个虎扑藏进了弹坑，再也不敢露头。鲍里斯惊愕地看着自己右胸口处冒出一串血花，眼睛睁得老大，嘴巴里却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周围的白俄土匪连忙上前抢救，已经破碎的肺叶堵在了鲍里斯的喉咙，将他活活的逼死。整个土匪的阵地顿时再度乱成了一锅粥。
3: 不好了，不好了，毒气弹，红胡子发射的是毒气弹。
2: 仿佛唯恐白俄罗斯土匪们乱得还不够厉害，有人用汉语和俄罗斯语在营地中大声叫嚷，这一嗓子可是彻底成了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凡是活着的土匪们再也没有了心思抵抗，丢下兵器四散奔逃。一边跑，惊慌失措的土匪们一边将恐怖的信息向四下蔓延，谁也无暇追究红胡子是否就真的发射了毒气弹，谁也顾不上李彩四统领鲍里斯的死活。能找到战马的就跳上马背亡命，找不到马的则拼命迈动双腿，唯恐被毒气波及，下场生不如死。郑小宝和刘二歪两个冒着被榴弹击中的危险，

0: 冲到了张松林的身边，将其在弹坑里扶起来，大喊大叫：张队长，张队长！啊，没事，大家伙赶紧喊，叫停不杀。张松林抹了一把脸上的泥土，笑着命令：
1: 交枪不杀，投降不杀。
0: 郑小宝和刘二歪跳着脚大喊着，也不管土匪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陆云龙和周黑炭两个带领着马队追在白俄土匪身后，如影随形。几个年龄稍大的土匪跑得太慢，被战马活活的踩死，还有很多土匪不肯服从劝告，被战士们用钢刀砍翻。只有极少数土匪选择了投降，趴在地上任由骑兵们处置。在中国这些年来，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他们不敢相信自己会得到宽恕。伊万诺夫的儿子小利昂也从游击队副大队吕峰身后冲了出来，跳上一匹战马，冲进营地，用俄罗斯语向那些躲藏在角落里的土匪们发出警告：
2: 赶紧出来投降，不要再继续犯傻了。红胡子保证他们不会处死你们，我父亲是安德烈谋杀的，我只向他一个人报仇，绝不牵连无辜。
0: 听到前首领儿子的亲口承诺，那些躲在尸体堆中和倒塌的帐篷下装死的白俄土匪们也讪讪地站了起来，主动集结在小利昂的身后，向他大表忠心：
3: 昂，我们早就看出了安德烈是凶手了，我们一开始就没打算抵抗。
4: 昂，以后我们就跟着你。
3: 昂，我们支持你做头领，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你让我们去打谁我们就去打谁。
5: 我不会做你们的统领。
0: 小利昂咧了一下嘴，轻轻地摇头。父亲伊万诺夫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不愿意再重蹈长辈的覆辙。
4: 那你准备干什么？
0: 土匪们一时无法适应没有效忠对象的局面，不甘心地追问。
5: 我……
0: 小亮目光依次扫过正在率领马队追往主北的赵天龙，正在组织游击队员收拢俘虏的张松林，还有正在与属下欢庆胜利的周黑炭，他的目光慢慢地变得坚定。
3: 我有自己的路，我要跟他们在一起。
0: 天明之后，几道无线电波以黑石寨为中心快速地传向了四面八方。本月14日，日寇联合白俄马匪与10倍于我独立营兵力重夺黑石寨，我独立营将士感念副长官知遇之恩，孙长官相待之德，上下齐心奋起反击，于昨夜全歼为祸草原多年的白俄匪帮，重创日寇藤田纯二所部，击毙白俄罗斯匪首伊万诺夫、土匪骨干安德烈、尼古拉斯、鲍里斯及其部下4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各色步枪300余支、子弹46000余发。昨夜军统察绥分站察哈尔别东队的同志提前洞悉敌情，联合黑石寨附近各方势力主动出击，重创来犯之敌，击毙白俄匪首伊万诺夫及其麾下400余人，彻底铲除了这伙流窜草原多年的顽匪。藤田纯二所部日军不战而逃，各地蒙古贵族态度大幅度转变，由对日本人言听计从，从而转为。近日军统察绥分站彭副站长与共产党人往来密切，已有通敌之嫌，我中统同志正密切监视之，以便掌握确凿证据。然彭某 在第211旅独立营中人脉颇广，并与营长周黑炭交情深厚，所以任何不利于彭某的行动都难免会受到周部阻挠，恳请长官根据卑职所述情况给予。与上述三方的先进手段不同，喇嘛沟游击队送往上级的报告是委派专职的交通员骑马送走的。虽然游击队缴获来的那座电台已经被老于帮忙修好，但是红胡子手里却没有跟上级联络的专用密码本，而喇嘛沟游击队内暂时也找不出一位合格的报务员来。交通员老李化妆成收购药材的商贩，骑着骆驼向南走了十余天，才跟多伦附近一个地下党交通站的同志们接上了头。而交通站的同志将红胡子亲笔书写的报告变成电文，再找到合适机会发往八路军察北军分区，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察北军分区的同志最后接到报告之时，已经到了1938年12月初，距离第二次黑石寨战斗的具体发生时间差了足足小半个月。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依旧在察北军分区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八路军察北军分区是两个月前才刚刚从晋察冀军区衍生出来的，目前还处于草创阶段，人员、场地、设备都非常的匮乏，很多干部都是身兼数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饶是如此，当军分区机要室主任兼保卫科长刘国良拿到翻译出来的电文之后，还是觉得有必要专门开个会来研究一下喇嘛沟游击队今后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军分区副司令员张继云见保卫科长刘国良满脸的严肃，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笑着打趣：怎么了，我们的契卡同志又发现了什么安全隐患呢？还不是那个黑时代的那个王胡子，你看看这个还有这个。刘国良将刚刚翻译好的电文和一份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专门转发过来的报纸压在了一起，重重地拍在了张继云的面前。张继云愣了愣，本能的还是护短：哦，王胡子怎么了？他在黑石寨那边不是干得挺好的吗？是挺好，先把一个声名狼藉的独行道拉进游击队里做教官，然后又拉了一位军统特务当中队长，现在倒好了，干脆把白俄土匪也收编了。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天他就能给咱们拉出一支八国联军来。见张继云根本就没给予喇嘛沟游击队的情况以足够的重视，刘国良瞪了他一眼，气哼哼的提醒。听刘国良越说越严重，张继云收起笑容，逐字逐句阅读两份文件，反复阅读了两遍，也没觉出喇嘛沟游击队那边的最近的表现有什么出格之处来。这不是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吗？国民党的报纸也提到了，游击队给予了第211旅独立营有力的配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他们可是没少说咱们八路军地方部队的好话呀。放下了报告和报纸，张继云皱着眉头反问：由于庙宇侧殿临时改建的指挥部兼会议室里眼下只有他们两个，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这肚子里啊有什么话也喜欢直来直去，很少互相斗圈子。我说老张，
6: 你别光看成绩好不好？
0: 这刘国梁是忍无可忍，抓起电报和报纸逐句的分析。
6: 国民党的报纸是很少夸奖咱们，特别是咱们八路军的地方部队，在他们嘴里就没有一处好的地方。
0: 可他们别的不夸，为什么单单夸奖喇嘛沟游击队呀？是王胡子那里做得特别出彩吗？还是其中还有什么别的图谋啊？
6: 张继云被问住了，双手交叉于一起，在眼前开开合合。
0: 刘国梁知道这是对方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又指了指电文继续剖析。
6: 收留白匪余部的事情啊，咱们可以暂且不提，但是其他几件事情咱们必须要重视。第一，那个姓张的旧军官到底跟军统有没有瓜葛？第二，这个军统派技术人员专程赶往游击队驻地，除了帮忙修好了电台，还干了些什么事情啊？还有啊，第三，与周黑炭彭学文一道夜探白俄土匪营地，他以为他是关二爷啊，还担当副会呢。
0: 张继云被问得有些不高兴了，皱着眉头回应，
6: 他不都给出了充分理由了吗？喇嘛沟游击队没有足够的技术力量修复电台，而一座电台对他们来说多重要你也应该知道。这至于夜探敌营，那不也是为了瓦解白匪的军心吗？从效果上来看，那王胡子的目的达到了。
3: 你这是为军事论。
0: 刘国梁的声音立刻提高了几分，他愤怒地强调，
6: 你看看啊，他这几场胜利都是跟谁合作的？第一次，军统特工张松林；第二次，军统特工于某；第三次，军统察绥分站副站长彭学文。
0: 老牌军统特务马汉三的得意门上。
6: 那喇嘛沟距离咱们这么远，骑着马都得跑七八天呢，万一有人被军统成功策反了，咱们察北军分区怎么跟军区领导解释啊？
0: 没那么严重吧？
6: 张继云看了刘国梁一眼，不满地反驳，
0: 那王胡子也是老党员了，立场没那么不坚定，况且那个姓张的小家伙，你不是派人去调查过他的来历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0: 小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仗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极了，
23: 这给你吃。
20: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遇到这三种人，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东野奎吾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即使是善良的人，也不能在任何时候向谁都展示你的善良。人与人之间需要适度的善良来保持边界，边界在于你的善良只配给那些懂得感恩对你好的人，那些只想利用你伤害你的人不配你的仁慈。如果过度善良，最后受伤的就是自己。生命当中遇到三种人，请务必收起你的善良。第一种人就是得寸进尺的弱者。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到一位男子家中乞讨，心善的男子给了乞丐10块钱，没想到乞丐第二天又来了，穿的衣服更破了，男子于心不忍，又给了他10块钱。就这样，乞丐一共来了一个星期，男子就给了他70块钱。一个星期之后，乞丐照旧来找男子乞讨，男子给了5块。乞丐非常不悦，责问道，你以前都是给10块，今天怎么只给5块？男子说道，因为我结婚了，手头有点紧。乞丐勃然大怒，给了男子1巴掌后大喊道，你竟然拿我的钱去养你的老婆。故事很短，寓意却很深刻。人性本善，可是当善良遇到一些不知足的人，就会是一场灾难。古时候有个叫陈守的书生，历经一番痛彻寒骨，终于考取了功名。随之而来的除了荣华富贵，还有各种自称亲戚的人上门拜访，有来请帮忙谋个一官半职的，有来帮忙拉拉关系的，有来借钱建房子娶亲的。心善的陈守一直都是尽心尽力，能帮就帮，谁知这一帮不但没有收到亲戚们的感恩，反而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还得寸进尺，要求陈守一碗水端平，二舅的忙帮了，三舅的也得帮，四舅的也不能落下。尽管陈守尽全力的去帮，可人力有限，还是有没有办成的事情，而亲戚们却只记得那没办成的事情，还抱怨，完全忘记了之前帮助过的事情。有一次，陈守和亲戚们在一起喝酒，趁着酒劲儿大发脾气，从此以后不要再来往了，你们这些亲戚没一个靠谱的。自那以后，陈守的世界一片清静，再也不用应对那些上门求情的亲戚。有些人永远讨不好，有些忙永远都帮不完。尽管你一直都是在帮忙，可是却帮出了意见，帮出仇人来了。老话说，升米恩，斗米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只知道索取、得寸进尺的人，该翻脸就得翻脸。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第二种人就是心术不正的强者。周国平曾经说，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却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心怀善意固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人心叵测，凡事都得留个心眼儿，免得被有心人利用。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很多著作至今都在流传，影响颇大。而他却在49岁的时候，因被自己的好友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国维早年去日本求学的时候，罗振玉曾经多次在经济上资助过王国维，使得他能够潜心研究，尤其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了很多的成果。此外，罗振玉在清廷学部就职时也曾多次提携过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罗振玉心怀感激，一直把他当作知己来看待。为了报答罗振玉，王国维将最初的几部著作都以罗振玉的名字问世。只是王国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知己好友日后会算计他。王国维受朋友所托，帮忙卖一点字画，这事儿被罗振玉知道了。罗振玉说他可以代办，便把字画要了过去。可谁知罗振玉卖完字画，却把得到的钱都扣下，说要作为王国维还他的债款。不仅如此，还让王国维把以前欠他的钱全部还上。面对委托他的朋友，王国维无法交代，面对罗振玉的逼迫更是气愤至极，最后他选择了投湖自尽。荀子中写道，君子道其长而小人记其功，意为君子宣扬实行他的长道，而小人则计较自己的功劳利益。这世上有形形色色的人，遇到善良真诚的人自然轻松自在，但是遇到精于算计的人则要小心谨慎。人性经不起考验，一旦你的善良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则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因此，如果遇到心术不正、心怀不轨的人，要趁早远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当我们遇到这三种人，我们要收起我们的善良。那么第三种人就是嫉妒心强的普通人。作家善古木说，有些人就算你没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诋毁你，甚至想要毁灭你。没错，这世界总会有一些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心生妒忌，通过各种贬低、讽刺、造谣，甚至是背后捅刀的方式来对他人进行打压，来找到内心的平衡。遇到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要收起自己的善良。《红楼梦》当中有一个人物叫贾环，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宝玉虽然是嫡出，但对贾环从不摆哥哥的架子，但是贾环却素来怨恨宝玉，他嫉妒宝玉的出身才华，嫉妒他能够得到母亲的宠爱，受众人欢迎。有一次在宝玉喝酒躺在屋子里休息的时候，在一旁抄书的贾环故意装作失手，把一盏正燃烧着的蜡灯向宝玉的脸上一推，想要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幸好宝玉脸上被烫伤，没伤到眼睛。善良的宝玉没有和他计较，还向母亲解释说是自己烫伤的，与他人无关，将此事掩盖了下来。这份善意并没有让贾环停止他的举动，反而让他更恼火。最为可怕的是，为了置宝玉于死地，贾环跑到父亲面前污蔑宝玉强奸金钏。

川儿未遂，导致金川儿跳井自杀，害得宝玉被父亲打个半死。而做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贾环也只有十几岁而已。那些嫉妒心强的人满脑子都是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此时此刻，无论我们给予多少善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作秀罢了。善良本没有错，只是善良要用对人。当把善良给予同样心存善意的人，得到的会是感恩和回报，而嫉妒心强的人心胸狭隘，见不得别人好，哪怕对他再善良，都会被当成假惺惺，眼里始终容不下你。因嫉妒而滋生的恨意就像一座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遇到这种人，请及时收起你的善良。

书剑恩仇录里面有句话说，惠及必伤，情深不寿，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度，如果失了分寸就会物极必反。面对得寸进尺的弱者，没有边界的善良会被当成软弱可欺，面对心术不正的强者，过度的善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面对嫉妒心强的普通人，一味的善良只会助长他们的报复心。人生苦短，不必对所有人都善良，如善意被辜负，请及时收起，何必帮了别人苦了自己。愿你的善良都能有所回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就会喜欢，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的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过度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

0: 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会让孩子永远记住，难以抹去。所以你在孩子面前所进行的谈话一定要加以整理，用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情绪影响孩子。比如你总是很让人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原来只要一直坚持不放弃，真的会成功的，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第二，重视营造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很多父母觉得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让孩子关着房门在房间里写着作业。可是慢慢的，父母发现孩子学习老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孩子觉得父母都在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所以当孩子一回家，你不妨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坐在房间里陪孩子一起，孩子写着作业，你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安安静静地一起学习，这样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请你要先努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孩子依赖性强，什么事都要大人帮忙，怎么办？眼看着夏天就要到了，有的家长会利用这个时期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比如开始让孩子学着自己穿衣服。一来夏天的衣服少，穿起来也比较方便，二来天气没那么冷了，也就比较不担心孩子穿衣服穿太久不小心着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有位您友留言说，想让孩子自己做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到现在他还不会穿衣服，想着可以先学学叠衣服什么的，但是就是不愿意做，或者直接哭闹着说不会，

0: 到最后还是要让爸爸妈妈上手来搞定。让孩子自己完成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就这么难吗？柠檬想说，刚开始也许会比较难，我们希望孩子可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前提就是要家长可以尽量对孩子做到真正的放手。你一方面希望他做好，但一方面看着他拖拖拉拉、磨磨蹭蹭的不愿意做，或者说做不好，又会看不下去，到最后也就自己出马，这样其实就完全没有效果了。因此，如果是孩子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么家长就可以在一旁袖手旁观，即使孩子做得很不好，感觉看不下去了，家长也不应该是直接拿过来帮助孩子全部完成。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有一种反正我不做，最后爸爸妈妈也会帮我做的依赖心理。那么我们想让孩子克服这种依赖心理，除了家长不能全部包揽之外，还可以这样帮助孩子。第一，正确引导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知道自己正在长大，长大的同时要承担的事情也就更多了。帮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自我意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有什么要开始学着自己做。第二，帮助孩子提高自理能力。像是平常孩子能够自己完成的，家长可以让孩子自己完成。除此之外，其他可以让孩子参与的事，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我们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习并完成，比如在打扫家务的时候，也留出一些空间给孩子，让他可以和父母一起做，让孩子可以在学习尝试中不断的锻炼与成长。第三，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我的独立意识也会慢慢的形成。第一步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过有些孩子年龄较小，并不能完全掌握，那么家长就可以慢慢的进行引导，适当的给予帮助。比如说让孩子自己洗自己的袜子，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洗袜子的步骤，让他自己去做。想让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帝福临。前文书咱们说到李亲王代善提出来让豪格当这大清国朝的国君，一言出口满座无声啊。这个时节的豪格一看机会已然到了，特别是两黄旗的拥护以及多尔衮的不语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马上就奔那权力的宝座，马上就能当上国君，离那皇上宝座就差那么一寸远的时候，这个豪格呀多嘴站起来了。
1: 各位，我还不够资格，论起方方面面呢，我呀福少得薄，非所能当啊。各位，我呢还不够。这
0: 干嘛呀？谦虚谦虚吗？他这一谦虚啊，那李亲王代善的鼻子都气歪了啊。呸，你干嘛不懂吗？你谦虚个屁呀你啊，都什么时候了？这有人马上就借高骑驴啊，呼啦朝外边闯进来八大将军，都是正白旗和镶白旗的，这些人都当初跟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就进来。
2: 各位，各位王爷，各位亲王，我们都是跟先帝打天下的，我们出生入死啊，此番要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心中不服啊，我们死不瞑目啊。
0: 话虽说这么说，那都带着家伙呢。先帝那就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谁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呢？啊，多尔衮，这两白旗拥立多尔衮，这个场面哗就乱套了。如果说豪格要不谦虚，那直接我就坐吧，胡茬往那一坐，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了。就因为他谦虚，就给人了个机会。人家这八大将军紧接着就说了：“那既然豪格皇子，他说了他自己。”

以说福少得薄，不能当国君，那我们就立先帝之责。你这谦虚的，这谦虚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谦虚过分呢。豪哥就懵了，喂对喂对，他那意思我谦虚两句啊，我这一谦虚你们大伙就坚持，别的你有福啊，你得厚，你简直厚多了，你这福大了，我们就拥立你为国君吧。胡着那得谦虚两下，大伙再使劲往前推一推，他再谦虚谦虚，再谦虚谦虚，再往前推推，那意思是做这国君做的位置结实，做的瓷实，做的梆梆硬，那才对的。可他确实谦虚的不是地方，结果让人家找到了这个空隙，两白旗的头领们进来了。这些头领那都跟皇家有血脉相关呢。哎呀，这个师姐的代善李亲王懵了，一看这形势不对呀，要不立这多尔衮呢，非打起来不可呀；要不立那豪格，两黄旗也不干；不立多尔衮，两白旗不干。这师姐有不少啊，这个大臣王公们呢，一看这事儿不好，江湖险恶，逮着就撤，事儿不好就溜啊。哎呀，看时候不早了啊，我们得回去了。哎，愿谁当国君谁当国君吧，我这不行。那我家里头那饭也熟了，我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家我们老娘们等着我呢，今天包饺子，气得哭噜走好几个，这场面就要凉啊。那么谁来当这国君呢？豪格当不了，多尔衮也当不了了。这个世界表面憨厚而内心暗藏玄机的正亲王吉尔哈朗站起来了。各位，我提议，我说一个人，大家你看能同意不？谁呢？这个人既是皇家血脉，又是皇子，他就是六岁的皇太极的九子福临。这东边不行西边不行，咱们选个中间的，既不让你多尔衮也不让豪格，咱们选一个与你们两个既有关系又没关系的，这权衡利弊，我选一个人，九皇子福临呢，才六岁，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哎，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呼啦超，大伙儿全把眼睛瞪起来了，谁不吱声了？此时的豪格暗中盘算，哎，豪格呀，豪格呀，他自己都骂自己，你说方才我谦虚个屁呀，你说我这个我这嘴，哎呀，离那皇帝的宝座就差那么一寸了，我吃奶盘子咸菜了，我齁这样。他心里暗中后悔。豪哥这时候一听有人提福临，他权衡了一下，福临自己的弟弟才六岁，既然自己当不上了，那让六岁的弟弟当皇上也行啊，那自己是皇兄啊，因为现在这个形势，让多尔衮当皇帝两黄旗不干，让豪哥当皇帝两白旗不干，夹在这个中间了。所以说正亲王吉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掐两头取中间，所以豪哥就点头了，好吧，我同意。多尔衮此时权衡利弊，心里琢磨，如果自己要强行登位恐怕不行，势必引起两旗的火拼呢，非打起来不可。那其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两败俱伤，谁也得不着什么，最后杀得乱七八糟。那么让豪哥登基自己又不甘心，另外他又怕豪哥当了皇上之后自己遭到报复。那么现在正亲王吉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皇上，那是自己的侄子，我是他叔叔，

这是个小孩儿，年纪小，不懂事。我能掌权呢、啊、对，我也拥戴福临，这就可以达到一石三鸟之力。第一，能打击豪哥；第二，自己能摄政；第三，避免内讧。而这三点都达到了，这叫一石三鸟。想到这儿，多尔衮点点头，我赞成由福临继位。就这么样，就在两下都同意的情况下，在两下谁也不争的情况下，这个六岁的福临意外的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天助神佑啊，但也并非找不出理由的根据来。这里边正如一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角边助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那么福临幸运的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意外的，谁也想不到的，皇上的位置，这个福字从天降临，大清国朝顺帝制福临诞生了。书说简短，转眼到了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焚黄陵，一路杀杀砍砍，在3月19日的黎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地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眉山自尽身亡，276年的大明江山彻底的灭亡了。那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了大清的都城盛京，此时的多尔衮摄政王啊，急召智囊范文成决策此事，怎么办？范文成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这个范文成就提出来建议了，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儒士、绅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范文成呢，又亲自起草了宣谕，告诉全国的百姓，发了一个布告，也就是一广告吧。那年头没有电视，有电视就做电视广告了，电视广告也很贵的。这个布告怎么说的呢？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这个广告就发出去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这样，在这种形势下，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4月初9日带领大将军印，带领8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14万大军直奔山海关而来。可他这个大兵啊，够奔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守军将领吴三桂恰在此时给他来了求助信，求助多尔衮帮他的忙。帮什么忙？打败李自成。说为什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要求助清朝呢？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吴三桂是世纪军功。

0: 家庭啊，此人能杀惯战，大齐王山隘关这儿一立，就使多尔衮等人心里都有点不舒服，因为吴三桂会打仗，那比袁崇焕还会打，而且正在当年精力充沛，那是一员虎将啊，就像一个老虎趴在了山隘关大门那儿，也就阻碍了清军入关的日程。这个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占领了北京，哎呀，这领不丁的一进京师啊，这个眼珠就不够用了。李自成进皇宫，先找了几个漂亮的宫娥才女纳入自己的老婆行列之内，给就占了。他手下这些将官就开始挑挑拣拣呐，你挑他夺的都各有了爱妻，各有了自己的女人，这就吃喝玩乐。在北京城这个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有一爱妾叫陈圆圆，陈圆圆何许人也呢？陈圆圆原为苏州的一名名妓，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啊，后入京师。这个吴三桂是在一次宴席上偶然跟这陈圆圆相遇，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一见吴三桂就受不了了。就这么样，这个吴三桂就把陈圆圆收养起来了，放在了自己父亲的家中。那自己是军人，得当兵啊，得到山隘关去啊。结果李自成大兵一进北京城，首先李自成就打听谁是陈圆圆，非常漂亮，我早就听说。就这么的把陈圆圆接到宫中，陈圆圆就跟李自成说，你得我一人而恐怕失其天下。李自成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为你妻美女失天下又能怎样。就这么样，李自成就把陈圆圆强行的接入宫中。可这李自成手下有个大将叫刘宗敏呐、啊，这刘宗敏就跟李自成说，大哥，咱不容易，这个陈圆圆她那个丈夫叫吴三桂，那很厉害呀、啊、那个主啊相当厉害，咱别把这个吴三桂惹急了再跟咱们干起来。说了半天呢，这个李自成还真相信了，那这行放了吧，说刘宗敏你把他领走吧。刘宗敏一见着陈圆圆麻爪了，哎呀，这么漂亮个女人呐，行了，我来吧。得，他劝了李自成，他最后把陈圆圆给霸占过去了。结果这儿一霸占过去，这个师姐山海关吴三桂还不知道呢。李自成啊也知道吴三桂这人了不得，一员虎将，就派人去招抚，就说我们现在大顺江山已经建立了，你看你能不能归顺我们，明朝已经灭亡了。他就没提你的老婆陈圆圆被我们这个已经给收编了，现在在刘宗敏家呢。他就给这个吴三桂送去好多银子，又下了诏书。那么吴三桂接到这个银子，接到这个诏书，犹豫不定，一面是农民起军，明朝灭亡了，我能不能打过农民起军呢？不可能，那我只有归降之路，不管怎么的我也不能把大片的山河让给关外的满清。吴三桂呢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到北京啊，就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之后，骑了马准备够奔北京城。那得到那儿陈述啊，见李自成啊，啊，我是吴三桂，我在那儿怎么把守，我的工作怎么样的，汇报工作去。结果走了没几步，偏巧碰上了家人，在北京逃出来的家人，就跟吴三桂说，咱们家呀已经让人家抄了，老爷子也被抓了。陈圆圆呢被李自成先接进宫中待了几天，后来又被刘宗敏给霸占了。啊，这家吴三桂可火了，破口大骂呀，立刻返回山海关，起兵攻打李自成。就为此事呢，明末的大诗人魏晔曾作有一首著名的圆圆曲， 这个词怎么写的呢？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境下玉关，痛哭三军结缟素，怒发冲冠为红颜。就吴三桂急了，跟你李自成干，我呢为啥呀？就为了陈圆圆。所以这个吴三桂振臂一呼倒李自成，李自成此时怎么的？你反了，打！就带领大兵由北京城攻打山海关。那么现在多尔衮又带领大军来到山海关之地，吴三桂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啊，未必是李自成的对手，山海关的兵少，怎么办？就求助多尔衮，求助你帮我一起灭闯贼，以安天下。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帮我把陈圆圆夺回来，我呢把你领进关中，把李自成杀掉，谁做天下那愿谁做谁做。大清朝你不想做天下，那你就做，只要你对百姓好就行。就这么样，多尔衮答应吴三桂共剿闯贼。那么这个时节山海关可热闹了，他集结了三大军事集团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带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那么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21日到23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李自成败北山海关，急忙逃了回来，到了京师立刻下令将吴三桂的全家38口全部处斩，杀了吴三桂的爹他妈，他们全家都杀了。可有趣的是，唯独有陈圆圆得脱，最后又重归吴三桂，多年以后方在云南病中。所以有位诗人又写了这么几句：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故事再继续，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

0: 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 几多愁。
17: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帝福临。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啊，他立刻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乘胜追击啊。以吴三桂的军队为先导，他随后而至，带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那么沿途的明朝官兵是投降的投降，献城的献城，奉表称臣的称臣，挡不住了，势如破竹啊。特别是八旗军队作战非常勇猛，所以这个明朝军队一看吴三桂都投降了，行了，我们也投降吧。李自成则于4月26日败归北京。4月30日急急忙忙坐在八宝金殿上，急急忙忙称作皇帝，急急忙忙又跑出北京，是弃京西走。5月初二，多尔衮带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到北京城。多尔衮一进紫禁城，就到了英武殿开始办公。大清的军队进了北京城，多尔衮遇政中一件大事，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由打东北把首都迁到北京。他这个建议一出来呀，有很多大臣反对，其中就有英郡王鄂济格，鄂济格就表示反对，说这不行，咱们在辽东刚刚立足，领不丁的到北京还没站住脚呢，老百姓还不认咱们呢，还不知道咱们是干嘛吃的呢，真要如果进来立足不稳，咱们的周边都是汉人，恐怕咱们会遭殃。万望多尔衮王爷您呢好好想想。可多尔衮此时一绝，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苦战，我们的目的就是突破山海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北京城，这是先皇帝所说的，若得北京当即屠都，就是把北京得来之后立刻就建都，以图进去，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现在虽说北京四周都是汉人，但是他们人心不定呢，趁乱咱们就占领了就完了。大伙七言八语，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理，有的说迁都，有的说不迁，由谁来决定啊？那最后就是由皇上来决定。你别看那皇上才7岁，那怎么的也是皇上啊。那么这个事儿就报告给7岁的顺治帝，由皇上来决定。顺治那当然得采纳多尔衮的意见呢、啊。多尔衮那权势大，能杀惯战的啊，足智多谋的，所以啊，顺治帝就采纳了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就在同年10月初1，在这个黄鸡门呐、啊，也就是今天的太和门，本想在黄鸡殿登基坐殿了的，可是这个黄鸡殿呢被李自成给烧毁了。黄鸡殿就是今天的太和殿，当年呢李自成走的时候把这个殿放了一把火，毁坏了文物啊。那么就这样，福临登基坐殿，昭告天下。定鼎燕京，先辈和父亲28年的奋争没有实现迁鼎燕京，7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所以啊，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因为他进入北京城了，第一个皇上他就叫世祖。那么这一切来的是太突然了，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来的又太容易，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呢、啊。福临戏剧性的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他活动了18年，这18年
他做了8年的傀儡，因为前8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发号施令，由多尔衮说了算啊，征兵啊，打仗啊，圈地啊，计划生育啊，这都由多尔衮说了算。后10年呢，才逐步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当上了主角。那么顺治在朝18年，那么他在朝18年可以说有6大功绩和6大弊端。首先咱们说这个弊，就是顺治福临的不是。第一个就是剃发，这个清人入关了，多尔衮就下令所有人都要按照我们满族人的习惯来生活，所有的汉人都要剃发。那么当时这个剃发那可是个大事情，那不像现在剪头啊，各式各样的，汉人是有习惯的。孔老夫子就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都是爹妈给的，发乃血之余啊，牙乃骨之余嘛，自己的头发是乃血脉之余，能剃吗？不剃，汉人们不剃。那么不剃怎么办呢？有一个说法就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不剃，不剃把脑袋给你整上去啊，剃剃就把脑袋给你留下，你要留下头你就得把头发剃喽，你要是不剃发你就得把头割掉，你再反抗就镇压，反抗镇压，最后啊汉人被镇压服了，就剃了发了。这是首先一个他的剃发。第二个就是易服，咱们汉人有自己汉人的穿着习惯呢，啊，有咱们自己的服饰，有本民族的服饰啊。可是不行，现在是我们大清国，是我们满人统治天下，所有的汉人你必须得按我们满族人，我们穿什么你穿什么，我们穿什么样你穿什么样，我们穿什么袜子你穿什么袜子，我们穿什么鞋你穿什么鞋，否则杀。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圈地，当时在北京地区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荒田，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主子。哎呀，这就开始跑马占地啊，多尔衮下令，那么就把大量的土地都给了旗人，这叫跑马占地，无偿占有啊。他这儿马跑了一圈，哎，这地就归他了，老百姓反而没地了，无地可种。第四个就是占房，占房子。这个入关之后的8旗官兵和他的家属住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住在紫禁城的里头，皇帝住在紫禁城的里边。那么第二呢，就是皇城。那么多尔衮、摄政王，像这些有头有脸的就住在原来明朝的南宫，后来改成为普渡寺，也就是今天的南池子里边。那么皇城、摄政王、多尔衮为皇家服务的机关的一部分人也都住在了皇城。那么8旗这些官兵和他的家属住在哪儿呢？就住在了内城。原来这个内城啊，住的都是汉人，现在旗人要占了，所以就把汉人一律的迁出，就迁到了外城，就是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外。那么8旗怎么办呢？这个8旗军就分城而住，两黄旗住在北边，就是定安门和

和盛门以里，两白旗住在东面，就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以里，两红旗住在西面，就是西直门和阜成门以里，两蓝旗住在南边，就是宣武门和崇文门以里。汉人搬迁的时候，那是朝廷下了严令啊，而且还非常急，立刻就得搬，给点搬家费也不多，这点搬家费根本买不起什么房子，整个汉人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呐，闹得人心惶惶，汉人不服啊，这是他的第四大弊政。第五大弊政就是投冲，那么一些汉人呢，为了生存就投靠到八旗名下作为他们的奴仆，而这些人依仗着旗人的势力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第六就是逃亡，那么有些人不甘于奴仆的生活就逃亡，有的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逃跑，逃跑怎么办？抓回来，开始的时候法律非常严酷，结果后来是逃亡抓回来就杀，以一连坐，一户跑了，邻居九户跟着遭殃。所以他这六大弊政是一服剃发圈地占房偷冲逃跑，后来这个政治上有一些调整，但毕竟是顺治朝的六大弊政。当然呢，有弊就有利，顺治有六大弊政，他又有六大历史功绩。第一呢，就是迁都北京保护故宫，那么这个意义上是很重大的。我们回想一下啊，秦始皇以来所有大统一的王朝没有一个把前朝的故宫完整的给保留下来，这个周朝灭了商没有用朝歌，他又回到陕西去了，迁都陕西。那么秦朝统一之后也没有用原来的都城，搬到咸阳去了。汉朝灭了秦朝也没有用秦朝的古都，那么唐朝也是这样，宋朝也是没有用唐朝的国都，宋朝的宫殿是搬到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辽朝、金代一直到元朝，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这个明朝也没有用元朝的大都，他是在金陵建都，后来才搬回来。所以在秦始皇以来，历代大统一的王朝对原来的宫城不是焚毁就是拆或者迁。那么蒙古军队攻下京都之后，把原来的京都的宫殿都化为了一片焦土，所以原来一片繁华地变成了断壁残垣呢。那么顺治进了北京，却把明朝的宫殿完整的保护了下来，他的完整保护，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明朝的宫殿和清朝宫殿的格局，这是第一大功绩，迁都北京保护故宫。第二功绩就是攻占南京统一中原，第三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第四是和善蒙古治理西藏，第五是惩治贪污整顿吏治，第六是兴文宠教亲善汉人，这是他的六大功绩。那么他的六大弊政和他的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呐。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非常短促，24岁的时候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下面呢，咱们就讲讲他同母后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顺治的母亲原来是庄妃，现在的大伙也习惯了就叫他孝庄文太后，实际啊，这个孝庄啊是他死了以后给他封的四号，哎，死了才封的号。那么结果这个电视剧里头啊直接就演上了啊，还没死呢就给他叫孝庄，你那受得了吗？这个是电视剧里的有误啊，希望那个电视剧的编剧们

0: 那么有人说，这个电视也好，小说也好啊，说是庄妃特别受宠爱，特别受到这个皇太极的爱。其实啊，这个不尽然，皇太极不一定那么宠爱这个庄妃。首先说一个事儿，这个皇太极啊，他封了一后四妃，那么在这个四个妃子的里边，这个庄妃就是孝庄入宫最早，但是呢位列第四。他入宫最早，一排行还把他排行到老四去了。所以说就在这一点上可看出来，孝庄当时皇太极并不是那么喜欢他。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庄妃14岁就结婚了，生了顺治。那么顺治在皇太极这11个儿子当中排行第9。从这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庄妃不是那么特别受到宠爱的。从以上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最宠爱的不是庄妃，那么是谁呢？是他另外的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叫陈妃，陈妃也就是庄妃的姐姐。可后来为什么庄妃又得到了皇太极的喜欢？这里边就可看出来庄妃是有政治手腕的。那么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带兵攻陷了北京城，顺治稳稳当当的当了小皇帝。那么一个年轻的寡妇领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把大清朝治理好吗？能让满朝文武那些拼杀战场上的功臣们服吗？这就得看这庄妃的政治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那么庄妃用什么办法来巩固她的地位呢？用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权利呢？
1: 女人呢，总是有办法的，特别像庄妃这样的女人，她怎么办呢？那她就只能依靠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那么她用什么办法拉住多尔衮？这里边就演绎出一段故事，就是太后下嫁的故事。我们下一章就讲太后下嫁之谜，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

0: 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
9: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火灾自救。

0: 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帝福临。这一讲啊，我们讲一下太后下嫁之谜。这个民间也好，有一些资料上也好，就说这个孝庄太后是这多尔衮的嫂子，为了这个福临小皇帝能稳稳当当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一着急一瞪眼一跺脚，找了个铁壁靠山，睿亲王多尔衮奔嫂子嫁给小叔子了。还不光民间呢，和一些资料上有这样的文字，甚至在这个中国历史人物上都有这么一段文字。上面怎么写的呢？说孝庄皇太后是清蒙古科尔沁人，是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生母，公元1625年嫁于太宗皇太极，后升为孝庄文皇后。她精明能干，工于心计。皇太极暴病身亡后，她串通多尔衮扶立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继位。多尔衮大权在握，常有废帝自立之心。孝庄文太后为了保护孩子，对多尔衮是百般拉拢，加之当时两人正值当年，也有性的要求，于是两个人眉目传情，如同一对夫妻。多尔衮想结束这种偷情，让正值当年的寡居嫂子成为自己的正式妻室。大学士范文成密派心腹对福临说，摄政王功高望重，入主中原实得利于摄政王，并将皇位传给了你，摄政王待你如同亲子，皇上应该视摄政王为其父。范文成又进言说，听说摄政王新丧王后，而皇太后正寡居卧偶，皇上既然是摄政王如亲父，绝不能让父母一居，请皇上下旨让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于是孝庄文太后正式下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这是那中国历史人物的原文，我把它读出来。那么到底这个孝庄嫁没嫁给这多尔衮呢？那么这个问题大家是非常的关心。我也看了一些史料，在一些真正的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甚至可以说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说为什么呢？咱们找出几个理由来。那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孝庄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顺治的皇位是经过朝中大臣的同意，是经过那努尔哈赤临死之时下的那一诏，说立皇位必须得有八大贝勒来决定，以这个为纲，他是在一种复杂激烈的斗争情况下，福临得到大臣的同意才登上了皇位，而不是单单靠一个多尔衮的力量，也不是因为这个皇后跟多尔衮有那种私情，多尔衮才让福临当的皇帝。多尔衮也没那么大能耐，他也说服不了其他的大贝勒，那是皇权决定的，那是中央的政治机构决定福临当皇上的。第二呢，就说这个满洲啊有这习惯，说哥哥死了，这个弟弟可以娶这嫂子，有这么个习惯，这属于推论，有这种习俗，但是不能说弟弟娶嫂子就是多尔衮娶了他嫂子，那娶嫂子有的是，那满洲人的习惯吗？弟弟娶嫂子啊，哥哥死了，但是就这个习惯不一定出现在多尔衮和孝庄身上。那么第三个就是多尔衮自称皇父，皇父摄政王，这是个称呼，尊称。那么也有人说呢，他是多尔衮自称的，自己称父皇摄政王。
有的人说这是别人给他的尊称，反总而言之，这个称呼只能确定他身份，不能代表说他把这孝庄娶来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晚清时候这个

光绪啊，管慈禧叫皇阿玛，皇阿玛就是爸爸的意思。那么他给慈禧叫爸爸，难道说慈禧变性了？啊，做变性手术了？谁给做的？说这个多尔衮自称为皇父摄政王，就是当了这福临的后爹，这个证据不足。第四就是有一部书叫做《东华录》，这个《东华录》里边有句话，就是多尔衮经常到皇宫内院，啊，经常去。那么这个证据啊也不足。你这么想啊，摄政王多尔衮呢，有什么国家大事、军机大事啊，都得跟这个孝庄商量，没黑天没白天的商量，说不上什么时候去，那去就有事儿，去就通居了。那么真要是孝庄嫁给多尔衮了，那多尔衮还用没黑天没白天的往那院出溜吗？是不是？都一家人了，不用没黑天没白天去了呗。所以在这一点上反倒证明孝庄没有嫁给多尔衮。第五呢，就是有的文章说，有材料记载说顺治有圣旨说太后下嫁给多尔衮，到现在为止谁也没看到这道圣旨，谁也没找到这个圣旨，也许跑海外去了，不可能啊。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太后下嫁的事儿不存在。再有一点就是说，孝庄死了以后啊，他如果要是没下嫁的话啊，他应该葬到沈阳的北陵，和皇太极葬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和皇太极葬在一起呢？就是因为他又走了一门，他下嫁了，所以就没有和皇太极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清东陵。这一点上也不能证明他就嫁给了多尔衮，因为啊，这个孝庄事先说过，他说皇太极啊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的坟起开的话，就惊动亡灵。我呢已很长时间和我的儿子顺治、孙子康熙生活在一起，我离不开他们，我就和他们葬在一起吧。所以孝庄的陵墓放在了清东陵，这一点不能证明他就下嫁给多尔衮。从以上的几点来看呢，这个孝庄到底嫁没嫁给多尔衮，我感觉到他是没嫁。但是有些资料和一些传说说嫁了，嫁没嫁，没嫁嫁了，嫁没嫁，这是一个谜，咱把它留下，留给专门研究清史的学家去研究吧。那么下面咱们再谈谈这顺治和孝庄两个人的母子关系怎么样。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顺治小时候父亲就没了，那是母子相依为命啊。虽说是皇家吧，但有一点，那也是艰难度日，特别是皇家内部的斗争是极其的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残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母子相依为命，共保平安，互相的精神支柱，那是缺不了的。但是顺治渐渐长大了，他们母子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好。这里边呢有以下几个事儿。第一，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实际这个是家庭当中的常理。顺治小时候出奇的好玩，逮什么玩什么，见什么想摸什么，见什么想拿什么。那么孝庄呢就想教育自己这个儿子，走有走样，站有站相，啊，不说是站如松坐如钟吧，但是啊你得有点模样。可是由于顺治好动贪玩，这个母后管教过严，就避免不了打。你当母亲的吗，把孩子抓过来照准那屁股噼啦啪啦的几家伙，或者连掐带拧的。哎，这个顺治可能是小时候有点记仇，这是首先一个，他对他母后后来不是那么太好。第二个，顺治的皇后就是他的后宫娘娘，
是他的母亲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那个年代不讲究婚姻自由，所以他的大婚是他母后和多尔衮给指定的婚姻。那么这个小皇后，也就是顺治这老婆，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贵族出身，从小那就是娇生惯养啊，要什么得给什么，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你在家中行啊，你到了皇宫你还这样。所以啊，这个顺治就不是太喜欢自己这个小皇后，经常的发生口角，小两口经常打仗，经常闹别扭，一闹别扭就经常分居，就经常见不着。所以啊，这个顺治后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不顾孝庄和众大臣的反对，强行的废掉了这个皇后，废掉了这小皇后，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吧。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啊，这个被废的小皇后还想见他一面，一看这顺治已然要不行了，都病危了，不管怎么地，咱们夫妻一场，我想见见你，那都不行啊。顺治就在昏迷当中，一听怎么的，他要来，眼珠子一瞪，不行，那不见。这顺治是下了决心，就是不喜欢这个小皇后。那么后来呢，又再立一个皇后，这个孝庄和这多尔衮又给他找一个，说你不喜欢这个，我再给你找一个，又找这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哎，只要他母亲，只要他叔父多尔衮给找的，他就是不喜欢呐。所以啊，在这后宫小皇后的问题上，母子是经常有矛盾，经常发生口角。第三呢，就是顺治喜欢董鄂妃，他有个妃子，就是这董鄂妃。那么这段爱情故事至今还被传唱啊。这个顺治爱这个董鄂妃，爱的是死去活来呀，爱的是山崩地裂，爱的是炮炸雷轰，爱的是黑暗中的电棒，爱的是饥饿中的窝头啊！两个人海誓山盟，死去活来，太后能不干涉吗？就孝庄得干涉呀。这一干涉，他们母子中间又发生了矛盾。还有一点，就什么呢？这个顺治放着皇上不做，觉得这个当皇上啊没啥意思，要到庙里去当和尚去，你这谁受得了啊？啊，放皇上不当，我要到那个庙里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受，要当和尚，你这孝庄呢实在忍不了了，这受得了？这儿子也没正事儿，放了十万里江山，十万山河，众生百姓你不顾，你要出家当和尚去，那孝庄是坚决的反对。再就是他们母子不和还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孝庄，就顺治的母亲，和多尔衮他的叔父，那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啊。这种关系是摸不着看不见，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让顺治心里头不愉快。虽说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儿不察母奸，但是总而言之这是有点丑事儿啊，母亲跟叔父那种关系什么关系，所以他心里不痛快。总之吧，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那么顺治跟他的皇叔多尔衮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这个辅临登基了，既是有幸的，可以说又是不幸的。说他有幸是因为他年纪太小，小小的年纪是大福降临呢，成了皇上。说他不幸是因为他做了儿童皇帝，是无权无势，形同傀儡。他与多尔衮的关系也是双重的，没有多尔衮的支持，没有多尔衮的帮助，顺治无法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呢，只要有多尔衮在，这个顺治就要生活在摄政王、睿亲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多尔衮那都是顺治之上。

0: 生活在这么一个阴影里，他得听多少滚的。可以说顺治是有名而无实啊。没有成年的小皇帝，最早的时候他有两把保护伞。这两把保护伞是什么保护伞呢？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那两黄旗啊，这两黄旗大臣是非常效忠顺治的。二是有皇兄，皇兄谁啊？就豪格。这个豪格作为了顺治的坚强后盾。豪格你别看没当上皇上，但是豪格还是拼命的卖力气，自己弟弟是皇上，所以啊，豪格能杀惯战，能杀能打，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忍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呢、啊。那可以说为大清国朝建立了汗马功劳。所以豪格在朝中也很硬，顺治小皇帝就仰仗了豪格作为他的坚强后盾。可是没过几年，这个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经过几年的谋划，运用了各种手段，使这些小皇帝的保障，使两黄旗和豪格这些政治势力逐渐的就被多尔衮给削弱了，甚至可以说铲除了。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他是一步一步的将朝政大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第一步呢，他就取消了军国大事由八旗贝勒共议的制度，而由两位摄政王决断。因为这个是先帝定下来的规矩，就是凡是军国大事得有八旗贝勒共议，大伙共同商量。可到多尔衮这儿给废了，弄八个干啥呀？有俩就够了，啊？那么我，这就够了，他就够了。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位摄政王就凌驾于驻亲王和郡王贝勒之上。可是那个摄政王也渐渐的被多尔衮给弄跑了。那么第二步，他实施的是独揽大权呢、啊，他下了一道旨，下了一个广告。他要求各衙门办理所有的事务，需要向睿亲王和郑王，那郑王就是第二个摄政王，来报告。不管各衙门办理什么事情，都要向我们两个报告。可他在这个通知里头又说了，在报告的同时，首先要向睿亲王汇报，先要向我汇报。这样一来呀、啊，多尔衮实际就成了首席摄政王。啊，首席官。第三步呢，就是分化黄旗。在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4月初1日，多尔衮利用几个大臣来诬告豪格，说这豪格犯错误有罪，多尔衮就下令把豪格给抓起来了。通过这个案子，他把豪格给降职了。豪格的势力也很大呀，降职可是降职啊，多尔衮还是不放心，他想整死这豪格。有豪格的存在，对这多尔衮来说是最大的政治威胁。首先他把豪格降职，但是降职这个清军刚入关，还得需要用人之际，他就让这豪格随军从征。那么这豪格是作战勇猛，立下大功，渐渐这个威信又起来了。哎呀，多尔衮一看豪格这个威信起来了，他心一动，我是必须让你死，这才引出一段要计害豪格。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 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福临。常言说得好啊，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这个豪格的势力渐渐的大了，多尔衮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不行，我得把他打击下去。渐渐他势力大了，那小皇上就有了依靠了。小皇上有了依靠了，说话就硬了，他说话硬了，我也就完了。网络罪名还不容易吗？那作为多尔衮，这事儿太轻松了。这就给豪格又弄了点罪名，一道折子又上去了，豪格又被定成了罪，下进了天牢啊。到三月份，豪格神秘死亡，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死在了监狱里，年仅39岁，可叹一员虎将，就这么死了。这个豪格的死啊，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豪格带着大军凯旋归来，走到了卢沟桥，在宴会当中，这个多尔衮就命手下的兵丁用这个弓箭的弓弦呢，把这豪格给勒死了。还有的说是当场给射死的。反总言之吧，豪格死在了多尔衮的手中。豪格一死，嗨，这个多尔衮还把豪格的妃子霸占过来了。你这应该嘛，你当叔叔的，霸占成了自己的福晋，就自己的老婆。此事遭人切齿啊。那么经过一番经营，经过一番运作，这个多尔衮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那么小皇上福临呢，也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是孤立无援。多尔衮的尊号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顺治5年再尊位皇父摄政王，成了名义上的太上皇，实际上的皇上。而小皇帝的处境则是太危险了，是生存在多尔衮的魔掌之下。那么多尔衮当了摄政王当了7年，这7年就他一人说了算。在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12月，这个多尔衮行为惨烈，上北京城外边打猎去了，死了，突发暴病，死在了北京城外，死在了外地，大快人心呐。那么第二年的正月呢，这个顺治就亲政，亲政就自己说了算了，自己的法人代表了，自己的董事长了。那么你敢，顺治一上台，他正月上台，2月的时候就宣布了多尔衮10大罪状。这顺治恨这多尔衮，那恨得直咬牙，那直跺脚，直晃脑袋呀，恨得都。他宣布他10大罪状，没收了家产，罢其爵位，拆其庙宇。这多尔衮还自己修了个庙，里边供他牌子，哎，诛其党羽，把这多尔衮的爪牙那羽毛拔了啊，把这些党羽全杀的杀，放的放，砍的砍。那么不仅如此啊，据有一部书，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写的，在这个书中记载什么呢，说多尔衮死了之后啊，这个福临都恨他没法再恨了，一看我把你这些党羽我给你整死了，家产我给你没收了，这还不解恨，怎么办呢？说把多尔衮这个坟抠开了，把多尔衮那烙出来了，尸体呗，烙出来啊，噼里啪啦一顿揍，搁棒子一顿削啊，让他死无安尸。你说这多尔衮做这事儿，把这个福临都恨这模样，你可想而知。
那么押解多尔衮这些事儿咱且不表，单说这个福临跟他这些爱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说这个顺治帝有两后十五妃，十五个妃子，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个悲剧。悲剧啊，因为原来那皇后那个订婚呐、娶过来呀、安排呀，那都是多尔衮和他的母亲孝庄给指定的，所以两位皇后没有一个性格跟顺治能合得来的。顺治最后也不搭理这两皇后了。那么顺治爱谁呢？他可以说他就爱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董鄂妃。董鄂妃跟顺治的爱情故事，那可以说至今还在传唱。董鄂妃到底是谁，到底怎么来的，至今还无实可查，只是猜。真正找到董鄂妃的出生地父母是谁，那么清史上还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就是有这么个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啊，说这个董鄂妃乃是内阁大臣的这么一个女儿，但是不详实。还有外边传呢，说董鄂妃是一个名妓，真名字叫董小宛。反方方面面吧，对这个董鄂妃没有详实的记录，我们也不好胡说。总而言之，那么顺治爱这个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可是董鄂妃和这个顺治两个人恩爱了几年，董鄂妃却体弱多病，后来呢给皇上生了个男孩，可没到百天这个男孩撒手西归啊。那么董鄂妃在22岁那年就告别了他深爱他的少年天子啊。顺治一看董鄂妃一死，那是痛不欲生，肝胆欲裂，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肺腑。你反是这么说吧，咱把一些悲痛的词儿都搁他身上都不过分，那没法活了，简直。那失去了董鄂妃，说你到底爱江山是还爱美人，那在顺治的心中，董鄂妃比江山还要重要的多的多。我认可不要江山，我要董鄂妃。哎，就这么一种爱情。那么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至今也让人苦心考索呀，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还留给清史专家们去研究去吧。那么下面咱们再说一下顺治为什么要出家，这个清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顺治一开始他信这个耶稣教，后来信的就信这佛教了。他一看这佛教太好了，哎，这和尚太好了，当和尚多好啊，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呐、我当和尚嘛。他成天琢磨想当和尚，后来他就见到一和尚，京城里的和尚啊，他成天去就到这个寺院里跟这和尚长谈，后来强烈要求出家啊，我必须得出家，要不然我就得死。这没办法的情况下还真把这脑袋剃了，剃了一大光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哎，他这一善哉，皇宫里能干吗？我的妈呀，炸营了。说皇上跑哪儿去了？出家了，受得了吗？这孝庄啊，主子棍就来了，啪啪就说打皇上们不能打，就用这棍子点这个地，气得直哆嗦。干脆我死了吧，这生拉硬拽，这大臣们使劲的劝，哎，顺治无奈，那只好让步，那没法不让步。那也不行，老在这皇宫里往那寺院里出溜，没啥事儿就去，非要出家。最后见到一大和尚长老，说我必须得出家。这和尚，那你就出吧，一看这皇上都这模样了。可这和尚答应，那和尚的师傅来了，一听怎么的，
弥陀佛，你敢让皇上出家，你真是天大的胆子。皇上啊，你要出家我就烧死他，我把我这徒弟烧死了。你看逼到这儿了，顺治一看没办法了，又把这出家念头打消了。反总而言之吧，隔三差五的这就要出家。因为顺治啊是个性格比较脆弱又多情善感的人，他接二连三的受到了情感上的打击，他有点承受不住，所以他总有一种出家的念头。茶不思饭不想，你想这人食少事烦焉能受乎，这是司马懿的一句话。这人要吃的少，你事儿再多能活几天啊？没想到顺治也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这位顺治皇帝因患天花，终因医治无效死于养心殿。那么有人说呢，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是民间的传说，这个不符合事实。从一些材料上看，顺治还是死了。那么这个顺治患天花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那么民间传说呢，说顺治到了五台山，康熙继位之后到五台山寻父啊，说这顺治没有死。那么康熙当了皇上，到那五台山找他爹去了，就碰到一老和尚，他就问说，高僧您法号怎称啊？这和尚说，我是八叉和尚。康熙回来了，琢磨半天，八叉，哎呀，八叉和尚，那不念父吗？啊，我爹没死，这是民间传说。史料上记载顺治肯定死了。那么顺治帝死后啊，死那年呢才24岁，按照皇太后的懿旨，顺治帝的遗嘱由他的8岁儿子玄烨继承皇位。

原叶是谁呀？就是康熙大帝。下面我讲康熙的史话。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他是生于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3月18日，属马的。他8岁登基啊，在位61年，享年69岁。他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就是他在位最长。康熙的父亲呢是顺治，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的儿子就是雍正，孙子那就是乾隆。康熙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要在清军进关定都北京以后算，那是算第二位皇帝啊。因为清朝在关外人建立的政权，那么进了北京了，要算顺治是第一帝，康熙是第二帝。如果在关外那个政权算，他是排行第四位皇帝。那么在清朝前六代皇帝中，可以说康熙是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的大清虽然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呢是同等的重要。上继父祖宏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鼎盛，那是摆在康熙面前的时代课题啊。最后的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在这一点上可以从他至亲权臣鳌拜一事看得出来。鳌拜是谁呀？这个我简单介绍两句。康熙同他父亲顺治一样，这个康熙登基的时候也是个小孩儿，小皇帝。太皇太后呢，也就是孝庄呢，也要给他找一些辅政大臣来帮助康熙对一些国家大事进行决断。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独揽大权的局面，所以这个皇室决定啊，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不让这个皇族当中的宗室长辈来干涉朝政，而是用异姓功臣，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那么选拔多少呢？选拔4个。这4个大臣呢，他以便互相制约。那么皇族宗亲、贝勒、亲王，就皇族当中这些人吧，可以对这个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啊，这个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把握。那么外边这四大辅臣呢，有谁呢？有索尼，索尼是正黄旗，还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是正白旗，还有一位叫鄂必龙，鄂必龙是镶黄旗，最后一位是鳌拜，鳌拜也是镶黄旗。由这四大臣辅政。那么在这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的一等侍卫，四朝元老，那是战功赫赫呀，位居四辅臣之首。但是呢，这索尼呢年老多病，丁家长病，腰疼腿疼不拉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老百姓就不上朝，不上朝就在家就养病呗。那么索尼在这家养病，其余三位辅政大臣就担当着处理国家大事的这个责任。可渐渐的，一开始还没有结党，可渐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特别是鳌拜，就渐渐结党营私了，渐渐拉拢一小撮了，渐渐形成一个小阵营了，渐渐都成为铁哥们几个人了，就拉党了，就形成了一个派。那这样来讲，他建

0: 总有一个要躺下的，你必须得躺下，你不躺下我就活不了。可怎么除掉鳌拜那不容易啊。鳌拜掌握政治权力、军事权力、财政权力，方方面面都在人手中，你整不好就容易引起大乱呢、啊、那全国就出现一片战争啊，你受得了吗？你14岁一个小皇帝，你怎么的你、啊、你多啥呀？你也是两条腿支个屎糊肚子，你也是人呢、啊、弄不好把你整下台呀、啊、康熙一想啊，不行，外围我动不了，外围动了都是鳌拜的人，走漏风声我脑袋都得没，我就得想办法。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跟这个首辅大臣索尼的第三个儿子索额图，这个索额图啊是个侍卫，就是保护康熙的，这年纪都不大，哎，他跟这个索额图俩人关系好，俩人就密谋，就召集了不少满洲少年呢、啊、组成了宫廷卫队，都是小孩，哎，10多岁，找那身体棒的，找那体格壮的，找那吃什么都香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找那胳膊粗的，哎，有劲的，有力气的，天天练。童子军，什么摔跤啊，练扫堂腿呀、啊，打拳呐、啊，反正就玩呗。给人外表看，怎么看都是玩儿，玩差不多了，感觉到练得行了。有一天呢，康熙就下了道圣旨，召鳌拜进宫，说你来看看我们练得怎么样。因为你是满洲第一勇士啊，你能杀惯战的，你是我们的英雄，你是我们的楷模，你是我们的偶像，你是我们心中的电棒，啊，我们要跟你学习学习。鳌拜乐够呛，去吧，这就来了。来了就看这些满洲少年就开练啊，这鳌拜一看，这都小孩子，练吧，噼里啪啦噼里啪连摔带打的，你滚他爬的，整到鳌拜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笑半截的不笑了。再看这些满洲少年如狼似虎，是扑向了鳌拜。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

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康熙帝玄烨。前文书咱们说到辅政大臣这鳌拜看得正热闹呢，正抓耳挠腮，心里头正美呢，可这些满洲少年呢突然之间呢哗就扑上来了啊，别就把鳌拜摁那儿了。哎，这鳌拜啊，一开始还以为闹着玩呢，这干什么呢？这些孩子都上我身上来了，拥抱也不能这么拥抱啊！不大会儿一看，人家把绳子掏出来了，他感觉不对劲儿了。我这一万滴对，啥呀？你谁呀？啪啪啪，绑上了，啪啪，给六大嘴巴，干什么呢？先打去你的威风。就把鳌拜活刺拉给抓住了，捆在那儿了。康熙出来了，14岁的小孩大喊一声：“鳌拜，你太可恶了！你独霸朝纲，上欺天子，你下压群臣，来人呐，押起来，招，给塞监狱去。”这就把鳌拜给收拾了。那么立刻宣布了鳌拜的30条大罪，30条，哪条都够他死的。但是这个康熙呢，对这鳌拜还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那么为什么康熙没有杀这鳌拜呢？这得说是康熙的英明之处啊。这个举动他稳住了镶黄旗，稳住了朝臣。那么如果杀鳌拜，势必还得引起一阵乱惶恐，朝纲不稳呢。就由这一点来看，康熙很聪明，部署的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也显露出来康熙政治家的风范。此后呢，康熙大帝是革除旧制，实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定了大清朝兴盛的根基，也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那么康熙的一生是非常有贡献的，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康熙啊，英明之皇帝。那么概括说来呢，共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个是削平三藩，巩固统一。这个三藩是谁呀？哪三藩呢？这三藩指的是明朝的降将，归降了大清的降将，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这三个人过去都是明朝的带兵打仗的军事头领，后来呢都归顺了清朝。那么清朝呢就封这三个人为王，吴三桂呢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镇守广东，耿精忠被封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当时这三位王啊，占据要地，拥兵自重，也成了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独霸一方啊。那么这其中啊，是以吴三桂的实力最强，

他的势力最大，兵也最多。从顺治朝开始，这个吴三桂的军费开支浩大呀。这个军费开支由谁给？由朝廷给啊，太大了。一大到什么程度都惊人。单说，咱们就说顺治十七年，拿顺治十七年为例吧。当时国家政府的收入，就国家的税务收入，银子是多少呢？是875万两。这一年收入875万两银子，朝廷收入了。可云南吴三桂这一个省的军费开支，银子是多少呢？900多万两。国家收入875万两，他这一年支出900万两，这国家收得了吗？还得倒贴。所以啊，这就是一个藩王，那仨藩王同时跟朝廷要银子，那朝廷真有点招架不住了。不给不给就瞪眼睛，不给造反怎么办？不给出战争怎么办？所以啊，弄得朝廷简直是闹心十分呐。这个康熙当了皇帝之后，他铲除鳌拜，那么三藩也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他决定削平三藩，强化皇权。这决定撤藩了，把这三个王爷都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商量。这一商量还坏了，为什么呢？朝廷上大部分大臣们惧怕三藩，跟皇上苦苦哀求，不能撤呀。皇上啊，一撤咱们就麻烦了，一撤那不是咱们撤他，他该撤咱们了。因为这三股势力要联合起来，朝无宁日啊。康熙一听脑袋都疼，我的妈呀，这怎么办呢？但支持撤藩的呢，少数，就几个人。以谁为首呢？以兵部尚书明朱明的人为首，就跟皇上说撤。你撤他要反，他该反还反，你不撤他啊，等他养足了，养肥了，养出精神头了，该跟你干了。他要反是早晚的事儿，他要不反那他就彻底不反。咱们呢就把这锅水掏干喽，见见锅底到底什么模样。皇上您就下令吧，没事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骑驴看唱本，咱们就走着瞧吧。啊，左六也这么事儿呢。明珠这么一说呀，这个小皇上康熙心里还有点底。行，嗯，那年康熙多大岁数？20岁，那也得叫小皇上。20岁当国君，那没经验。但是康熙20岁经验足，有政治头脑。康熙这样人他怎么就少呢？这历史上就一康熙呢，是不是？最后康熙大帝是力排众议，劝说这些大臣们，一顿说，口似悬河，阴晴自酌，话的长江，滔滔不绝，那语言如长江之水滚滚向东流，就把那些反对撤藩的那些大臣们全都说服了。下圣旨，这圣旨就下去。这圣旨一下去可热闹了，一时激起千层浪啊。这时候的云南就有点骚动，广东骚动，福建骚动，仨骚动。可是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就在这三番骚动之际，这个北京城发生大地震。地震刚过，太和殿，皇宫里太和殿呼又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之后，康熙帝的正宫娘娘皇后还驾崩。你这玩意儿天灾人祸全都堆在这儿了，20岁的康熙你说能经受住这种打击吗？那是朝里与朝外，反叛于内边，雷火于地震，天灾于人祸，
包子和馅饼一起都来了。那是气着哭吃，不吃也得吃，全都砸向了20岁的康熙呀。可这个时候的朝里朝外呀，众大臣们可坏了，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大伙啊私下里都在一起嘀咕，坏了，兄弟啊，搬家吧，咱们走不了啊，但咱们的家属得走啊，真要吴三桂等着杀进来怎么办呢？啊，地震天灾人祸的，啊，吴三桂杀进来能饶了咱们吗？我把家属啊都搬到那村里去了，搬回我老家了。你搬回老家算啥呀？我都把我老婆整到美国去了，都这个了。不少大臣们的家眷纷纷离开北京，大伙这个目光全看到这康熙呢，看到这个年轻的小皇上。这时节的康熙呀，临大事有静气，青年天子康熙就在这危急时刻，哎，痴心坚定，气静不慌。干嘛呀康熙呀，该处理国政，处理国政。说怎么的了？三藩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造反了，现在你扯起大旗，哈，杀呀，抓呀，恢复汉室江山，恢复我们汉人天下。你说这小子，你说他把清军引进来的，最后他又喊出口号要把清人轰出去，战乱了，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好家伙，吴三桂占了好多城池啊，江南岌岌可危。可康熙呢，该处理国政，该玩玩，该下棋下棋，谈笑风生，一点也没露出来慌啊神啊，慌了神的那感觉，没的感觉。每天跟大臣们议政，有的时候还行为打猎，到外边骑骑马，放放鹰，遛遛狗，玩玩猫呀哈。青年皇帝稳当，大臣们心里似乎就有底了。你看这家得有主人呢，这个主人要是稳重，哎，大伙都跟着稳起来了。没事儿，看这意思没什么事儿，咱们皇上心里有主意，有把握。别看前边怎么乱，咱皇上心里有底，肯定是皇上私下里买了几颗原子弹，准备给这吴三桂。那就行，那年没五原子弹，总而言之，大伙一看皇上有底啊，心里就有底了。好家伙呀，这三藩的战争打了多少年呢？8年呢。好家伙，经过8年的平叛战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这可真不容易。20岁、康熙才呀，就担这么大个重任，你可想而知那个压力。把三藩打败了，康熙是长出口气，咕咚躺在床上大睡了2天，心里头这回才踏实了。实际平日里呢都演戏，故作镇静，说玩儿笑在脸上，慌在心中啊。但康熙没什么事儿，自己就琢磨，我千万千万可别露出惊慌之色，那就麻烦了。打败了三藩，可以说是康熙一大功绩。随后呢，他就开始着手统一台湾。这个台湾呢，因为在明朝天启4年，这个荷兰入侵台湾，就把台湾占领了。顺治18年呢，那么这个郑成功又从荷兰人手中把台湾给收复回来了。郑成功死后，他的儿子郑经自立南明王啊，占据了这个台湾。康熙22年，这个郑经就死了，由他的儿子继位。这时候台湾的局势可不稳，哎，康熙就抓住这个机会，
命令侍郎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军舰呢，带领兵船呢，带领军队攻下台湾，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那么台湾收复过来了，不过在我国的北方啊也有麻烦，这个沙俄的军队老跑到咱们国家境内里边是杀夺抢，什么事儿都干。一整这沙俄军队就跑过来，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占领了雅克萨、尼布楚，好多地方都被这沙俄给占领了。康熙统一了台湾后，立刻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在康熙28年，同俄国、同沙俄在这个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境，从法律上划定了以额尔古纳河、戈尔毕奇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整个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呀，标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康熙还有好多贡献，咱们就不一一再提了。你像什么亲善蒙古，因为这个蒙古啊，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对这个蒙古问题头疼。不但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头疼啊，从这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的民族难题，一直使历朝历代感觉到头疼。那么康熙给他解决了亲善蒙古，他把蒙古建立成了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啊。康熙聪明啊，太聪明了。那么在康熙的身上有三种血统，可以说有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因为康熙的父亲是满洲人，顺治嘛，那么他的祖母呢是蒙古人，但是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有的听众说康熙的母亲是汉族，对，是有史可查，清史记载绝无谎言呐。康熙的母亲是通家氏，这个女人非常贤惠，也很有文化。那么在康熙小的时候呢，她就用儒家思想、用汉学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所以啊，康熙对这个汉文化那是研究极深呐。那么康熙他有多少子女呢？他共计有35个儿子，16个女儿。有的听众吓一跳，我的妈呀，35个，那都不是一个妇女生的。你想一个皇上啊，3宫6院啊，媳妇儿多，媳妇儿多生的就多呀。他有35个儿子，16个女儿。康熙在教育子女上，那可以说别人谁也比不了，他把子女教育的个个成人。那么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重要的内容。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熙的儿孙们，没有暴君，没有昏君。康熙的继承者是雍正和乾隆，这两帝皇上都是非常杰出的。那么在康熙的皇子中呢，没有不学无术的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和康熙和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但是康熙帝的儿子太多，他又在位时间又长，这常言说得好啊，夜长梦多呀，所以啊，他的皇子们结党自固，争夺皇位，最后导致残酷的宫廷斗争。这个我在下面呢要给大家讲讲。单说公元1722年，也就是康熙61年这一天，宫廷里发生一件大事儿，全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是什么大事儿呢？欲知详情，咱们下讲。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法官周嘉义，欢迎您，周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本年度第十届国家宪法日，在全国开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防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宣传教育专项活动。现在，请周法官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
5: 好的，主持人，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二条规定，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团伙作案，呈集体化、专业化，犯罪团伙精心编造虚假信息，设置话本骗术，通过电话、网络聊天或短信等方式对目标实施诈骗，具有调查取证难、作案方式技术化、组织实施集团化、赃款流动快速化、社会危害巨大化等特点。公安机关对目前诈骗手段类型分类已超过200余种，其中高发类型有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和冒充公检法等等。
4: 那么周法官，您可以向大家举例介绍下犯罪分子是如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吗？
5: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陌生电话或聊天中一旦涉及到银行卡转账、扫描支付、提供验证码或者屏幕共享，都要慎之又慎，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根据公安部通报，目前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有5种。第一种是刷单返利，犯罪分子通过网页、短信、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招募刷单客并拉进任务群。拉入群内，犯罪分子会引导受害人在群内领取新手任务，并快速返还小额佣金，骗取受害人信任。还专门安排演员在群内发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营造提现快、无抵押氛围，诱惑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刷大单赚快钱。随后犯罪分子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的为诱饵，蛊惑受害人在刷单 APP 垫资充值，实际上是将受害人资金转入其提供的银行账户，而受害人 APP 账户中显示的金额仅为虚拟数字。在受害人想要提现的时候，犯罪分子会设置重重障碍，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借口拒不予以提现。等受害人意识到被骗时立马失联。大家请注意，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第二种是杀猪盘，犯罪分子通过网络交友平台或直接添加被害人微信、 QQ 等联系方式寻求诈骗目标，以交朋友谈感情为幌子，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诱导被害人到事先搭建的虚假博彩网站或股票、期货、虚拟货币等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通过更改后台数据等手段让被害人小幅盈利并顺利提现，以降低被害人防备心理，再以高投入高回报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最后将网站平台关闭，俗称杀猪。大家在网络交友过程中要保持理性，不要被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同时你在网络中所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任何交易请务必要认真核实网络信息，这样才能防止被骗。同时要守紧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信稳赚不赔、低成本高收益、高投入高回报等投资理财骗局。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需谨慎，陌生好友带你投资赚钱还稳赚不赔的100%是诈骗。第三种是虚假网络贷款，犯罪分子通过网络媒体、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发布办理货款、信用卡提现套现等广告信息，打着无抵押、免征信、快速放款、免费提现套现等幌子，以事先收取手续费、保证金、验资等为由，或者以检验还款能力、调整利率、提高征信等为借口，诱骗有贷款需求或者曾办理过贷款业务的受害人转账汇款，甚至骗取受害人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信息进行直接转账消费，从而实施诈骗。这里提醒有贷款需求的朋友们，互联网贷款连接请慎点，正规平台跳转的网贷入口要慎入，没有仔细核验过的贷款平台不可信，切勿因小失大。第四种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分子事先大肆非法窃取收购卖家网购信息及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等为由对卖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行骗手段：一是冒充电商或物流平台快递企业客服，谎称受害人网购商品出现问题，以退款理赔退税等为由诱导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对受害人实施诈骗；二是误称将受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授权为代理办理商品业务分期等业务，不取消上述业务将产生额外费用为由诱导受害人支付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三是以受害人电商平台会员积分、支付宝

信用积分不足为由，让受害人申请贷款，从而提高会员积分，并诱导受害人将贷款汇入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互联网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第五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分子冒

0: 到类似情况，还请听众朋友们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10报警电话去核实相关情况，切勿听信犯罪分子的谎言。
1: 那么，面对当前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防骗能力呢？
0: 近年来，我院多次组织法制副校长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进农村、进企业等五进宣传活动，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的推进大水漫灌的社会面反诈大宣传，全力营造全民反诈浓烘氛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家可以多渠道了解反诈防诈知识，同时关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微信视频号、抖音号等，了解新近高发诈骗的类型和防范技巧。虽然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防骗牢记六不三问，即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连接、陌生短信。遇到情况主动问公安机关，主动问银行，主动问当事人。同时，区反诈中心依托警企联合机制，大力推进构建防范预警网络体系，通过96110号码对存在被骗风险的群众进行提醒及劝阻。请广大听众在接到96110的来电时，一定要记得及时接听。特别提醒，在保护自己钱袋子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1: 刚刚在您的谈话中有提到进校园开展反诈宣传，请问青少年跟电信网络诈骗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早已成为常态，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青少年既能从互联网中汲取有用的信息、学习各类知识、进行网络聊天交友等，也会因为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掉进犯罪分子的诈骗陷阱。前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数起青少年使用父母手机交友被诈骗的真实案例，被诈骗金额最高的达10多万元。这些案例警醒着我们，由于青少年群体社会经验不足，识诈防骗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是非观尚未形成，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极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诱骗、恐吓等方式诈骗。家长一定不要将手机支付密码告诉小孩，严防上当受骗，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此外，还有青少年被犯罪分子以微小利益诱导，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和躲避法律惩戒的炮灰。
1: 那么，青少年是如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帮凶的呢？
0: 当前，犯罪分子已经将罪恶之手伸向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犯罪事实做掩护，进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根据我院审理的青少年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系列犯罪案件中发现，由于青少年群体识法普法水平仍然处于低位，法律意识淡薄，极易被犯罪分子用金钱利诱，帮助犯罪分子架设设备，为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通过简易传输设备为诈骗分子打掩护，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帮凶以及替罪羊，着实令人可惜。甚至有些人还直接将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中，诸如2023年10月31日我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系长春市某学院在校学生，2023年6月明知诈骗分子冒充京东客服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李某某在宿舍内利用一部手机与诈骗分子通过 QQ 语音通话，另一部手机来拨打诈骗分子提供的被害人手机号，帮助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直接通话，致使被害人被骗取34万余元。本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拨打诈骗电话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本案中，涉案被告人由于系在校学生，被他人恶意利用，缺乏认知和辨别能力，导致在利益熏心的情况下蒙蔽双眼，

0: 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 那么如何防止青少年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呢？
0: 青少年社会阅历有限，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触碰法律底线，向犯罪分子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行为提供帮助。因此要大力推进青少年普法宣讲活动，切实增强青少年群体明辨是非能力，切勿因小失大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工具人，不要出租、出借、出售两卡以及微信、QQ、支付宝等社交账号，被诈骗分子包装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不要被两台手机一条线、天天都住大酒店的口号诱惑，为境外犯罪分子架设简易通讯设备，成为境外诈骗分子的通讯中转站，保持洁身自好，切勿因小失大成为犯罪分子的替罪羊，耽搁了自己的前途。特别是不要被境外高薪招聘蒙蔽了双眼，要保持充足的理性，不要沦为境外诈骗集团圈养的招财猫。
1: 那么为了避免青少年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周法官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殊性，这类犯罪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越来越高，跨国跨区域特征明显，再加上违法犯罪成本低、可复制程度高、地域性犯罪突出、灰色产业链成熟，在这里我呼吁广大青少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注册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私人信息，接到陌生人电话一定要先确认对方信息，不要去猜测对方是谁，在没有弄清楚对方是谁的情况下，更不要盲目答应对方的要求，不要相信那些标榜优厚回报的虚假投资理财等宣传，防止骗子用钓鱼的方式行骗。购买游戏装备或游戏币要选择正规的交易平台，不要把信额情估度高的信用卡绑定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尽量用少量现金的借记卡绑定，一旦遇到实施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财产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周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加强网络安全保护、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知识，让青少年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穆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8月4号，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不出所料，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再次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并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的企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4: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3: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4: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

0: 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 防御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它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总共有大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到摩洛哥。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左右。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当地现状如何？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行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6: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我们想去西班牙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5: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3: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7: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那么非洲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8: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 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生根制度这种自由流动这个原则呢，就受到了一个根本挑战。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欧洲异化的这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阵地。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10: 严玲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降雨的强度呢也随之减弱，分布更加零散。那预计明天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像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另外，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受到季风低压影响，华南地区也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后两天海南依然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会在300毫米以上。同时在陕西中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陕西中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而在附带高压的影响下，今天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天气闷热，并且呢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我们预计未来三天会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呢会陆续结束。比如哈尔滨、长春这周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左右，沈阳也会降到27、28度的样子，凉爽即将到来。而在更南一些的地方，目前还不明朗，要看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如果台风西行登陆华东进入内陆，高温呢会减少，但是如果台风近海北上，华东的高温可能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严玲，
3: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截至水利部4号会商情况，全国仍有16条河流维持超警。受到暴雨影响，明天松花江支流等部分中小河流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超警洪水。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明天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
4: 明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祭火大典将于6号晚间进行，同步推出龙舟赛、摇滚音乐活动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3: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4号开启，按照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体育方面，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明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此役保持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头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2: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6: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 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1: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9: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6: 到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兴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0: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9: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0: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00。 3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

0: 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问题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陕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6，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1度、东经94.80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还可能延缓生理衰老的步伐。英国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常去剧院、逛博物馆的参与者，平均生理年龄为66.9岁，而对这类文化活动参与较少的，平均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宏、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历建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员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七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鸿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3: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

0: 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2: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3: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2: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4: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2: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3: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2: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5: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2: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

0: 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1: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呐、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一起去了解。
7: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8: 租便宜点好了，
9: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0: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7: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1: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2: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吧。
11: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7: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1: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12: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1: 是的。
7: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7: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4: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包

0: 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5: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1: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0: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1: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9: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5: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4: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3: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6: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7: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就是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质能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3: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非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

0: 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2: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3: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4: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 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啊，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那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3: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4: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
5: 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3: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兰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5: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

0: 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你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啊，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啊，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张好可爱的画呀，画的作者是来自长春市的6岁小朋友童北辰。画上有7色彩虹、金色的太阳、2片小云朵，地上还有5颜6色的花和绿油油的草地。除了画之外，他还在来信里说，祝小喇叭生日快乐，我爱听你讲故事，我爱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我超级爱听丝路传奇特使张谦和丝路传奇大海图，希望以后还能在小喇叭听到更多好听的故事。谢谢你啊，童北辰小朋友，我们收到你画的画啦。看到你画的画呀，真的是好明亮好快乐，谢谢你把它送给70岁的小喇叭。你说你爱听小喇叭的姐姐们讲故事，我们真的特别开心。愿你的童年永远像你的画一样五彩斑斓，以后你要是再画了画的话，欢迎你继续把你的画发送给小喇叭呀。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你好，你即将就要迎来70岁生日了，首先祝你生日快乐。我和妈妈都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听众了，我叫王前宇，我今年8岁了，是江西省上饶市1中学2年级5班的小朋友。我的妈妈也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她说她听小喇叭有30多年了，所以在妈妈肚子里我就开始听小喇叭了。每天晚上8点钟收听小喇叭已经成了我和妈妈雷打不动的习惯，可以说我们是你们最忠实的小听众之一。这个习惯陪伴了我8年，我每天晚上都听得可认真啦。妈妈说，小时候我只要听到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安静下来了，然后伴随着他好听的故事入睡。我妈妈说，她小时候没有种类繁多的动画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打开收音机听小喇叭是她最开心的事情。广播里听儿歌、广播剧，听孙敬修爷爷讲好多好多听也听不够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小喇叭是妈妈的精神寄托。妈妈说，小时候班上喜欢听小喇叭的同学可太多了，去学校里和同学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哎，你昨晚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没？真有意思啊，孙悟空竟然能72般变化，这也太牛了，我要是有一样也行啊，能隐身多好啊。同学们听了都哈哈哈大笑。每天只要听广播的同学下课就讨论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

0: 别提多开心了。虽然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可看，手机可用，每天妈妈耳朵边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小喇叭节目和孙敬修爷爷的声音，这些可都是妈妈童年的最美好记忆。如今她依然保留着爱听故事的习惯，并且把这份美好的记忆传递给了我和哥哥，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小喇叭真的好听得不得了，每个栏目我都喜欢听。春天的书香这个栏目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红色故事我来讲让我更加了解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声音里的大世界这个栏目通过声音的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和多样性。我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你们在节目中提到的游戏，猜你们出的谜语，分享博士爷爷给我们解答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着他们的故事，我感受到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不容易，也感受到了中国科学家们为了中国伟大复兴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们的故事与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勇敢前行，为祖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一段电波串联起了跨越70年的童年记忆，70年来，一篇篇童话，一篇篇故事，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陪伴我们长大，在心底种下善良与好奇。70年声音跨越山海，祝小喇叭70年生日快乐，愿经典永续，童趣常在，让我们一直沉浸在声音的乐园里。你们最忠实的听众，王前宇小朋友和他的妈妈，谢谢你呀，王前宇小朋友，还有王前宇的妈妈，你们好。前宇小朋友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小喇叭了，一直听到了8岁，这8年的雷打不动，大概就是对小喇叭最深情的陪伴了。妈妈在讲起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还有和同学们课间讨论《西游记》的快乐，我隔着信纸都能感受到那份热闹。而前宇小朋友提到的春天的书香、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的时候，说得那么具体又真诚，让我们特别感动。一段电波串起了两代人的童年，这本身就是最美好的事儿啊。谢谢前宇小朋友全家的问候，希望声音乐园里的欢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小喇叭也会继续讲更多更好听的故事给你们。好啦，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

0: 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回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今天我就请你听经典故事《天鹅湖》，由正经姐姐和黄伟哥哥播讲。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天鹅湖。
1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住着一位公主，她的名字叫奥杰塔。有一天，奥杰塔公主一个人来到一片大森林里采花。在这片大森林里呀，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9: 湖边还长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和紫色的。哎呀，这地方太美了！奥杰特公主高兴地忘记了一切，沿着湖岸不停地采呀采呀。
10: 美丽的鲜花映红了奥杰特公主的脸，她怀里的花已经多得快抱不住了，浓郁的花香飘散在她的周围。
9: 奥杰特公主抱着采来的鲜花，在湖边，在草地上，她高兴地跳起了舞。

0: 正在这时候，一个叫罗德伯特的魔法师看见了美丽的奥杰塔公主。罗德伯特是一个心肠特别狠毒的家伙，他专门残害美丽而漂亮的姑娘。罗德伯特一看见奥杰塔公主，他的两只眼睛立刻露出了凶狠的光。他趁周围没有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鹰，扇动着两只黑色的大翅膀，朝奥杰塔公主一下就扑了过来。罗德伯特施展魔法，把奥杰塔公主卷了起来，紧接着公主被变成了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奥杰塔公主害怕极了，她拼命地叫喊着，可是她发出的不是人的呼救声，却是一声声凄惨的天鹅的叫声。
0: 罗德伯特把奥杰塔公主带到湖中间的一座小岛上的城堡里，这是一个黑暗阴森的地方。
1: 这里还有许多被罗德伯特变成天鹅的姑娘。白天，奥杰塔和这些天鹅姑娘们被关在城堡里，只有夜晚，他们才能来到湖边，变成原来人的样子。
0: 从那以后，美丽的奥杰塔公主和别的姑娘一起，整天受着罗德伯特的迫害。她的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她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国家，重新过人类的生活呀。她和天鹅姑娘们都恨透了罗德伯特。

0: 好多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在离森林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大麦场上，人们正在举行晚会。金色的晚霞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正在跳着美丽的舞蹈。
1: 人们忘记了劳动一天的疲劳，围坐在麦场上，小伙子们手里挥舞着劳动的工具，表演着各种节目。姑娘们端来了金黄的苹果。

家唱啊跳啊，真热闹啊。正在这时候，年轻的齐格弗里的王子带着伙伴们来到了打麦场，他和大家一起跳着舞，舞姿优美极了。哎呀，他觉得太高兴，太愉快了。

0: 齐格弗里的王子是国王的儿子，他对整天待在皇宫里的生活烦透了，他很想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他经常带着伙伴们出去打猎，还和农民们一起跳舞唱歌。啊，这里的人们可喜欢他了。
1: 可是啊，齐格弗里德王子的妈妈，也就是王后，一直不放心。王后总希望自己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王子能够学得规矩一点，将来当一位有威望的国王，所以对王子经常出去打猎很不满意。

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有人告诉王子说，哎，王后和几位大臣来了。齐格弗里德王子马上让大家排好队，一起跳起了整齐的舞蹈来欢迎王后。

0: 而七个佛利的王子却带着自己的伙伴悄悄地藏到了一个大草垛后面去了。
1: 王后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只好走了。等王后和大臣们走远了，王子从草垛后跑出来，又和大家一起高兴地跳了起来。

0: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上只剩下最后一道彩霞。就在这时候，天空中传来了一声凄凉的叫声。只见一只白色的天鹅扇动着翅膀，慢慢地飞过来，又朝远处的大森林飞去了。
1: 七个弗里德王子赶快从同伴的手里抓过一把弓，搭上一支箭，举起来，刚要朝天鹅射去，可是天鹅已经飞远了。
0: 王子不甘心，他就朝着天鹅飞走的方向追去。勇敢的七个弗里德王子一个人走进了这神秘的大森林，他要去寻找那只白色的天鹅。

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2: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3: 书接前文，贺龙接到上级的通知，让他立刻率部开拔，赶奔四川参战。此时的贺龙有一个信念，就是跟随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毫不犹豫。因此贺龙下令是整队出发。在出发之前，贺龙忙里抽闲看了姐姐贺英、二姐、三姐，又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一惜别呀。贺龙感叹地说，此番我出征奔四川，何年何月回来不得而知啊，望姐姐妹妹们保重。一家人一听全掉了眼泪了，骨肉亲情难舍难离啊。另外大家陪着贺龙又到洪家关老家走了一趟，原来他们住的老贺家大桥的桥头，就那老房子现在上着锁，无人居住。贺龙啊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命人把锁开开，推开院门，那真是门庭冷落呀。多好的房子，多好的院，没人住，只要一搁就算完，贺龙家也不例外。贺龙首先推开父母居住过的房间，往屋看了看，床还在，桌椅板凳还在，不过上头落的是厚厚的尘土，屋檐下窗户框上全都是蜘蛛网。心里的一酸，贺龙就跪在地上，心里默默的祈祷，父亲母亲而不孝，现在我是官身不得自由，要远赴四川，我要跟父母告别了，希望你们。

在天之灵多多保佑孩儿，保佑我多打胜仗。他叨咕了老半天，站起身来，在姐姐们的陪同下，又在坟前祭拜了父亲，祭拜了弟弟，而后挥泪上马，跟全家人告别，大队人马出发，是赶奔四川。路上无话，那么贺龙接到上级的命令，他的主攻目标第一站就是彭水。这彭水地处武陵山和娄山山脉的结合部，乌江穿行境内，这里是湘鄂黔和川东南地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彭水的玉山是有名的井盐产地，玉山的盐业开发促进了彭水经济的繁荣。早年的时候，贺龙赶着马帮曾经多次来过此地。彭水现在为北军一个团在此占领，团长姓周，叫周约祥。这老周啊，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北军把他派到这儿驻守，他是兵不满百，枪支弹药还算一般般吧。此人生来的胆子最小，四五个太太专门贪图功名利禄，从来没打过仗。他得着报告，听说贺龙率着一个独立团直扑彭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大名，知道那是当今最年轻的一员虎将，指哪打哪，屡立战功。他可睡不着觉了，咋办咋办咋办，想打没那个胆量，想退怕受上级的处分，简直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贺龙的大兵就屯在彭水城下，怎么样个打法，贺龙视察了阵地，心里做得有数，召集了军事会议，方汉儒提出来了，团长啊，您还记得咱们回桑植县的事儿吗？有的有利实力，无利实质，我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个姓周的团长是个窝囊膘快废呀，他占据着有利地形，如果我们硬打，必定有所伤亡。我看先以和谈为主，给他留条出路。如果他愿意合作，咱就把他收编。倘若他冥顽不化，咱再打也不迟，这叫先礼后兵。嗯，说的对，那么就烦劳大驾走一趟如何呀？方汉如说，这事儿您就交给我，您就听好吧。第二天一大早，方汉如是饱餐战饭，带了两名护兵驾船赶奔彭水。有人到里边给北军的周团长周约祥一送信儿，周约祥听什么？南军还派来代表了，想见我，还想干什么？又不敢得罪，搭了一请字。方汉如是大步流星走进会客室，见着周约祥一抱拳，团长，意向可好？在下方汉如，代表独立团的贺团长向您致意。说着把礼物呈上，周约祥一看不像有敌意啊，那当然要问实话了。请问特使，方特使是吧？您见我有什么事情？方汉如就把来意一一说明，软硬兼施，欢迎周约祥能够倒戈投降。这个周约祥一想啊，反正我也没有退路，如果一退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打我是准死无疑，干脆顺水推舟吧。因此痛痛快快就答应了，愿意归顺的贺团长指挥。你看这事儿没有半小时就敲定了，
他不光是这么说，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随着方汉珠来见贺龙，贺龙也没想到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听说周约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待如上宾。简短解说，从这天开始，周约祥归顺了贺龙，贺龙把他进行了收编，成立了第五营，他作为营长。那么现在贺龙手下管着五个营，兵源十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比一般的旅人数也不在少数，贺龙自然是高兴了。大军开进彭水，在这休整了几天，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告诉他赶奔川东的重镇涪陵。涪陵这地方出榨菜，您看现在许多的超市都卖这涪陵的榨菜。当然了，涪陵出名也不仅如此，它是长江和乌江两条大江的汇合处，是乌江下游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啊。如果涪陵拿下来，前面就是重庆，把重庆要给拿下来，整个的川东就全解决问题了。这个硬仗都交给了贺龙的独立团呢。贺龙率本部人马从彭水上船，是顺流急下，半日之间就接近了涪陵城。这时候派到涪陵打探江防虚实的团部参谋姓冷，叫冷开泰，冷开泰来见贺龙。贺龙就问他，我命你赶奔涪陵打探军情怎么样了？报告团长，我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现在守涪陵的敌军呢，就是两个营。贺龙就皱眉呀，涪陵是个大地方，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派两个营呢？我怎么听说有两个团在此驻守？不，实质上就是两个营，而且这两个营都是老弱残兵，武器配备也不尽人意，没有什么战斗力。团长只要率人一个冲锋，就能占领涪陵城。其实这小子是满嘴胡说八道，他在欺骗贺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您还记得前文书，咱说在八毛镇，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盐局的那头子叫王老虎，这个冷开泰是他的表侄，他也混进贺龙的队伍，千方百计要刺杀贺龙。您说这个人事关系有多乱？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时时刻刻不能无防范。他谎报这个假军情，这叫借刀杀人，欺骗贺龙。贺龙一个麻痹大意，领军一攻肯定上当，一上当贺龙死了，他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好在贺龙不是马大哈呀，贺龙多聪明，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轻敌，就是敌人就即使真是两个营，也要认真对待。因此贺龙传下命令去，告诉所有的弟兄，五个营的人马团结一条心，听候命令，让你们进攻就给我进攻，叫你们撤就给我撤，一定要把涪陵给拿下来，不要辜负上级的期盼。咱们翻回头再说，守涪陵的北洋政府军是一个旅两个团在此驻守，旅长姓杨，叫杨森，这个家伙也不是善茬子，久经战阵，有一定的经验，尤其他站在有利的地形，不管是江面上各方面加强了布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派流星探马打探前敌的消息。当他一听这周团长一枪都没放，
投降的贺龙呢，把他气的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心说周约祥啊，周约祥，你个败类，你等我把你逮住，五马分尸。这下叫贺龙捡的这个便宜，下一站肯定打我的福陵，我要认真对待。因此的全身戎装，亲自视察阵地，层层布防，心里好笑。贺龙啊，你不就是一个独立团吗？听说你的编制挺大，你再大想打我的福陵是势比登天。他还有几门小钢炮全布置到城头上了，严阵以待。单说贺龙率领独立团的弟兄乘船出发，赶奔福陵。人算不如天算，偏赶进宫这天下大雾。哎呀，这雾大的是对面不见人呐，正好掩护着贺龙的队伍可以登陆。贺龙心里这个高兴，分配了五个营的兵力，谁为中路，谁为左路，谁为右路。而后贺龙亲自指挥中路韦静斋这个营，那战斗力是最强的，就展开了进攻。现在贺龙啊，部队的装备也是鸟枪换炮了，经过不断的扩充，武器也不断的更新。现在贺龙手中掌握着五门小钢炮，另外还有自制的火炮，用这松木外头箍上铁箍那种土炮也有八门。你别看这炮笨，这木炮杀伤力还真就挺强。贺龙指挥炮兵开始先行用炮轰，刹那之间鼓号震天，大炮震人的心胆，咚塔咚塔咚塔，冲啊冲啊！贺龙这一个冲锋，在一上午就占领了三个有利的地形，把福陵城市整个给包围了。北军见势不好，是撒腿就跑。为啥？看不清楚，不知贺龙来了多少人，好像神兵天将是从天而来，因此心里没底了。往下一撤的时候，互相拥挤，发生许多的误会，是自相残杀，损失惨重。后来撤进福陵城，杨森赶紧紧闭城门呐，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坏了坏了，头仗败仗仗败，头仗胜战战胜。现在贺龙占领了福陵外围的有利地形，架炮往里轰，这我哪受得了。他回来召开了紧急的会议，怎么办怎么办，是守还是退。当然他的主张得到不同的反馈，有一部分人主张撤，说咱不是贺龙的对手，干脆见好就收吧，现在走还不晚，如果真是福陵被包围了再走就来不及了。有的人主张咱们两个团的兵力好几千人呢，贺龙一来刚打了一仗咱就撤了，上峰要怪罪下来您能承担得起吗？但是杨森就问说，我们守可以守，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一粮台不足，人吃马喂一天得多少粮食，这是一；二弹药不足，现在咱的炮弹和枪弹快打光了，拿什么守？用两只手守恐怕是不行吧。有人给出主意，旅长，实在不行您马上派人请援呐，报告大帅，让大帅赶紧增派援兵，赶紧派给咱们枪支弹药，那咱不就守住了吗？杨森点头，好吧，马上派人闯重围出去，往上级报急。
那这上级是谁呀？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现在北洋政府最高的领袖就是总统，变成了曹锟。袁世凯死了以后，黎元洪下去之后，冯国璋下去之后，徐世昌下去之后，又换成了曹锟。这个曹锟有个绰号叫曹大屎包，哎，享福他有两下子，没主意，所有的智囊，所有的主意全是大帅吴佩孚，全靠着吴佩孚。现在吴佩孚不在北京，正在中州洛阳祝贺他的50大寿。现在吴佩孚还了得，手握军权呢，炙手可热的人物。凡是中原地区、北方地区各省的督抚巡道，没有不走他的门子的，没有不给他打溜须的，都知道他架空了曹锟，实权归他掌握，说不定迟早有一天他就是大总统，他就能执掌中国的命运。所以啊，吴佩孚也是来者不拒，送的是大量的金银、特殊的财宝和首饰，收了无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信使赶到了，一看这么热闹，不敢惊动大帅呀、啊，跟副官先打了招呼，说现在福临告急，福临要丢了，重庆不保啊，事在紧急，请你转告大帅。这副官一听也为了难了，现在就报告，这不是好消息，扫了大帅的兴，怪罪下来咋办？你说不及时通报，一旦福临丢了，大帅怪罪下来，我也没命。最后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凑近了吴佩孚，他的耳边上一报告这事，吴佩孚手端着酒杯就一哆嗦。南军指挥官是哪位？听说这人岁数不大，姓贺，叫贺龙。贺龙，凭有本事啊！这么说，福临告急，福临的枪支弹药、粮食寄养都成问题了，恳请大帅马上救济，不然的话，福临难守。吴佩孚也没太着急，但是也拿这个事儿当了回事儿。这阵正唱着祝寿大戏，麻姑上寿，那些人盛酒如云，喝得正在高兴。吴佩孚起身进了内室，把身边的幕宾参谋找了一大帮，把这个事儿一说，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大伙说，既然咱们中州有的是枪支弹药，有的是粮食，派人押送到前敌不就得了吗？相信杨旅长有了寄养，肯定能守住福临。哎呀，吴佩孚说，尔等有所不知啊，彭水丢了，彭水现在也在南军的掌控之中。你说这枪支弹药、粮食物资怎么运送？吴佩孚眼珠转了转，回头问手下的参谋白坚武，外号也就叫赛孔明小诸葛，足智多谋。他问白坚武：“坚武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如何把这紧缺的东西送到前线呢？”大帅，我出个馊主意啊，说吧。这事儿如果我军去送绝对不行，那双方就得发生冲突。我有一计可以利用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咱们办事儿。是啊，您多花俩钱儿，日本人一高兴，用日本的商船护送武器。南军再厉害，谁不怕东洋人？一见着日本的膏药

0: 己腿肚子都转筋。那不露声色，我们就达到了目的了。好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建武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跟东洋人前去联系，花多少钱没关系。
1: 是，
0: 白建武起了身了。就在洛阳找着两个日本的军火商，一个叫大田恒一，一个叫吉田茂。于是他勾结日本的军火商要硬闯彭水。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人称秀才大帅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府邸之中举行50周岁的大寿。哎，这个寿是办的太隆重了，座无虚席，是盛友如云呐、中外的嘉宾云聚一堂，光那礼物送的就得车拉船载。吴佩孚是非常高兴，现在他是北方地区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大权在握，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能不高兴吗？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提示说有要事请大帅相商。从气色上，吴佩孚判断不是一般的事情，离席走进豪华的办公室。这时他手下的高级参谋白坚武把一份电报交给他，他打开一看，是紧锁双眉呀。闹了半天是他手下的爱将杨森给他拍来的加急电报，说现在南军进犯了四川的重庆，重庆危在旦夕，缺少枪支弹药，恳请大帅支援。下边仨字是急急急。哎呀，吴佩孚不看则可，看完之后是紧皱眉头啊，连连叹息。电报上说的清楚，我军和南军一交手，战事不利，先丢了彭水，后丢了涪陵，现在重庆有危机，看来出师不利，必须得加紧支援，守住重庆。因为他深知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那是川东水陆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重庆要丢了，四川休矣。他马上把军需处的处长给找来了，军需处的处长叫张运基，行了军礼之后问大帅有什么吩咐，你马上传我的命令，多多准备重武器、轻武器以及充足的弹药，运往重庆不得有误。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完之后啊，张运基皱了皱眉，嘬了嘬牙花，这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回大帅，武器咱有的是，卑职呢就怕运不到重庆。此话怎讲？你想啊，我们打了败仗，彭水也丢了，福州也丢了，咱们运送武器必须得走水路，有南军扼守，恐怕我们送不到，相反还得落个人才。

决心，实在没办法，只好走下策了，就照你的主意办吧。那个说什么主意？叫日本人出面，他们要借助日本商船偷运军火。但是吴佩孚发自内心有一线之路，不想惊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介入啊，那条件太多，索取的利益太厚，但是又没有办法。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只好走下策。这个事儿拍板就定下了，交给军需处长张运基全权负责。张运基深感任务艰巨，只好一一照办，咱不必细说。他们这加紧动作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独立团的团长。贺龙最近这些日子心里高兴，走马先取彭水，后取福州，在福州军营之中，贺龙心里高兴啊。现在是加紧练兵，下一步要攻打重庆。就在这天晚上，贺龙刚睡着，参谋长陈图南把他给叫醒。团长，团长您醒醒。贺龙睁开眼睛，伸伸懒腰，知道有急事儿。啥事儿啊？咱们的参谋瞿伯奎要求见，说有军事要务向团长禀报。伯奎回来了，他不是在汉口吗？他提前赶回来，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报告。他在哪儿？叫他进来。哎，伯奎，请进来。这个伯奎呀、啊，姓瞿，叫瞿伯奎，现在是团部的参谋，也是贺龙手下的红人。他干什么呢？现在拉着一部分人出去在外头经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身为军人又是团部的参谋，经哪门子商啊？干嘛？这您就不明白了。当时啊，各地的军饷十分困难，每个月官饷是一大难题，怎么会出现克扣军饷的事儿呢？一是财政上有困难，你们就地解决，贺龙的独立团也不例外，靠上边发饷啊，吃不上饭，就得拉出一部分人经商做买卖，得了外快了好开军饷。这个事情就交给瞿伯奎负责。您还真别说，这瞿伯奎啊，经商的脑瓜真好使，挣了不少的钱。这次奉命到汉口去经商，买卖脱手，钱也挣到腰包了。本来呢，想在汉口玩两天再返回来，但是这个瞿伯奎呢，脑瓜好使，对于南军的孙中山先生，特别是他们的团长贺龙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发现了日本有两艘商船，一只叫云阳丸，另一只叫宜阳丸。这日本呢有个毛病，凡是船都叫丸，就是药丸的丸。这两只商船呢，本来是运送日本货物，经常在水上流动的。他发现有点怪异，凭着职业军人的眼光，他觉着这里也有鬼，因此他买了张船票上了云阳丸。在船往回返的时候，终点就是重庆，没想到这个船呢停泊在半道上了，鬼鬼祟祟不开船。日本船长居然下令船上的客人禁止出入，最好你待在屋里别动，这就更引起瞿伯奎的怀疑啊。他拉开窗户一个小缝往外看了看，黑洞洞的码头，哦，知道到了万县的万县码头，他经常来回走，对地理相当熟悉。他发现这码头上人头攒动，虽然天黑看不清楚，但也知道人呢在搬运东西，往这船上送东西，而且船的吃水线是越来越深，说明运送的

0: 东西比较有分量。他心里纳闷，这是什么货物呢？为什么这么保守秘密呢？经商的商人不至于如此。哦，最后他明白了，莫非运送的是军火？哎呦，小日本运送军火打算干什么？而且这船是开往重庆，据我所知，重庆是前线的，战况正在激烈之时，他给谁运送军火？肯定不是给我们南军送的，莫非在暗中支援北军不成？他猜测的是真有道理。后半夜，船装载完毕，是继续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子，到了甲板，又偷偷的转到下舱，用手摸了摸那些箱子和口袋，他就察觉出果然是军火。这要支援北军，对我军可不利啊！他见此情景，偷偷的下了船，雇了一只快船，先行回到前敌，就来到涪陵，连夜禀报贺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吸着烟斗，听着他的汇报，拍了拍徐伯奎的肩膀：“老徐，行，你辛苦了，感谢你及时送来的情报，你的分析是一点不假。”我也猜到了，肯定是北军现在弹药困难，这是有日本鬼子给他帮忙，想要给他运送军火，没门，想在我眼皮底下溜过去他办不到。老徐，我先给你立下首功一件，谢团长，下去歇着。徐伯奎下去休息去了，贺龙也不困了，就问陈图南：“老陈呐，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这批军火咱们怎么接下来？”团长：“我看只能动智，不能动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日本商船，根据中国和日本缔结的条约明文规定，日本商船得以在内河航行。人家是商船，咱们军队无权检查，就明明知道他船上有军火，我们怎么个检查法？必须得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如果擦枪走火，一动起武来，日本政府一出面，势必引起严重的外交干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南北军的事情，日本再要出兵，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贺龙点了点头：“这些小日本真是可杀不可留，要我说了算的，管他是东洋人西洋人，只要碍事，是一律杀无赦。但还得想个主意。团长，您看怎么办？”我想想啊，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来回踱步，脑子飞快的旋转。没到五分钟，贺龙站住了：“哎，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小鬼子他妈他也是人，他也怕死，他也爱发财。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陈图南当时眼睛一亮：“好主意，好主意，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呐！”团长，就按您的主意办。但是，一旦发生了武力冲突，如果那事儿叫我们抓住人证物证，小鬼子胆敢不听，就给我开枪射击。还是我方才说的话，杀无赦。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按我的计划行事。是。这贺龙啊，文武兼备，啪啪啪部署下去。那位说怎么部署的？您往下听。 翻回头来咱再说日本两条商船云阳丸和宜阳丸满载着军火开往重庆，过了万县再往前走就是彭水，在彭水就有南军在此驻守，他们顺利通过彭水，方面没有动作，再往前走就到了福州。哎，刚到福州，这俩日本船长抬头一看呢，这岸上站着四五百人，穿着打扮都是平民百姓，有的挑着挑，有的推着车，有的背着包，纷纷向船上招手，有人嗓门大就喊：“大客吧，把我们送到重庆，我们要上重庆啊，大客吧，大客吧，哎，靠岸靠岸靠岸呐！”小日本的也明白中国话，哦，这四五百人要上船，要上重庆，你说拉是不拉？按理说不应该拉，但小日本的又一想，这拉不白拉，上船得花钱呐。这四五百人一人按一块钱计算，就白挣他四五百块，反正船上也有地方，送到重庆完成任务了，不但从条件上得来许多的好处，从这些搭船者的身上能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一笔外快吗？嗯，真应了贺龙的猜想，日本人呢也是利欲熏心呢，一想不拉白不拉，所以船只靠了岸了，这四五百人是纷纷登船。等上了船之后可就变了样了，闹了半天这四五百人呢不是老百姓，全是贺龙独立团的人化妆的，领头的是三营长贺敦武。这贺敦武是个大个，长得是五大三粗，穿的虽然是平民百姓的衣服，等到了船上之后一伸手蹭把双枪拽出来了，指挥手下的人马迅速占领着主舱、领航台等等等重要部位，全都分兵把守。日本船长一看就有点发傻了，赶紧过来质问：“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啊？”那意思你们坐船是老百姓，你们要干什么？贺敦武把大嘴一咧：“我们得这个得干活，哎，你们的船上拉的是什么？我们要搜查。”一说这话，日本船长不同意，晃着大手是坚决反对：“我的大田横一的船长，我们的船只大日本帝国的商船，你们中国人的无权搜查。”说啥呢？你再说一遍。我们中国人无权搜查，你别忘了，这水是中国的水，山是中国人的山，你们做买卖可以，运送军火的不可以，我们必须得搜查，谁也拦不住，搜。刚要搜查，日本船长急了，他手下也有武装，他命令队长开枪。小日本真横，就在中国内河，就在中国的领土上，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拔出手枪来对准贺敦武，砰砰就是两枪。贺敦武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看这小子手一动，赶紧身子就一闪，因此这两枪没打着他，把身后一个少尉给打倒在地，另外还伤了个弟兄。贺敦武一看眼睛都红了：“你们还敢开枪？”说话之间他也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他一开枪，手下人家开枪，同共这船上日本人呢是33个，一下子撂躺下十几个，还剩下17个日本人， 按照贺龙的交代，但能不伤人就不要伤人，打死那都是掏枪的，有的还没掏枪呢，就不能打他了。因此一声令下，把17个日本人就抓了俘虏，同时这一搜查还搜查出一个中国人来，这中国人正是吴佩孚手下的爱将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把他也生擒活拿。这一搜查全是武器，崭新崭新，这不也是外快吗？因此三营长贺敦武是十分高兴，这些东西可以全都运到福州自己的团部，这一仗打的是干净漂亮，掳了2只日本商船，一只船上所有的物资，抓了17个日本俘虏，还抓了不少中国汉奸船员，用绳子拴成一串，到福州登岸是禀报贺龙。贺龙把大腿一拍，好，干得漂亮，敦武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哈哈哈哈。哎呀，我得收拾小日本的心服口服，人证物证口供得俱在，咱们才能掌理呀。一旦日本人炸刺儿，咱这有人证物证，不能叫他翻供，怎么办呢？趁热打铁，开庭审讯。于是地点就选在福州的北沿，叫高琛书院，这地儿宽窄大院，准备审讯这些俘虏。单说第二天，这大院里是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子弹上膛，大刀都闪着青光。那些威武高大的中国军人站立两厢，把俘虏给带上来。日本人呢也怕死，这17个日本鬼子有多数人都尿裤子。你想破家舍业来到中国，就为了赚钱升官，一旦把命扔在这儿，他犯不上了，做买卖讲话就亏了本了。但是也有少数几个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的精神，依然晃着脑袋，挺着胸脯，是不服不忿。越过人群来到堂上，主审官正是陈图南，因为陈图南在日本留学多年，满嘴的日语，不用翻译。陪审官还有2个人，贺龙在屏风后头听着。审讯开始了，一开始日本的2个船长，一个大田恒一，一个吉田犬二，2个人不据实交代，东扯西扯，偏离主题，最后经过3推6问，铁证如山，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偷运了军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

0: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书接前文，吴佩孚啊，想利用日本商船做掩护，偷偷给他的属下送军火，到头来朱兰的打水一场空，他做梦也没想到遇上吃生米儿的了。谁是吃生米儿的？贺龙。贺龙是文武兼备，不听邪呀，把两只日本商船给扣留，没收了全部的武器，抓了那么多俘虏。为了取得证据，贺龙啊心非常细，因此叫参谋长陈图南审问俘虏。日本人一开始抵赖，不承认。后来陈图南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你们玩横的，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得玩横的，拉出去枪毙，通通的枪毙。中国军人呢，两个人架一个，两个人架一个，哗啦把子弹上了膛，真要动真格的，日本鬼子也拉了稀了。日本人呢也怕死，脸都变了色，一看真的了，没办法，吞吞吐吐交代了以往的实情，坦白交代了。至于细节还不想说，但您别忘了，在俘虏当中还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人就是吴佩孚手下的军械处的处长张运基。张运基先拉了稀了，详详细细都交代了，口供录下来了，奔了手印。日本人一看没办法了，也纷纷承认了，铁证如山，摁了手雅，证据收好，是将来一旦引起外交交涉，这就是证据。物证，那些子弹、机枪、手榴弹，这都是证据，自然无话可说。陈图南当众宣布，你们听好了，他告诉这俩日本船长，当初南北战争一起，我们就发布通告，而且知会了各国友邦，包括你们日本国也在内，你们经商可以，不能介入我们南北战争，可是你们无视于我们的通告，公然替我们的敌人运送军火，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我国法律，你们这个所作所为就应当杀无赦，但是看在两国邦交的份上，我们再让一步，暂时把你们扣押，船物资是一律没收，还要向你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索取赔偿。至于我军开火打死几个日本人的事情，也不怪我们，因为你们首先开火，打死我们一名少尉、一名士兵，还打伤了两名士兵，我们被迫无奈才还击的，这叫咎由自取。你们可听好了，压下去，压下去。事关外交啊，涉及到洋人的事儿，尤其是日本鬼子，得格外慎重。贺龙的意思是绝不让步，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一直把这17个日本人扣留，船也都扣了。日本鬼子，日本驻宜昌的总领事叫桂布根，日本驻重庆的副总领事叫康吉友，闻讯之后气势汹汹来找贺龙提出强烈抗议，嘴里吐着唾沫星子，吐着白沫子，要求

势必马上放人，把两只船要要回去。贺龙说什么都不给，是据理力争。日本人无奈是拂袖而去。书说简短，经过几轮的谈判毫无结果，最后日本鬼子给北洋政府施压，北洋政府没办法了，曹锟手下的外交总长这才找到贺龙，找到熊科武等人，经过谈判交涉，最后贺龙同意，这才把石岐和日本人给释放了，两只扣留的火轮船也给了他们，但是有个条件，我们死人不能白死，我们受的损失不能白受损失，向日本轮船清水公司提出10万元的索赔。日本的见着吃生米的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皱着眉头委着心的赔偿了10万元大洋，这件事情才算了了。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贺龙把得到的10万块钱大洋全都作为军饷发到士兵手里，这件事咱们暂且不说，单说贺龙得了那么多的军火，打了个漂亮的胜仗，跟洋人还玩了一家伙，贺龙心里更加高兴。但他毕竟是独立团一个小小的团长，这等大事瞒也瞒不住，马上他打了报告，向南军的总指挥熊科武司令做了报告，给顶头上司的司令也打了报告。看事情木已成舟了，那些司令只好点头同意了。贺龙把武器也得到手了，按着上峰的要求是开始攻打重庆。再说重庆的守将杨森，杨森盼的是两眼欲穿，就等着军火，结果到头来竹篮的打水一场空，啥也没盼来。这重庆还不能丢了，因为大帅吴佩孚下了死命令，重庆丢了叫他提头来见，只好咬着牙关守重庆。这重庆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而且是著名的山城，地面管的也十分广，到处都是山，其中有一处要害之地叫浮屠关。浮屠关呢在山上，如果把浮屠关占领了，重庆就算丢了。假如说守住浮屠关，那守就成功了。作为军事首脑的杨森哪能不明白这个呢？因此在浮屠关派了重兵，是加强守卫啊。守护这里是个旅长叫马明才，马明才也是杨森手下的爱将，临行之时杨森嘱托他，明才啊，浮屠关是至关重要，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了，你千万给我守住，我竭尽全力支援你，你听见了吗？马明才点头，军长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万无一失，我在那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慢说南军来的人数不多，他们有千军万马也休想越雷池一步，我叫他们来多少死到关上多少，那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马明才打了保票之后，领着众军守住浮屠关。那么他们知道浮屠关的重要性，南军能不知道？作为四川的总指挥熊科武也下了命令了，他命令第八混成旅的旅长周锡成攻打东面，命令独立团的贺龙攻打南面，两路夹击，限期3天拿下浮屠关。咱们再说这个周锡成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也是一员勇将，接到命令之后率他

城里展开激烈的进攻，是攻打浮屠关，结果伤兵损将，这一仗下来死了六七百人，是尸横遍野，满山坡全是死人了。后来周其成激烈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捂着双枪，弟兄们无论如何要抢下浮屠关，跟着我冲啊，不怕死的随我来，冲啊冲啊，咚啪咚啪啪啪，结果这样也攻不上去，对方的枪弹密如暴雨一般，根本是寸步难行啊，打的人头都抬不起来。周吉成两眼充血，就要玩命，还要冲。他手下的参谋长姓皮，叫皮德双，这皮德双啊把周吉成给拦住了。吕座，吕座，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有什么可说的就得玩命。吕座呀，使不得使不得，这浮屠关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我们的敌人站着有利的地形，是居高临下，我们硬拼就是把第八混城里的人全都搭在这儿，也拿不下来呀。那你说怎么办？保存实力呀，吕座呀，你头脑别发热呀，您想一想，您经营了数年才组成了第八混城旅，您才熬上了个旅长，一旦所有的弟兄全都报废了，您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哎，为今之计得保存实力。对，那不打怎么办？攻打浮屠关两路人马呢，南面还有独立团的贺龙呢，叫贺龙去玩命，一旦贺龙死伤过半，浮屠关也快拿下来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再展开进攻，这叫事半功倍。哎，周吉成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好，传我的命令，佯攻，佯攻就是假装打，光放枪不动狠，雷声大雨点小。再说北军的旅长马明才，马明才也玩了命了，因为立下军令状了，要确保浮屠关的安全，所以马明才在第一线指挥，战况空前激烈，打了三四个小时，他一口水都没喝，连午饭都没吃。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对方光放枪光喊叫不动地儿，他从战壕里把头抬起来，透过望远镜看了看，嗯，这怎么回事？他问手下的参谋，你们发现敌人是不是有点变化？对方观察了多时，这才说，旅长，看来对方有点害怕了，光喊叫不动地方，这叫佯攻啊。既然如此，你们给我守住，来人随我赶奔南面。因此他带着主力部队来到浮屠关第一道门户黄沙溪，黄沙溪是浮屠关的大门呢，也是贺龙主攻的方向。这下贺龙可吃了亏了，这叫硬碰硬。仗着贺龙有指挥的经验，避免着重大的伤亡，后来好不容易把黄沙溪给占领，等于摘掉了浮屠关的大门，正往上进攻之时，遇上顽强的阻击，因为周锡成把主力部队调过来了。可巧正在这么说，天要黑了，乌云翻滚，先下小雨，紧跟着电闪雷鸣，哗，下开了大雨。陈图南赶紧跑到贺龙近前，团长，
雨下的太大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利用这机会，咱喘喘气儿吧。弟兄们打了一天了，实在太累了。贺龙冷笑了一声：“你净说外行话呀！你还在日本进修过，怎么不懂得天时地利的重要性呢？我们睁不开眼睛，敌人照样睁不开眼睛。我们想歇着，敌人照样想歇着喘口气儿。我们偏不歇着，我们非要睁开眼睛，利用这机会打敌人个马匹大意。这阵不拿下浮屠关，更待何时啊？传我的命令，加紧进攻，不带小屋。等拿下浮屠关了，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休息。要不说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头的人敢干，底下没得说呀。贺龙跳出战壕来，冒着大雨身先士卒往上攻，全团弟兄一声呐喊，随着贺龙冲啊，在电闪雷鸣暴雨之中，一鼓作气就占领了浮屠关。这仗打的这个漂亮，贺龙一占领浮屠关，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也得着信儿了啊，南面得了手了，贺龙登顶了，已经占领了浮屠关。周锡成高兴，引得胜之兵也上了浮屠关，两军是胜利会师。其实功劳全是贺龙的，周锡成啊就等于在旁边养功了，见着贺龙之后热烈握手，祝贺龙马到成功，自然贺龙也向他祝贺。那周锡成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到重庆城中，因为浮屠关这一丢，重庆无险可守，现在是人心惶惶，四散奔逃，这一晚上这逃兵都控制不住，哪有心思守重庆，爱怎么的怎么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保命要紧。杨森一见是大势已去，呼之不灵，心想你们都跑了，我也跑，他不跑怕抓俘虏啊。杨森也打点行囊，带着之前的东西，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小老婆全都跟着，都装上车，偷偷的开城门是冒雨而逃。第二天，南军贺龙的独立团和周锡成的第八混成旅就占领着重庆，捷报传到熊科武总司令的耳朵里，南军是热烈祝贺，通报表彰了贺龙和周锡成。杨森跑到哪去了？退守宜宾，听候大帅吴佩孚的制裁吧，打了败仗了。再说吴佩孚得着警报之后，气得把茶碗都摔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废物！杨森，杨森，你好废物！真是可杀不可留啊！但是发过脾气之后，吴佩孚的头脑又清醒。两军阵前正在用兵之时，杀了手下的爱将，主军中之不利，人才难得呀。他又一想，重庆本来军火物资匮乏，我想用日本船偷运军火，结果还露了馅儿了。杨森之败也有情可原呐，干脆给他留个蒋公补过的机会吧。因此把他的军长军衔拿掉，暂时戴罪立功。同时，吴佩孚下达手令，命令三路大军攻打重庆，一定得把重庆给我夺回来，不就四川咱就丢了。第一路命令手下爱将袁祖明从泸州攻重庆，第二路命令杨森从宜宾反攻，你想跑不行，

0: 的杀回去。第三路命令刘存厚率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是云集重庆进行反扑。咱再说贺龙和周锡成进了重庆城之后出榜安民，哎呀，当兵的弟兄可出了口气，缓缓发。贺龙约束部队是最严不过呀，贺龙知道这个大仗刚刚开始，下一步更艰苦的战斗随时都可能展开，要按照贺龙说了算，那必须乘胜追击，把杨森的余部全部消灭。但他独立团没这个权利啊，就得在重庆听候上峰的命令。没过两天，警报传来，三路大兵压境，要重夺重庆。这下周锡成啊，可有点犯傻了，见面就说：“贺团长，形势严峻，老吴急了眼了，三路重兵不下十万人，云集在重庆城外啊，我们现在兵卑将寡，要想保住重庆难难难呐、啊！你看有何退兵之策呀？”贺龙冷笑一声：“周旅长，你只管把心呐、啊、放在肚子里，咱们的重庆是万无一失。”哦，有这种把握？那你说说怎么个万无一失？贺龙把地图展开了。我说：“旅长，你看一看，咱们先说第一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率领他的部队主攻重庆，从泸州来。我经过调查，我发现他动作相当迟缓。袁祖明有外号叫老狐狸，光占便宜不吃亏。他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呢？他要观风向。如果说杨森和刘存厚两部打了胜仗了，他很快就进兵，哎，他想要摘桃子。如果那两只人马吃了亏了，他宁愿往后拖，不肯往前进。所以袁祖明从泸州来这一路，你不必挂在心上，这种部队是不堪一击。第二，再说这杨森，杨森刚把重庆丢了，兵无斗志，上峰命令他反攻，他迫不得已。其实一见着咱们，他脑仁都疼，这一路人马你更不必在意，我们只派一个营在险要之处打他个伏击，肯定他见硬就缩回。至于刘存厚的部队，我有一良策，完全可破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电价
6: 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加。

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一度电厂
2: 快发电厂
3: 消耗着家里消耗着大量，
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的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贺龙全传》改编。
12: 南军呢，占领着重庆，军威大振，现在四川大部分落到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得这信儿之后，是心急火燎，马上下了死命令，派出三路大军，一路是袁祖明从泸州主攻重庆，二路是杨森从宜宾进行反攻，第三路刘存厚率着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马，眼看要云集重庆。重庆是危在旦夕，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四川革命军副总司令石青阳特为赶到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全参加。会议是相当凝重啊，正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石青阳讲了形势之后，叫大家各抒己见，怎么面对强敌，如何确保重庆的安全。这将领们是纷纷发言，

主张这么打的，有主张那么样退兵的，是众说纷纭，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贺龙，贺龙是振振有词啊，他大步流星来到地图面前，用朱棍一指，各位啊，我说几句啊，这三路大军呢、啊、如同草芥，不足为虑。在座的人一听啊，都有反感，认为贺龙太狂。十几万大军眼看要云集重庆，还如同草芥不足为虑，这话太猖狂，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再者一说，在座的众人最小的官是团长，那些带兵的团长都没参加，只有贺龙参加了，因为他战功卓著，声名远扬，他作为列席参加的。换句话说，开会的这些官最小的都是旅长，瞧不起贺龙，贺龙再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大伙不爱听，都觊觎白眼儿，看他下文怎么讲。但副总司令石清扬啊，有爱将之品，对贺龙格外的重视。云清啊，你就讲一讲吧。云清是贺龙的爱称。贺龙接着往下讲，首先说杨森这一路，说杨森过去是守重庆的主将，现在大军刚败，被我们打的是丢盔卸甲，这次把官也丢了。吴佩孚叫他戴罪立功，他这支人马军心涣散，是硬着头皮打回来，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只要我们派一个营的主力在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个伏击，肯定得把他打花了。所以说这一路不足为虑。咱们再说另外两路，刘存厚的部队虽然兵力很强，装备也比较整齐，但是刘存厚是条狡猾的老狐狸，见着利就进，见着亏就退啊。为什么他的大兵迟迟未到重庆？他就是边走边观望，如果另两路占了便宜，他肯定就得上来，如果另两路失了败，他马上就得龟缩回去。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对付他，不足为虑。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袁祖明的部队，袁祖明手下有一员虎将叫汤子模，现在官拜旅长之职，也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汤子模的部队作战勇猛，装备精良，如果把汤子模打败了，我们就是胜利在握。因为大伙一听，要贺龙说的是条条在理呀，这心都放宽了，对贺龙也有了另外的看法，都是好看法。石清扬接着说，云清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对付汤子模呢？司令，我看这个事儿好办，不用放一枪一炮，我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汤子模来降，拉着他那个旅归降咱们革命军，叫他反戈一击去打袁祖明，你看如何？哦，云清，要这么说你跟汤子模还有交情？太有交情，我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啊。我这个哥最讲义气，不过见着我的面之后，我肯定能把他给拉过来，如果他这个旅要过来，我们是十成十的有胜利的把握呀。大伙闻听此言高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但是有些人心底下认为贺龙是在吹牛。石清扬也不放心，云清啊，你可不

要忘了，老黄历现在用不得呀。当今的世道人心混乱，虽然你过去跟唐子墨磕头拜过把兄弟，但是时过境迁了，人心大变。现在是现在，你再见着他，顺说他来降，他能轻易听你的话吗？一旦反目成仇，你深入虎穴，性命休矣，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不能放你去。贺龙一笑，司令，你尽管放心，我最了解我汤德哥，那个人十分重义气，退一万步来说，他不愿意归顺，也不能对我下棋毒手。如果我顺说他失败了，咱们再另想对策，去不成问题。那万一有失怎么办呢？贺龙仰天大笑，司令啊，我从投身革命那一天，把我的生命就交给革命军了，死算得了什么？千古留名啊，闻命为玉碎，不为瓦全。司令你放心，死我不怕。就是贺龙这简短的几句话，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心里是肃然起敬。什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别看贺龙官小，说出话来慷慨激昂，是振奋人心，让人刮目相看。石青阳握住贺龙的手，云青，好样的，我服你了。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好吧，我就同意你去，不过要多加谨慎，我等着你的喜讯。是。贺龙说话是转身就走，回到独立团，贺龙也开了个会，做了部署。贺龙他不是莽将啊，是鲁莽的人，粗鲁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粗中有细。贺龙把后事也做了安排，一旦自己去顺说汤子墨不成，身遭不测，由谁来代替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安排，啪啪啪都做了部署。陈图南等人也不同意他去，但是呢，他们了解到贺龙的为人呢，他要认准一条道，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只好顺着。千叮咛万嘱，贺龙第二天是化妆改扮，只带了一名步兵，起身是赶奔泸州前线。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汤子墨。您是不是听这个名又陌生又有点熟悉？在前文书上咱们曾经说过，汤子墨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身居二把手，还有个磕头的大哥叫马片，他们占据了元宝山，手下有百八弟兄，也有枪杆子，实力挺大。有一次他们做买卖得了一匹宝马，其他的马都驯服了，唯独有一匹马怎么也驯服不了。他和马片是十分闹心的，给这匹马起个名叫龙驹。这龙驹就说什么也不听，驯服。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盲人因为迷了路，误入元宝山，被手下的弟兄们给截住了，把这盲人带到山寨，结果这个盲人还会算卦。那个年月，人们非常非常的迷信，干点什么事儿都是一卜形象，都得算算卦。一听说这个盲人会算卦，就叫他给算一算，我们将来的前途命运如何？算卦的都骗人，见风使舵。他这么琢磨着，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能够对症下药，要不得吃不了这碗饭。所以这算卦先生就胡说八道，白活了一顿呢。谈来谈去就谈到这匹马的身上，
算卦先生一听有机可乘了，说各位啊，你们前途无量，但是就凭你们的命，看你们这八字，你们谁也当不了头头，你们得找大命之人呢。所说的大命之人，就是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命的，将来他就是你们的头头。两个人一听啊，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在哪儿？盲人就说，你们去找，将来找着他，你们就有了主心骨，肯定你们前途无量。那么后来呢，唐子模奉大哥之命，就带着龙驹到了马市，以卖马为名寻找真正的主人，巧遇贺龙。贺龙降住了龙马，唐子模一看，这就是盲人算卦那个大命之人呐、啊，因此他拉住贺龙就不放手了，非要跟贺龙磕头拜把子，贺龙也同意了，两个人结成了把兄弟。后来把这匹宝马就送给了贺龙。那阵唐子模是诚心实意劝贺龙上山入伙，让贺龙领着他们干。贺龙当时考虑到时机不成熟，另外也不愿意离开家乡，因此婉言拒绝了。弟兄们分手之时，贺龙说了，等待将来有了机会，你我弟兄再合作，或者我上山投靠各位弟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多年了。那么唐子模呢，回到元宝山，见着磕头的大哥马片，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哥，大命之人我找着了，他叫贺龙，贺云清啊，这人可了不起，别看年岁没有咱们大，足智多谋，勇力过人呢。这就是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的那个大命之人，将来咱们跟着他干，肯定有出路。马片自然是高兴，那你怎么不让他上山？他说时机尚未成熟，现在不愿意入伙，等待将来的机会吧。马片一听大失所望，那么等着机会吧。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就非常的大，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逼走了孙中山，袁世凯还一心想做皇帝，结果激怒了蔡锷将军，举兵反袁，引起大战。这反袁护国的大战一爆发，乱世英雄起四方，马片、唐子模也下了元宝山，就投靠了袁祖明，在袁祖明手下效力当差，成了军人了。后来马片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他的部队就落到唐子模之手，唐子模就升得一把手了。唐子模是文武双全的，作战十分勇敢，也善于会动脑筋，经过数次战斗之后不断的升迁，现在官升到旅长，就成了袁祖明手下的大红人。袁祖明拉他做了把兄弟，每逢打仗的时候都把他摆到最前面，所以唐子模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不过。现在啊，他是先锋部队到达了泸州，在此驻防，准备时间攻打重庆。但是呢，这唐子模呀，心里头很复杂，有的时候他就分析这个世界将来究竟能到哪一步，是曹锟能主宰这个中国呀，还是孙中山能主宰这个中国，究竟他们谁是英雄，我跟着谁干将来有出路。他是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尤其这两天他心里更乱，因为大战在即，他知道攻打重庆是一场血战，不知道手下的弟兄得牺牲多少人，他有点心疼啊。
究竟是打胜还是能打败呢？哎，他又动了脑筋了，寻找算卦的先生。单说这天，唐子模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街上溜达，就见对面人群之中走了一个道士。哎呀，他一看这个道士大高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手里举着招牌，手拿着拂尘，面似冠玉，三绺墨然，神采奕奕，真像神仙降世相似啊。唐子摸一瞅，这位道骨仙风，手里招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哦，他自称活神仙，肯定有两下子，我呀最好请他给我占卜一卦。想到这儿，唐子模甩凳下马，把马的缰绳和马鞭交给了勤务兵。他大步流星来到老道的面前，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道长你可好啊？老道就站住，上下打量唐子模。哦，将军您有事儿？仙长，我正好有疑难之事，希望仙长指点迷津。我招牌上写的非常清，要有为难事请问活神仙，你算问对人了。唐子摩一听他的口气十分大，就问，请问仙长宝刹在何处？武当山。哦，您从武当来，路途可够远的，能不能请到我的军营里去投钱带路？我这老道还挺牛，没把他这个旅长摆在眼里。唐子模他信着，就拿这老道当着神仙了，赶紧命人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让老道骑，他呢在后头跟着步行，就回到泸州的军营。结果把这个老道奉为上宾。唐子模服侍前服侍后，最后了这才请问他，道长啊，现在大仗在即，请道长指点迷津，我是能胜啊还是能败，您给我交个底。老道也不客气，问了唐子模的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嘴里是念念有词，无量天尊。旅长大人，这个事儿你不必问我，那我问谁呢？最近几天你的营盘之中必来贵人，你也最好听你贵人的话，贵人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前途无量。你要叫我指点迷津，我把底就交给你。哦，是是是，您说这两天我这儿来贵人，贵人姓字名谁？哈哈哈哈，此乃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告诉你，此人是亢金龙。亢金龙是他的星象，28宿当中有他一个，你记住亢金龙就可以了。老道说完了，站起身是拂袖而走。唐子模怎么留也留不住，给他钱，最后老道走了。这两天唐子模就天天悼念着亢金龙啊，楼金狗亢金龙28虚，我知道。那么来的这个人是亢金龙，他是谁呢？这天晚上他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睡不着。正好有勤务兵进来报告旅长，门前来个客人，他说故人来访。故人谁呢？他看了看表，眼看到半夜12点，这么晚有人来拜会我，肯定有机密的大事儿。自称故人，他是谁呀？此人现在何处？就在外边等候。
一共几个人？一共两个人，请他进来。

0: 时间不大，一前一后两个人进了办公室司令部。为首这个人头上戴着礼帽，大墨镜，身穿里弗尼的长衫，手里拎着文件包，长得是方面大耳啊，气度不俗。唐子模一看不认识，等这个人把墨镜摘了，哎，唐子模看得眼熟，还想不起来，你是这，哈哈哈哈，唐大哥，你好忘性啊，连你磕头的兄弟你都忘了不成？哥，哎呀，唐子模这才想起来。你是贺龙贺云清，正是小弟。哎呀，我的兄弟，我把你想死。唐子模一蹦多高，抱住贺龙，是高兴的眼泪都出来。快坐坐坐，快坐一坐呀！来人泡茶。兄弟，可以说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贺龙一笑，大哥，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兄弟，这么晚你找我肯定是有大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俗话说，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咱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两军相对，水火难容。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可是贺龙天不怕地不怕，只身化妆来见唐子模，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儿。一般的人敢吗？咱们前文书说了，弟兄二人见面亲热的不得了，但唐子模有心计，一看半夜前贺龙来了，知道有大事儿。但是旁边有旁人，不便多问。唐子模吩咐一声：“摆酒，我们哥俩好好祝贺祝贺。”酒宴摆下，他一努嘴，其他的人全都退出，屋里就剩下他们弟兄二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唐子模把筷子放下，笑眯眯地问贺龙：“兄弟，分别数载，你的情况如何？咱们哥俩推心置腹，好好讲讲。”“应该，哥，你也把你的经过给我讲讲，我心里头也亮堂亮堂。”两个人开始谈了离别的经过，最后话锋一转，谈到主题了。唐子模说：“兄弟，听你这么一说，你现在在孙中山手下为南军服务，是独立团的团长。哥哥我为北军服务，是一个旅的旅长。那么你人夜之间前来见我，一定有重大的军情吧？” 莫非咱哥俩还能兵戎相见不成？哈哈哈！大哥，你还是快人快语，问得好。那荣小弟直言相告，既然你我兄弟都不是拐弯抹角的人，那我就把话直说了。弟此次来泸州见你，是劝大哥倒戈，跟随孙中山先生干一番革命事业。唐子模就一愣，还没等说话呢，贺龙又接着说：孙先生为国为民奋斗了半生，打出来民国。民国是什么？就是民之国也。可没料到又成了袁世凯的天下。这袁贼不顾天下人流血，一心想当皇帝做龙庭。蔡松坡云南起兵讨袁护国，天下响应。到后来袁世凯死了，段合肥冯河间徐东海之流又横霸天下。而今吴佩孚曹锟更不是个好东西，把老百姓糟蹋苦了，比清朝还坏。如今呢，孙先生在广州建立了政府，兴兵北伐，要推翻北洋政权，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昌兄啊，你我都是贫苦之人出身，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我们石青阳总司令听说你前来对敌，本想兴兵来讨，但是我把他给拦住了。我立下了军令状，前来劝兄随孙先生一起讨贼，为国为民立功。我这次冒险化妆而来，就为的是这个。汤兄啊，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汤子模倒吸了一口冷气，是紧锁双眉呀、啊，半天没有回答。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在屋里是来回直溜。为啥呀？他为难呢。这可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儿。现在他在北军贵为旅长，又是袁祖明手下的爱将。袁祖明对他也不薄，这玩意儿说倒戈就倒戈，说叛变就叛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又不便驳贺龙的面子，因此他是左右为难，不住的吸气，是不住的摇头。贺龙看出来，这边的确他有为难，他得选择。贺龙接着又劝，把城破利害等等等事儿掰开揉碎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他拿孙中山和段祺瑞等人做了比较，也跟吴佩孚曹锟做了比较。哥哥，谁好谁坏，谁是真革命，谁是为了老百姓，你心里头有数，你自己拿主意吧。后来唐子模这才说：兄弟，其实我心里头有数，你哥不傻，但是情面难却呀。袁祖明对我不薄啊，信任我，唯我为旅长，你说什么也不因为我就叛变投敌了，好说不好听，我怕旁人指我的脊梁骨啊。贺龙一笑：大哥，错，说错了，你这都是为了小义，你要明白什么叫大义。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国，这是大义。你为了袁祖明效力是小义的小义。我想袁祖明也是个明白人，自然会理解你的。大义当前，哥哥你不能犹豫。我是抱着一片希望而来，我想哥哥不能叫我失望。 哎呀，

张子墨一想，那老道说的那话，抗金龙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抗金龙是谁呀？是星象，正好应到贺龙身上。他说过不了两天有贵人来访，也应在贺龙头上，让我听贵人的话。莫非贺龙就是我的贵人，他指点的方向是正确的，我要听了贺龙的话，将来我就能飞黄腾达。这回他动了心了，经过贺龙一番苦劝，最后汤子墨一咬牙一跺脚，行，兄弟，我听你的，我下定了决心，倒戈归顺，我起义了。哥，这就对。咱们闲言少叙啊，汤子墨下定决心，举起义旗来反戈一击，来攻打元祖明。这是元祖明做梦没有想到的，手下的爱将无缘无故的倒戈投降，反过来打自己，他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啊，因此被打的是丢盔卸甲，是望风而逃。贺龙汤子模式大获全胜，消息传到重庆，哎呦，可把石青阳等人给乐坏，看来贺龙是立了大功一件，列队迎接汤子墨起义。于是那两路敌军见势不好，纷纷龟缩，跟那王八脖子一样，呲溜呲溜全都缩回去了，没敢打重庆，率队也跑了，因此重庆之危已解。应该说首功在贺龙身上，重庆确保了平安，川东也没有大绿了。石青阳率领贺龙、汤子墨等众人赶奔成都聚会，现在成都也落得南军之手。可以说吴佩孚、曹锟在四川这点家底儿几乎全被扔光了，就占着边边燕燕几座县城，大部分重要地区都落到革命军之手了。贺龙、汤子墨极力主张乘胜追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一将胜勇追穷寇，把北军残余势力是一扫而光。但是他俩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内部发生了争斗了。毛主席有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的人不团结闹分裂没个好。那怎么分裂的呢？原来革命军的总指挥是受孙中山先生委派的，是熊科武总司令，副总指挥就是石青阳。但这俩总指挥、副总指挥手中没有兵权，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领导，实质上靠着三大军系。这三大军系是谁？一是刘承勋的部队，一是赖新辉的部队，一是戴茂新的部队。这三个人掌握着军事大权呢。现在四川到手了，该分赃了，这三个人就闹起矛盾来了，都想做四川督军，都想做四川的省长，这仨人是明争暗斗啊，纷纷来找熊科武，见面就说，熊总指挥，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夺下四川来，功劳应该是我的，我希望做这四川的省长，希望你在孙先生面前多加美言。赖新辉也来找来了，拍的熊脖子啪啪直响，熊总指挥，你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给我多加美言，这次攻打重庆成都主要是我部下效力，因此四川省长一职非我莫属。这姓赖的还真赖，
不仅是这么哀求，同时还有点不忿，还要举兵威胁熊克武。熊克武是左右为难呐，要不说革命得抓枪杆子，没有枪杆子，手底下没有人马，空壳浪一个，他不顶用。熊克武大好人，胸怀壮志，从辛亥革命那天开始，他屡立战功，只可惜他手下没有班底，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因此受人左右了。没有办法了，他就哀求赖新辉、赖军长、赖司令，尽管放心，你提出的要求也不为过，我一定在孙先生面前替你多加美言。赖新辉满意的点点头，行行行，我听你的好信儿。没过两天，贺龙、唐子模来见熊克武，总指挥，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呀？这么好的机会要丢掉了，机不再来呀！啊，现在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把那些北军全都消灭光了，才能确保四川的安全。为何按兵不动啊？熊克武一听，把嘴一咧，难呐，难呐。我指使谁也指使不动啊，这个事儿从长计议。好，四个字儿，从长计议，把这事儿就拖下来了。他们这一拖下来不要紧，给北京一喘息的机会。哎呀，北军呢，到了边边远远的县城驻扎下来，长出了一口气，赶紧把战况禀报给吴佩孚。吴佩孚一甩袖子，完了完了，四川丢了，天府之国丢了。哎，过了些日子，一听没动静了，那些残兵败将依然站着边边拉拉的县城，仔细一打听，哦，清楚了，闹了半天南军是分赃不均，正闹内讧，这回是有机可乘了。于是吴佩孚下了一道命令，命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入青川，从游江前进成都平原，任命为他代总司令，让他组织北军是继续反攻，要俘夺四川。张广建也是一名勇将，领命之后不敢怠慢，率领两个整编师就潜入青川。这大军一动，南军当然是知道了。熊克武一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打人家，人家反过头来要打咱吧，这该如何是好，这该如何是好。眼看成都就要危险，这会儿有人自告奋勇前去迎敌。那位说是贺龙吗？不是，谁呀？刘伯承。刘伯承也是开国革命领导人之一，刘伯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因为咱们这个书主要说的是贺龙，对刘伯承的事情没有做详细交代，到了后来咱们再说刘伯承元帅事迹的时候再详细交代。现在刘伯承就在熊克武手下，也是一名小小的旅长。因此刘伯承提出来了，我领兵去抵抗北军。熊克武点头，非你莫属。但是手下七兵八凑就凑了两个支队的人马，充其量不到一千人。刘伯承率领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偷偷的夜袭青川。刘伯承是天才的军事家，敌人毫无防备，张广建立足未稳，南军就杀到了，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的这是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哗就败下去了。于是革命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刘伯承立下了

0: 显赫的战功，消息传开，南军无不欢欣鼓舞。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啊，早就听说有个人叫刘伯承，了不起，军事家。这次又立下显赫的功勋，以少胜多，以骑兵取胜。贺龙挑起双大拇指，佩服的不得了，真盼着早日能见到刘伯承，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会一会。那么刘伯承打了胜仗之后怎么样呢？南军呢，所谓的革命军是照样勾心斗角，都想等着做省长，都想等着做督军，因此是迟迟不肯进兵。在这一段时间内相对安静，他们干嘛呀？逛窑子，吃花酒，打牌，抽大烟，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么贺龙呢，他的独立团驻扎在西关外的白公馆。这贺龙整天无所事事，你充其量是个团长，你能左右得了大局吗？他说了又不算，贺龙只能要求自己的部下遵纪守法，每天练兵。那么贺龙本人呢，也每天早早起来打一趟拳，劈一趟腿，练练保健，每天是唉声叹气。有时候陈图南、贺锦斋等人就劝他：“哎呀，你呀就省点心吧，别操心操得太过了，那些上边的大人物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贺龙说：“我就不明白，孙中山先生大好人，名副其实的革命家，他为什么手下这帮人如此的不争气呀？他怎么用了这么一帮混蛋王八蛋，这革命还能成功得了吗？实在是忧心忡忡啊。”众人听完了也是唉声叹气。哎，这天陈图南呢进来了，跟贺龙说：“团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别光知道带兵带兵，打仗打仗，得有工作，得有休息。虽然咱是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咱该乐也得乐呵乐呵。你叫我怎么乐呵？我跟你说，有个好事儿啊！现在城内和平大戏院正在演戏，你知道主演是谁吗？主演的这个人物姓傅，叫傅三钱。这人可了不起啊，那是当今全国最著名的丑角，这丑角他都演活了。据说在光绪十年他就开始成了名了，他给慈禧老佛爷也演过戏，在四川是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啊，他现在要领衔主演，咱去看戏去的。不去不去不去，我就不爱看戏，坐在那闹心。哎，听人劝吃饱饭吧，你只当是开个心，乐呵乐呵，好不好？贺锦斋也劝，陈图南也劝，贺龙实在没办法，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去看个戏。就这样，他们化妆改变，带着四个勤务兵进了成都城，赶奔和平大戏院。好不容易买了几张票，刚来到戏园的门口，就见围着一大群人，里边正打仗呢。就听有一个人喊：“打，打，往死打！”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被打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跟削那胶皮差不多少。贺龙出于好奇，分人群走进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被打那个人，奄奄一息呀，浑身是血，周围站着五六个军人，手拿着皮带和棒子还打呢，旁边有个当。

0: 家是个连长，歪戴帽子，斜瞪眼，还歪着个脖子，正在那指挥呢。贺龙哪见得了这个，不由得火往上撞，心说你们身为军人，革命军的军人，暴打群众，这还了得。贺龙走进人群，大吼一声，住手，都他妈不许打。打人这些当兵的一愣，全都不打了。歪脖子那个连长看了一眼贺龙，哎呀，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哪颗葱啊？你管得着吗？你找死不成吗？贺龙把眼一瞪，你说什么？你再敢多说一句，我枪毙了你！说着话，贺龙撩衣服，啪拽出手枪，这就要惹出一场塌天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哦，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闲着没事儿，跟几个朋友和下属化了妆之后进城去看戏，在戏院门前遇上一伙当兵的打人，而且把这人打得很重。贺龙一了解情况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几个当官当兵的想要不花钱白看戏，收票的人不答应，他们就动了五八超，把人打成重伤。这还了得吗？贺龙是个什么人？是见义勇为的人。用手指着他们的鼻子，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军人，你们是保护老百姓安全，结果你们还动手打老百姓，简直是可恶之极。那个歪脖子的军官呢，还有点不服气儿呢，瞪了一眼贺龙，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是谁呀？我是专打天下不平之事。贺龙说着话，那巴掌就到了，啪，给这当官的来个嘴巴，这下把这小子可给打懵了。他伸手刚要掏枪，贺锦斋在旁边过来了，慢，我说朋友，你知道他是

的事儿，马上把受伤的人抬到医院去医治，这钱得你们掏，向他赔礼认错，不就我枪毙了你们。这帮人就舍不得往外掏钱，越聚老百姓越多，你想想在戏院门口那人能少得了吗？后来那小子也没辙了，咧着嘴跟贺龙说，我贺团长请你高抬贵手，哥们儿今天也是多喝了几杯，到这儿惹了祸了，希望您呢行个方便，我们实在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凡有钱能白想看戏吗？您说是不是？另外呢，我们的直接领导您也认识，正是赖新辉赖军长，告诉您我们军长不久就要荣升四川省的省长了，你给兄弟留个方便，早晚对您也有好处。这贺龙不听赖新辉仨字还得罢了，一听这火就更大了。贺锦斋一看人聚的太多，又听对方亮出王牌，是赖新辉的下属，能退一步就退一步，因此苦劝贺龙。贺龙这才挥了挥手，滚！这个几个小子灰溜溜的走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五块光洋，把受伤的人扶起来，跟他说：“到附近医院治伤去吧。”这人头脑还十分清醒，胳膊腿还好使。他们方才说的话，他听得清清，跪在地上给贺龙磕头啊。贺团长，我都没想到这军官里边还有您这样的大好人，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贺龙一摆手，去吧去吧，治病要紧。这人高高兴兴拖着光阳走了。贺龙他们进了和平大戏院才开始看戏，像这样的事情贺龙啊那干的多的是，究竟干了哪些他都想不起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这事儿就过去了。进了戏园的找着座坐下了，把方才事儿忘的是一干二净，全神贯注的看戏。看这个座位还真就不错，前三排正中央，几个人找座坐好了，时间不大开了锣了，戏开演了。今天的主戏是白鼻公，白鼻公就是曹操跟华歆干什么呢？逼迫汉献帝，要杀死汉献帝的两个皇子。这戏呀、啊，哎呀，那是真棒！本来贺龙不爱看戏，但是看着看着，被演员的精湛演技给带到戏里头去。贺龙真好像身临其境。浑身上下使劲热烈的鼓掌，那个傅三千的丑角演的是真好，活的一样。这贺龙一边看着一边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这曹操这个家伙坏透了。是，要不怎么叫汉贼呢？贺龙又说，在当今的社会上类似曹操这样的汉贼多的是，不把他们杀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对对对，你说的太对。贺龙还说，那个叫华歆的这小子更不是东西，他竟给曹操出坏主意，类似这样的人也是可杀不可留。贺锦斋点头，现在啊像华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是随处可见的。要他们正在议论呢，这个剧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华歆给曹操出主意，用毒药酒毒死两位皇子，汉献帝哭成了泪人，跪在台上苦苦的哀求曹操，曹操就是不答应。正演到这个情节，哎呦，出事儿了！看戏的观众当中有十几个妇女。这几个妇女嗷了一声是嚎啕大哭，前后是冲上舞台，把扮演曹操跟花心的演员抓在手中，是连踢在

你肯往脸上吐吐沫，呸呸，你太坏了，你不是人，你太坏了。哎呦，当场大乱，看戏的看，这是哪一出啊？这是演戏，这不是真事儿。把这俩演员打的帽子也掉了，是鼻青脸肿。贺龙是捧腹大笑，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演员的功底太深厚了，演到家了，不然不能出这种效果。后来剧院的老板大家出面苦苦相劝，把这十几位妇女才劝下舞台，这个戏好不容易这才结束。贺龙一边乐着一边离开了戏院，跟自己的同事们一边说一边笑，津津乐道方才发生的事情。回到军营，这一天结束。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心里不痛快，就是应该出去溜达溜达，换换环境。哎，他这个情绪就有变化。贺龙当晚睡的觉挺香，第二天早晨起来，贺龙正在漱口的时候，贺锦斋又来了，笑嘻嘻的。哎，我团长，今儿咱上哪溜达？你怎么就惦记溜达？昨天的戏还没看够吗？今儿个不是去看戏，啥日子你忘了？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呀，按照本地的风俗叫玉佛节呀。这景观城的寺庙多的是啊，我都打听清楚了，尤其是北门的文殊院，东门的大悲寺，西北郊外的昭觉寺，西南郊外的草堂寺，这几个大庙一个比一个大。今天我听说家家户户都戒斋吃素，有钱的人都买来了动物，像买鱼啊买鸟啊，然后放掉，这叫放生。这天不杀不害，以此来纪念佛的生日啊，这个热闹是不可不看。贺龙叫他白活的心也活了，那溜达溜达应该溜达，快换衣服换衣服。贺龙赶忙换好了便衣，带着几个勤务兵在贺锦斋陪同下漫步走到市里。这时候刚刚立夏，正是人们穿上薄衣服的时候，那北门外的游子河，南门外的走马河，带着由都江堰流来的岷江的桃花水是滚滚而下。这两条河绕到成都，在安顺桥下河二而一，河面突然宽阔了，水也更加平静了，这条水便称为锦江。锦江水从九眼桥下转至白塔寺，流六里到望江楼，堰河的两岸全是买卖和铺户，真是游人如织。尤其仗刚打完了，老百姓心里都挺宽松，都参加了这个玉佛节，说笑之声是不绝于耳啊。贺龙左瞧瞧右看看，心花怒放，一边走一边跟贺锦斋说，我说你跟我讲，今天是玉佛节，买什么小动物，买鸟了买鱼了放生，这放生究竟是啥意思？放生就是花钱买的，不吃不杀不害，然后把鱼还放到河里，把鸟给放飞，是做善事。说话之间他们就来到望江楼。望江楼是最主要的一个景点，人也比较多。贺龙觉着嗓子有点干渴，跟贺锦斋一商量，咱们到楼上喝杯茶吧，噔噔噔上了望江楼，要了两壶好茶，吃着小点心，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是一边运喉。哎，贺龙眼尖，抬头往不远处的桌案上一瞅，那儿坐着一个人，后背对着贺龙，他穿着一身便装，戴着一副墨光眼镜，他怎么瞅这个人不俗啊？贺龙正在发愣，这时候那个人一回头看了一眼贺龙，转身来到贺龙桌子前边，把眼镜摘下来。请问阁下，
您是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吗？哎，贺龙就一愣，啊啊，在下正是贺龙，请问您是？在下姓刘，我叫刘伯承。哎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刘旅长。贺龙跟您缘分浅呢，早想拜见，没有机会，今日在此相逢，三生有幸，快请坐请坐。哎，您说这玩意怪不？英雄爱好汉呢，一点都不假。两个人互相都了解对方的名声和情况，真有相见恨晚之意啊。两个人挨着坐下，贺龙高声又泡了一壶上等的好茶，然后他介绍，他一指贺锦斋，旅长，这是我的当家兄弟，一营营长叫贺锦斋。哦，失敬失敬。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归座，开始就打开话匣子了。这贺龙就说开了，刘旅长啊，你的名声太大了，如雷贯耳啊，刚才我们还听到卖唱的用四川情调唱了一段刘旅长大战丰都城的事迹呢，你可真了不起，值得兄弟我学习。刘伯承一笑，赶紧抱了抱拳，二位过奖。哎，刘旅长，你今天出来怎么不多带几个人呢？刘伯承也笑了，带人干嘛，一个人出来更方便不是？接下来这话匣子这一打开，滔滔江水一样，贺龙大发感慨，就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请教刘伯承是怎么看的。刘伯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贺龙是频频点头。最后贺龙提到眼前的事儿，说本来我们占领四川，那些北军那些刘贼还占着边防的县城，我们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为什么上峰机关这几个当官的就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岂不可惜呀？刘伯承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当官的无能没有办法，这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可惜你我弟兄说话不算数。贺龙说，昨天我看了一出戏叫白鼻公啊，那个曹操实在是可恨之极，像当今的刘承勋、赖新辉、戴茂新这些人都是曹操一流的人物，这些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家伙，可杀不可留。刘伯承听完之后用手示意让贺龙小点声，兄弟小心耳目，你知道喝茶的当中哪个是他的下属？贺龙这才压低了声音，哎呀，我看咱们的领导总司令熊科武是个大好人，可惜呀，这个人耳软心活，没有什么生姜辣气，有时候咱替他是干着急。是啊，不仅是熊科武啊，连孙中山先生那样伟大的人物不也是这样？他身边缺少好样的辅佐之人也是呼之不灵啊。乱世年间这种事儿没有办法的，慢慢的解决。贺龙只好同意了，来来喝茶喝茶。正喝着出事儿了，突然听见望江楼下哭喊的声音，他们谁也顾不得喝茶了，凭栏远眺往下边一看，就见十几个当兵的架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充其量超不过二十岁去，衣服都撕坏了，女孩拼命的喊叫救人，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听，后边还跟着个细高挑的军官在这指挥的，快把她架走把她架走把她塞车里头。
离着望江楼不远，路边上停着两辆军用汽车。

要把这女孩塞在汽车里的，贺龙、刘伯承看得清清楚楚。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呀、啊！当兵的做出这种事儿，这还了得？这什么世道？本来贺龙就是火爆的脾气，刘伯承也是见义勇为之人，两个人带着手下的人转身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来到出事地点。贺龙挡在汽车的前头，把大手一伸，站住，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这十几个当兵的吓得一愣，松了手了。那个女孩一看有了机会了，扑通给贺龙和刘伯承就跪下了，先生救命，先生救命，他们要抢人呢。正在这时候，指挥抢人的那个军官横愣着脖子，瞪着眼珠子，从后面赶在前头，用掌中的鞭子一指贺龙和刘伯承：你们是干什么的？少他妈管闲事！贺龙上下打量打量着，我说你是哪个部队的？哎，我是哪个部队的？还用跟你报告吗？我问你是哪个部队？你是谁的属下？哎，喂，这位一看这主够横的啊，眼睛一瞪怪吓人的，于是他把胸脯一拔，我是赖新辉赖军长的下属，怎么你不知道吗？你们军长就指挥你们抢男霸女不成吗？我们名义上是革命军，革命是为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为的是老百姓，你们不但不保护老百姓，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成何体统？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贺龙说的是义正辞严呢，周围围观的老百姓大多数给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军官一看有点尴尬，哎，我说你呀、啊，最好少管闲事儿。听你这意思，跟我打官腔，你也是个当官的，你是哪个部队的？独立团团长贺龙，这位是旅长刘伯承。我死了！这位一听还真有点气短，心里说话怎么这么倒霉？干这件事遇上他们二位了，知道碰到茬子上。哎，他马上话锋一转，编了套瞎话。哎，二位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女人呢，没说实话，她是我们赖军长的四姨太太，她跑出来了。我们是奉着军长的吩咐来寻找四姨太，她说什么也不跟我们回去，故而才发生了冲突。我二位，这个你们不能干预吧？人家是家务事儿，是吗？那女孩听得清清的，赶紧摇头晃手，她胡说，她胡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赖的，我跟他们是萍水相逢，我是刚毕业的大学学生，方才我在街上买东西就被他们跟上了，他们当面跟我提亲，说是要把我许配给什么姓赖的军长做小老婆，我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给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贺龙点了点头，哎，你怎么说瞎话呀？这个女孩说的话你听清没？你怎么说是你们家军长的四姨太呢？我的，我贺团长，不管怎么说，我劝你少管闲事，我要管到底，我也不管他是赖军长还是赖皇帝，犯到我手里头，我是非要管到底不可。来人！贺龙今天带了十来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贺龙的心腹，往上一拥。团长，您下命令，把这当官的、这几个当兵的，还有这女孩，一律带到我的团部。事情在没查清之前，不准放人。是。贺龙手下的人如狼似虎，往前一闯，把这当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掐吧掐吧给压。

0: 连那女孩还有几个当兵的都押到独立团的团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7: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8: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7: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8: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8: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0: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9: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9: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2: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9: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9: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16: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5: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7: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5: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8: 驻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禽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9: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2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1: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1: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24: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5: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2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5: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2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7: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8: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7: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8: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7: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8: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
2: 十五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九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

0: 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

0: 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3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0: 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 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

0: 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作出回应。
2: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2: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9: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 和安全感。
8: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十五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9: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士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8: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9: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1: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今年6月，中共长春市九台区图书馆支部委员会荣获长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我区文化系统党建业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该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以党建家、坐实文化惠民、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构建立体阅读网络。图书馆连续2届获评国家一级馆，获多项省市级荣誉。近日，我区组织各部门、乡镇街道、企业及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股股热血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充分展现了九台干部群众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活动持续至8月14号，除城区献血屋外，流动献血车将深入各乡镇办事处设置临时采血点，方便干部职工和群众就近献血。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2: 你好，外卖。
1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3: 妈，帮我拿瓶饮料。
1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4: 儿子，儿子，儿子，
1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7: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

0: 等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 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4: 啊。
26: 电费翻倍的交，
27: 每年的
28: 家
27: 电费六百
2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30: 现在烧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27: 要是全国有10%
28: 的
27: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4: 高帝12年，韩信被李后以谋反罪诛三族。韩信是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头号功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上下巨大震动。那么韩信为何会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结局？对于他被杀的原因，后人又有哪些疑惑和说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9集《死因之变》。在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他就是韩信。 凭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韩信暗度陈仓，永定三秦，直至垓下一役打败项羽，为西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奇功，是西汉开国第一功臣。然而这位军事天才却被刘邦吕后以谋反罪杀害，最终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消失在茫茫天际，引来世人无尽的慨叹和猜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韩信被杀？是他功高震主的威名，还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后人关于韩信被杀的原因都有哪些说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9集《死因之变》。
0: 有关韩信之死啊，有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影响非常大，从古至今一直影响了人们对韩信之死的判断。因为韩信不是一个一般的将领，他是西汉建国的第一功臣，虽然刘邦把萧何封成第一功臣，实际上韩信是第一功臣。这么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所以韩信的陨落引发了后人和今人无数的讨论，至今这个争议没有停止。在这些观点中间，我们要看那么有关韩信之死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没有道理，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浏览了一下有关韩信之死的有关的研究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间所提到的有关韩信之死有四个最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韩信之死是因为他灭齐惹的大祸。灭齐是怎么回事呢？就韩信灭了赵国以后，刘邦就封张耳为赵王，给韩信一道命令，让韩信去灭齐。韩信灭齐是原来刘邦给了他一道命令，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郦宜姬他提出来他要去说齐，说服齐王投降，结果郦宜姬单车独骑前往齐国，到那以后很成功，因为当时齐王田广和掌权的田横设与韩信灭魏、王代、夏赵、邪燕这个强大的军锋，他估计齐国是抗不了韩信的军锋的，所以就同意降汉了。郦宜姬降汉以后，韩信就得到消息了。韩信得到这个郦宜姬说服齐王投降的消息以后，就决定不打了，因为齐国已经投降了。但这个时候呢，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多次提到他，这个人就是快通。快通又出来了，快通给韩信说了一番话，韩信立即决定打齐国，继续打齐国，非要用军事把齐国给解决了。那么快通说了什么东西让韩信动了心呢？快通说了两点。第一，叫功不如人，说你作为一个大将军那么会打仗，你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死了那么多人，你把赵国打下来了，赵国多少城市了？50多座城，这就是你的功劳。你看人家郦宜姬一个人开着一辆车过去了，一兵一卒没废把齐国拿下来，齐国多少城了？70多个。人家那一个人拿下了70多个城，你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赵国，费了牛劲儿，最后拿了50多座城，这叫功不如人。这韩信听了会心里很不平衡。再者，快通说汉王当年给你有灭齐令，你现在考虑一下，汉王让你灭齐的命令撤销了吗？韩信想，没有啊，他叫我打，郦宜姬又去说服齐王投降了，但是汉王没有给我下达终止灭齐令。快通说，你看吧，给你下了命令你不执行， 现在齐国虽然降了，但是你的灭齐令并没有被终止。本来那个公布如人已经把韩信给激怒了，再说一下现在没有下达灭齐令，没有终止灭齐令，所以韩信觉得有借口，所以

0: 韩信权衡以后决定发动灭齐之战，就灭齐打得很顺。顺的原因是齐王田广已经降了，所以齐国的重兵驻扎在这个今天的济南，就是当时的历下，现在历下还是济南的一个区。在历下的军团呢，他已经不再做戒备了，他就准备已经投降了，不再做戒备了。所以韩信的突然袭击非常见效，迅速的把齐国的主力给打垮，结果导致齐王田广恼了，把李义基给烹了。然后这韩信就把整个齐国平定了，这七座城韩信全拿下来了。那么这件事儿，很多评论者认为这件事儿惹恼了刘邦，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第一，你这一灭齐害死了李义基吧，李义基是奉汉王之命来的，你这一打，人家以为李义基是骗的，把李义基杀了。第二，汉和齐已经达成了协议，齐向汉投降，两国已经说好了，这叫赴约。第一，害死李义基；第二，赴约，让汉王背上一个恶名。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你韩信灭齐虽有功，但你把刘邦给惹毛了，这是你最后被杀的原因。那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那么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呢？我想要回答这个观点对不对，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刘邦为什么不下终止令？你给人家韩信下了灭齐令，你不给人家下终止令，人家继续执行，那你为什么不下终止令呢？第二，你给韩信下了灭齐令以后，又派李义基去说服齐王降汉，这是为什么呢？你已经决定采用军事解决了，又派李义基用政治手段去解决，这为什么？第三，刘邦赞成韩信灭齐的行动吗？这三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儿到底给韩信惹来麻烦没有。我们先说这个刘邦为什么不下达终止令，史书也没有记载刘邦为什么没有终止韩信灭齐。我想从逻辑上讲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刘邦有意不下达终止令；第二，刘邦无意之间忘了下达终止令。大家想想，从理论上只有这两个，要么是有意的，要么是无意的忘了。我们先说有意，刘邦会有意不下达终止令，一方面告诉韩信你用军事他灭齐，一方面派李义基去政治上说服齐王投降，但是同时不给韩信下达终止令，有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实际上是拿李义基的生命来考察韩信，因为这样做了最大的危险受害者是李义基，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没有可能。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李义基为刘邦立过大功，刘邦在西入秦关的时候，在遥观玉祖的时候，就是李义基给陆家去说服秦国的将领给刘邦达成和解，然后刘邦发动突然袭击，跟那个灭齐一样。那个时候是李义基说完以后回来了，他立过大功。第二件事，汉十二年，当刘邦平定秦部之乱结束以后，刘邦就想到了李义基的儿子李诫。据史书记载，李诫虽然参加了很多军事行动，但是史书记载了四个字，叫功未当侯，就是他立的功还不足以封侯。那刘邦怎么对待李义基的儿子呢？史书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上以其父故，封介为高元侯。皇上因为他父亲利益基是个烈士的缘故，封他的儿子做高梁侯。你看这两件事，这说明刘邦对利益基之死是心中怀有愧疚的，所以后来封了利益基的儿子为侯。所以根据这两点，我们断定刘邦不会有意不下中指令。如果排除了有意不下，只剩了一个无意中忘了。但是事实上你想一想，这么大的事儿，刘邦怎么能忘了呢？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忘了又能怎么解释呢？第二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让韩信灭齐，又派李义基去说服齐王呢？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两点。第一，用政治上说服齐王投降汉军，这个方法比较便捷，就效果就动作非常短，时间非常短就可以解决了，如果军事行动可能会旷日持久。第二，这样解决也防止韩信做大做强。刘邦对韩信是边用边防，如果让韩信再去灭了齐，韩信功劳太大了，灭齐以后他可能力量更强大了，所以刘邦有忌讳，所以让利益基去了。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刘邦赞成韩信灭齐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邦一方面命令韩信攻齐，一方面又派利益基去睡降齐国，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对此刘邦不可能不清楚。如果利益基能够睡降齐国，自然是个不错的结果，但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刘邦并没有因此而让韩信停止攻齐，说明刘邦心里还有想法。那么在究竟是降齐还是灭齐的问题上，刘邦更青睐于哪个选择呢？
0: 我的答案是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因为大家考虑问题，降齐和灭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降齐，齐国的军队完整保留了；灭齐，齐国的军队完全打垮了。哪一个对刘邦的统治更有利呢？很明显，灭齐更有利。而且灭齐中间，刘邦派出来了韩信，不但打垮了齐国的军队，而且把楚国项羽派的龙驹的20万军队也给消灭了。所以韩信攻占全齐以后，直接威胁到西楚国的国都彭城，直接威胁到项羽的大后方。所以从这样来看，灭齐比降齐效果更好。我觉得刘邦从心里边一定会认为，韩信灭齐比利益基说服齐王投降对他来说更好。但是韩信灭齐以后带来了两个刘邦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第一，利益基死了。利益基是受汉王刘邦之命出使齐国了，死了。那齐王天王肯定不愿意啊，你先说服我投降，我们放松戒备了，你再突然间打我们一下，给我们打灭了，人家肯定把这个使者认为你骗我们呢，把这个使者给杀了，立即死了。第二，韩信做大做强了，因为灭了赵国以后，刘邦把韩信手下的20万赵兵精锐部队全部带走了，让韩信重新组织军团，韩信就训练了一批老百姓，灭完齐他拥有30万精兵。所以韩信灭齐对刘邦来说是功大于过，有功有过，但是他让刘邦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不放心。 啊，

所以我认为说韩信灭齐惹来杀身之祸，我不太认同这个看法。我认为韩信灭齐是功大于过，他带来的是刘邦对韩信的戒备，还不至动了杀人之念，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求逢齐王惹了祸。韩信灭齐以后，刘邦就等着他带兵来荥阳助战，结果韩信来了一封信，要求封他为假齐王，假就是代理，封他为代理齐王。这件事儿惹恼了刘邦，这个过去我们讲过。这件事儿导致后来韩信被杀，这件事情流传很广。那我们要讨论求封惹祸了吗？说求封齐王惹了祸，那么求封齐王惹祸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考虑两点。第一，错了吗？求封错了吗？第二，韩信求封，刘邦动了杀人之心了吗？这两个问题考虑好了，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先说错没有错，韩信求封假齐王错了没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曾经讲过，韩信在刘邦朱谈败将以后，曾经在汉中给刘邦有一次深谈，这个叫汉中对策。在这个汉中对策的深谈的时候，韩信提出来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以天下诚意封功臣，何所不服？当时韩信就提出来，你把天下的城市土地拿出来封给功臣，那么什么地方你打不下来呢？刘邦当时的表态是汉王大喜。所以韩信是最早提出来把土地封给功臣，让功臣为你打败项羽，刘邦认同这个做法。所以韩信是因功封王的首倡者，也是受益者，所以他提出这个做法刘邦是认可的啊。既然刘邦认可，那有什么错呢？没错，韩信实际上没有错，但是虽然没有错，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这个专制政权下的官场，它有一个规则，做下级的你只能等待让上级给你官，给你加封，你不能自己去要，你要去要就违反潜规则了。韩信求封没有错，刘邦也赞同，但是要等着刘邦主动给你封，韩信一去要违反规则了啊。这个违反规则了以后，刘邦是动了杀心了吗？我觉得不好讲。我的看法是动了防范之心，至于是不是动了杀心，我认为不大好讲。所以宋代的一个大诗人黄庭坚，他写过一首诗叫《韩信》，他在这首诗中间写了四句，讲得很有道理。黄庭坚的诗这样写的：成皋日夜望救兵，取其自重身已轻，蹑足封王能早误，岂恨淮阴十千户。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刘邦在荥阳给成皋日夜盼望着韩信的救兵，等着你来，结果你拿了齐地以后呢，你要求封齐王，封齐王是把自己的身份提高一点，这叫自重。黄庭坚认为取其自重实际上的效果是身已轻，你想自重，实际上在刘邦那儿你轻了，没有分量了。蹑足封王能早误，岂恨淮阴十千户啊。当你看

0: 到刘邦是被人家踩了两脚才封你做齐王的时候，你就不要埋怨后来封你淮阴侯，那是必然的。黄庭坚就认为求封齐王是韩信的人生败笔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观点，说求封齐王惹来杀身之祸。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王立群先生看来，韩信攻打齐国和求封假齐王都让刘邦感到不舒服甚至反感，但这两件事还不足以让刘邦动了杀心，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件事情让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究竟是件什么事呢？它是韩信被杀的最终原因吗？项羽是刘邦的死敌，但汉朝史官司马迁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与刘邦并列写在了本纪中。为什么已经死了2000多年的刘邦至今也无法摆脱项羽的追杀？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那么在他的心中，刘邦和项羽究竟谁是英雄？让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跟随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博士一起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项羽，一个震撼我们心灵的项羽。百家讲坛近期推出英雄项羽系列，敬请关注。
0: 第三个还是跟齐王有关，你看，一个是灭齐，一个是求封齐王，第三个是扩大齐王封地惹的祸，又跟齐王有关。就是韩信帮助刘邦捣毁了项羽的后方以后，项羽没有办法鸿沟一合以后，项羽就撤，刘邦就追，结果追到固陵，刘邦吃了个亏，他20万追兵叫人家项羽的10万追兵打得困在城中不敢动，20万人硬是打不过人家10万人。等韩信不来，等彭越不来，后来他不理解他为啥不来啊，张良给他说了，你马上要当皇帝了，人家就那么一块地太小了，人家不来，现在的办法你赶快给人家加封土地，人家就来了。说刘邦就大规模的扩封了韩信给彭越的封地，土地一到他俩来了，他俩一来项羽完了。这件事惹得刘邦动了杀心，这件事应当怎么看呢？这件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我觉得韩信有英雄之才，但是同时还有市井之心，就市井小人之心，他自己是以市井之心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同时又希望刘邦能够用君子之心厚待自己，这就是个很大的矛盾。这一次当这个韩信要求扩大自己的封地的时候，他其实没说，那个假齐王他是明明白白写信要的，但是扩大封地他没说，他是用语言，他是用行动来说，就你让我来我不来，你猜吧，猜对了我就去，猜错了我不动。那刘邦猜不透，那说明刘邦这个智力还达不到，张良猜出来谜底了，张良的发觉就是人家发工资发了少了，所以人家不来加班了，是吧？那怎么呢？多发点，赶快刘邦就赶快给人家发加班费，加班费一发人家来了。求封齐王的时候刘邦是拍桌子大骂，这次要求加封的时候是韩信没写信，刘邦也没骂人，这次很微妙，那次是韩信写了封信，刘邦气得当着使人的面破口大骂，所以张良跟陈平各踩了他一脚。这一次呢人家不写信了，他也不骂了，但是我觉得

0: 个不骂比骂更可怕。骂说明他对韩信的判断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叫出乎意料之外呢？他觉得韩信是自己的部下，打了齐国，灭了齐，理应带着军队来啊，你现在不来，要求封假齐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恼怒了。但是这一次由于张良说在前面，刘邦早就明白他为什么不来了，所以这一次刘邦没有骂。不骂说明他把韩信定位在一个什么样呢？定位在一个小人的位置上了。所以这次不骂了，因为没有出乎他的意料，我就知道你的家伙不给钱你不来，所以刘邦不骂了。但不骂比骂后果更严重，这是第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有代表性的说法，第四个有代表性的说法，说韩信之死什么原因呢？就一个原因，功高震主，功劳太大了，你这个功劳大的让这个刘邦已经觉得无法驾驭你了，这非杀你不可。功高震主是不是这个韩信杀身之祸来的重要原因呢？我觉得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以分析，并不是所有功高的人都会死。比如说张良，张良的功劳非常大，但是张良在刘邦眼里一直受刘邦器重，刘邦对张良一直称子房，称他的字，从来不叫他的名。而且张良从来没有受到刘邦的猜忌，更没有说刘邦动了杀心，没有，连防范之心都没有。为什么？两个理由。第一，张良无权，韩信有兵权，萧何有政权，张良有什么权？张良的权力就是动动嘴皮子出个好主意，就这么大权力。动动嘴皮子用得着防范吗？不需要。另外从主观上看，张良很聪明，置身于功名利禄之外，刘邦一入关一做皇帝，他都说我要学那个赤松子，我要去学仙人练那个辟谷功，练一种气功，不吃饭还能长生，天天就练功，人家不管那么多事儿。所以张良自始至终没有受到刘邦的猜忌。萧何就不同了，萧何两次受到猜忌，但是萧何有一个特点，萧何的人缘特别好，他手下有一批人，这些人都很有智谋，当萧何没有发现刘邦对他猜忌的时候，他手下的人给他提个醒，皇上猜忌你了。所以经过手下高人指路，萧何明白了这官场上有潜规则，所以萧何采取了三条非常有效的措施。第一，让自己的儿子孙子和兄弟全部参军做人质，你该放心了吧，我把我儿子放到你的大营中间去当兵，你放心不放心？我儿子在你那做人质了。第二，以家财佐军资，把自己家里的财产分出来一半捐给国家做军饷。第三，自毁英名，自己头上泼脏水，泼得污秽不堪的，让人家一看萧何臭烘烘的，是吧？萧何很贪婪，到处是抢这个抢夺老百姓的土地，把自己的名声自己把自己搞臭，